0: 也笑。
1: 你选什么？
2: 这水的声音，
3: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别哭了，别哭了，把以前的事情给忘了。你放心，我会对你好，我会对小婉好。来，抱抱，抱抱。哎，喂，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把李长山怎么样了？能怎么样啊？
1: 你放心，他还活着，只是不在济南城出现。你是把他送进大牢了？哎呀，
0: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把以前的事情给忘了。你现在是我马占江的女人了。
1: 这个，就是他留给你的包袱是吧？
0: 不要，不要，
1: 给我，
0: 不要。

等一会儿，我这就来啊。

0: 山哥，这段时间多谢你对我的关心、爱护和照顾了。大日本帝国对你的恩情，可不是几句话就能回报的。
1: 那是啊，这次差点就抓住燕子侠了，要不是我手下办事不力，
2: 怎么能让他钻了空子呢？主将无能，才会把责任推给下属。这就像。
3: 孔明杀马谡，其实也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嘲笑。
4: 山哥，你对中国的文化如此精通，
5: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当年武田信玄公，就曾学习孙子兵法，雄霸甲州一带。可惜的是，你们中国这么多的好东西，怎么到了你们这一代，全都给忘了？
3: 啊！我一直以为缩骨神功是一种传说，没想到还真有人继承下来。嗯，
4: 山姆哥，缩骨是说的是谁啊？
3: 啊，或许我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我在跟着福田中将之前，曾在北平，一直跟着宫本先生做事。
4: 那然后呢？后来宫本先生被一个中国人杀了，此人轻功了得。可是有趣的是，这个人竟成了马占江的女婿。
6: 马大帅？
4: 对。
0: 那暗杀宫本先生跟马大帅有关？
4: 这个我倒不知道了。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6: 那我们跟他的合作。
0: 就要小心了。嗯，所以我要让你查一个人。马大帅的女婿呗，那太简单了，只要你告诉我名字，在济南城还没有我陈宇查不出来的人叫什么？
7: 他叫李三。
0: 李三？
4: 李三？
0: 怎么，你认识？不是，你说这李三就是比我高，脑袋。
4: 这么大，一半没头发，老找不着那个。
3: 没错，就是这个人。
4: 你跟他有渊源。
0: 哎呀，我俩哪是渊源，简直就是孽缘。
4: 你说的这个李三，轻功了得？
3: 不错，这个人曾在北平跟着燕子门的东方白。
4: 此人不但轻功了得。
0: 而且还会缩骨之功。缩骨功。哦，我知道咱那画在哪儿了。
4: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画就是让这个李三偷走的？必须是他偷走的。
0: 你知道李三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燕子。
8: 侠，燕子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爹他要骗我，他说他没有那个鼻烟壶，可是我一走了，他又把鼻烟壶拿出来，自己在那儿发呆。还好我多留了一个心眼，在门外偷偷看着他一会儿呢。
9: 这个老不死的，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你爹身体好，他娶那么多姨太太是吧？
8: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知道宝藏的事儿啊？
9: 我觉得他肯定不知道，因为这个鼻烟壶已经在我们家十几年了呢。
8: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
9: 这你就放心吧，我是马小婉，他的女儿，我一定会用尽这十八般武艺，加上女人的三大法宝，一定会把他这个鼻烟壶搞到手的。
8: 冒昧的打断一下，三大法宝是什么？
9: 这你都不知道啊！一哭二闹三上吊啊！
8: 哦，不是，千万不能闹啊！本来你爹可能啥都不知道。

0: 精神，跪下。
1: 就是说，这人靠衣装，马靠鞍。
0: 今天我带你们去济南最大的照相馆，正好我跟翠红也要拍一张。
1: 就是嘛，翠红跟着大帅都快一年多了，都没照过一张相啊。

0: 什么呢？
1: 没干什么。
0: 我们可都说好了，你这三天是归我的，我说话算话，我保证。所以啊，你就得乖乖的待在我身边。
2: 老大，师傅和马小文结婚的事情我们也是刚知道，这不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吗？
3: 去，没完没了了你啊！
2: 师傅，老大，咱们还是先回去吧。这马大帅府是我们这种人说进就进去的吗？
3: 就是回吧。
4: 既然我过来，就是要他一句话。
3: Mm-hmm.

0: 你们不用跟着我，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老大，好了，回吧。
1: 老大，老大，去哪儿啊？走吧。啊，去哪儿啊？找师傅去啊。
2: 不行，我想去的是玉井。
3: 哎，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突然有点不舒服。
1: 我叫回去。啊，那怎么行啊？
4: 。
1: 哎，你不拍照吗？
4: 哼，还拍什么照？
1: 哎，不知好歹。啊，走，回家，不拍了，走。哎。

大小姐，我们回去吧。

0: 以后遇到这种人，别再逞强了。看他们人多就赶紧跑，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我要不跑了，谁保护我娘？谁保护你？我哥会想办法救你出来。
0: 我等着你，把他守好。

0: 你千万别想不开啊！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1: 我已经知道了，
0: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跟你解释，是这样：有个日本王八蛋，非要逼着跟小婉结婚，情急之下，小婉才拉着我做掩护。可是呢，那个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

0: 所以，迫不得已，我们才假戏真做。
1: 其实是演给马大帅和那个日本人看的。
0: 马小婉可以找任何一个人陪他假成亲，为什么会是你？
1: 不是，当时就我在那儿啊。
0: 婚姻大事，岂能说真就真，说假就假？既然你现在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救他，那只能说明我东方玉没有负起嫁给你。
1: 不是，
0: 祝你和他幸福。
1: 小月，东方月，我爱你，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想娶。

0: 为了千金，马小婉小姐和李三先生大喜的日子，欢迎诸位的光临。
1: 好啊，好啊。

0: 小姐正式结为夫妻，宴会开始。
1: 喜的日子，敬您一杯。
2: 哎，对了，我就敬今天的新郎官，真英俊啊！你今天啊，
3: 哎呀，漂亮，穿红的了，不穿黑的了啊。

0: 是马大帅的女婿，
1: 好爽，
0: 爽是吧？
1: 过奖了。
2: 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客气了。坐坐坐坐坐啊，坐。哎，坐坐坐。
1: 没想到啊，小三兄弟原来是马大帅的女婿，这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大帅啊，之前有对不住小三兄弟的地方，还望小三兄弟多多原谅啊，不要跟我这个小小的署长计较。
3: 陈署长言重了，您是济南总署的署长，是我给您添麻烦了才是。
2: 没有，就是就是，大家自己人，甭客气，喝一杯啊，喝喝。来，
4: 大帅，听说马小姐喜欢闯荡江湖，不知道李三先生和马小姐是在哪个江湖认识的？
2: 山木先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家闺女是正经的女孩啊。哎，
5: 你误会了，山木先生呢是一个特别喜欢浪漫爱情故事的人，他就是想知道咱们家小婉跟小警察怎么就爱上就弄一块儿去了。
4: 大帅，这婚姻大事可不同儿戏，咱们马小姐这么尊贵的女人可得好好把把关呢。
2: 放心，我女儿看上的男人呐，肯定是好汉啊。
4: 好汉不假，可是再好的汉子闯荡江湖久了也难免出淤泥而不染。有一句中国话叫
5: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4: 啊，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2: 什么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什么跟什么呀？
3: 岳父大人，山木先生是在替小婉担心。那好，今天我就在此做下承诺，从此以后我对马小婉绝无二心，始终如一。
2: 好，好，
6: 太好了。
5: 哎呀，小三兄弟呀，你这就是人中的豪杰呀，怪不得咱们家小婉能够看上你，没看上我。
3: 过奖了。
5: 没有，现在这个世道上像小三这样的豪杰已经没有了，就一个，就你。
2: 他呀，我绝对的信任，不会差劲的。
5: 那是相当的差不了啊。哎呀，你看小三兄弟，像这种豪杰再配上一身黑色斗篷，那就是江湖上传奇的燕子侠呀，小燕子。
3: 我要有那样的本事我就不在这儿了。
2: 什么燕子侠、鸽子侠的，哎，别说了，喝一杯啊，喝喝，来。
7: 马大帅，恭喜恭喜！哎，
2: 啊，等一下，哎，失陪一会儿，失陪一会儿啊！哎，李老板，哎呀，来了，咱们到那边去吧。
5: 哎呀，燕子侠迎娶马大帅的女儿，这也是你们的计划之一吗？
3: 你想多了。山木先生，我也送你一句话，刚才你提到了江湖，那么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
5: 吓死我了。没事儿，山木哥，没事儿。
8: 小姐啊，按说你们小夫妻结婚的事儿啊，应该由你娘跟你说。可惜呀，你娘走得早，这不，这些事情让我这老婆子跟你说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些事儿，你都记住了吗？哎呀，这男人女人的事儿啊，和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一回生，二回熟。

0: 是个姑娘，但过些日子之后啊就没事了。
1: 那我现在可以揭开了吧？我都快要闷死了。
0: 哎，不可以不可以。哎呀小姐，现在不能揭，现在揭了盖头不吉利的。小姐啊，你还是耐心等待一下，让姑爷过来给你揭啊。
1: 烦死了。
0: 哎呦小姐，姑爷来了。那我走了啊。哟姑爷。
2: 哎呀，这结个婚怎么那么累啊。哎，人都走了。
1: 嗯，我知道啊。
2: 你爹也睡了。这夜也深了，咱们就该行动了。
1: 那你得把这盖头揭开啊。
2: 行。哎，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1: 我没想干什么呀。
2: 不是我说的是偷鼻烟壶。
1: 我想的也是鼻烟壶啊。
2: 我想错了。
1: 我热还不行吗？你想多了吧。

小婉娘，我没有对不起你，我说过会对你好，对小婉好。小婉现在成了大姑娘，嫁人了。以前的事忘了吧。孩子，他来问我鼻烟壶的事情，那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不能让他知道。这个鼻烟壶不能让他看到。小婉娘，以前你叫我不能扔掉鼻烟壶，但是为了女儿，我要扔掉它。

0: 三哥，我爹他要把鼻烟壶拿去给扔了。
1: 你的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已经结束了，跟踪的事儿就交给别人了。
0: 交给谁啊？
1: 别管了。

三哥，你看，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你看，这是我小时候，这是我娘。我小时候可爱吧？

0: 你怎么也会有这张照片？这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呀！
1: 小婉，你听我说，是这样的。
2: 今生花开，来生结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
5: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4: 吴总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4: 第一次见。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啊，
2: 什么情况？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

0: 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3: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经3000世界时梦境，一十一五口相传，尾田作农13仙乡，三川湖海田中情。
5: 哎，老大，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6: 这上面写的驴唇不对马嘴，不过一定是藏有玄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

0: 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2: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家李长山是个匠人，这是我的老婆和女儿。当年我在一个军阀家里做工人，当时他看我老婆有几分姿色，就有意把我支到外头去办事，趁机占有了她。我一怒之下想杀了那个混蛋，没想到他早有准备，受了点轻伤，把我撂进监狱判了50年呢。我老婆为了我女儿委身从了那个混蛋，15年过去了，15年呐，我的女儿长大了，她不知道爹天天在这儿受苦啊。而她喊的那个爹却是个衣冠禽兽啊。李三儿，我把女儿托付给你了，你要是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找到她，告诉她谁是她的亲爹，一定要为她爹报仇。
1: 我答应你。事情就是这样。

0: 这样。
1: 好了，别哭了，谁也不希望。

0: 你干嘛？放肆！
1: 闭嘴！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你女儿？
0: 当然是我老马的女儿了。
1: 那么李长生是谁？你告诉我呀，他是谁？

0: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你闺女了，你也不是我爹。
1: 站住！二十年了，整整二十年，我对不起你的父母，但是我老马没有对不起你，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

0: 这个家，我这辈子都不会踏入了。你知道吗？我叫了他20年的爹，这20年，我竟然不知道他是我的杀父仇人。我很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亲手杀了他？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难过吗？我想为我冤死的爹娘报仇。
1: 你是不会懂的，小婉，别哭了。走，我带你走。都怪我晚了一步，没有接住鼻烟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打碎了。如果换成是李三儿。
2: 他就一定不会失手。
3: 老大，碎就碎了，咱们大伙把它粘起来不就完了吗？
4: 嗯，就是，老大，就这点活交给我们兄弟，放心。
3: 这点事儿交给我们了啊！来来来来，
5: 哎，好，
3: 拿走。
4: 哎，
3: 弟兄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哎，
3: 来。

0: 作为宝藏的秘密线索，怎么那么容易碎呢？
1: 说的也是，这按照道理说，他应该找一个结实一点的材料才对，对吧？
2: 行了行了，赶紧拼吧，拼上才是硬道理。
0: 哎，大牛，干嘛呢？拿过来。
3: 哎呀，大牛，别玩了，过来，坐坐坐，
0: 拿过来。
4: 我没玩，老大，你看这好像不是你，你以后不许老是说我。是字吗？我不认识字儿。
0: 真有字啊！啊，老大有字，
3: 还真是有字。
5: 哦，我看看。
2: 哎，我这块有字儿。
5: 贼王宝藏的秘密就藏在鼻烟壶的内侧，所以李云飞才会选择这样一种容易破碎的鼻烟壶。来，帮我一下，把这些带字的破碎处连接起来，看看上面有什么内容。

0: 口像，什么什么田作农时口心香，山三湖海田中鸡，
1: 啥意思啊？
0: 不对，怎么感觉少了一块？肯定我们是在路上漏了一块吧，赶紧去找找。
2: 哎，老大，这夜深黑路的，你说哪怕是个碎片他也找不到啊。
1: 对啊对啊，
3: 是啊。
0: 哦对，那就等明天一早再去找吧。
4: 我也去。
0: 行，明天一早大牛石青天咱们一起去找。
2: 好。

小象。

熊！啊！

0: 老大，没事吧？
1: 吓死我了！
0: 没吓着吧？
1: 吓死我了！
0: 没事了。
1: 没事。哦，随便找到了。幸亏有你过来。哎，大牛，你刚才跟那只熊说了些什么呀？那熊居然能跑了。
0: 那熊瞎子刚刚生完熊崽子，他以为你要掏熊崽子，所以他扑你。我已经跟他说了，他知道咱是好人，他就回去了。那咱也回去吧。
1: 哎，
0: 慢点，老大，这事儿闹的，就为了这个字儿，哎呦！
2: 师傅怎么了？
3: 小婉，你怎么回来了？
2: 小婉，你怎么了？
4: 小玉呢？
3: 哦，他和石大哥还有大牛出去找那鼻烟壶的碎片了。
4: 都回去吧。

0: 先在这儿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啊。
1: 找着了，
2: 进屋再说吧。
3: 好，走。
0: 小文，你一个人在这儿好好休息。我答应你，我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一会儿就过来。啊，我一会儿就过来看你，好不好？不哭了。啊，你一个人先在这儿歇着，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0: 三千世界时梦境，依十一五口相传，尾田作农十三仙乡，三川湖海田中情。
1: 哎，老大，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这上面写的驴唇不对马嘴，不过一定是藏有玄机。
1: 老大，这猜字谜吧，咱们几个兄弟那就无用武之地了。
3: 你们几个研究什么呢？
4: 师傅，
5: 师傅，
2: 李三儿，你怎么回来了？
3: 马大帅不是小婉的亲生父亲，是他的杀父仇人。
4: 那不跟我一样，是孤儿。
2: 他现在怎么样了？
3: 睡下了。你们找的什么碎片啊？
4: 就这东西，弄一天了。师傅饿吗？我给你弄点吃的。好的，弄吃的去。
1: 去。哎，师傅，我们找到这个鼻烟壶啊，这个鼻烟壶呢被马大帅给摔碎了，可是幸好老天爷帮忙，里边呢藏了一首诗。
3: 这什么意思啊？
2: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小婉，辛苦了。

0: 三。
1: 哎，念什么呢你啊？
0: 我最近不是学认字儿吗？这不才刚认出来几个啊。
2: 哼，哦，你小子还认字儿？哎，大哥，说不定他还真能把这个字谜给识破了。
0: 嗨，我字儿都认不全，还解什么字谜呀？
1: 没事，你先把你认识的念给我们听听。
2: 哎，对对对对，快念快念，
0: 念一个，
2: 念。嗯，
0: 经一
2: 一，来这个这个，嗯。
0: 尾尾三三，
2: 哎，等会儿，哎，大哥，经一尾三，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经一尾三，不就是咱济南城的道路名吗？道路名？
2: 哦，
0: 啊，我知道了，这是一首藏头诗啊，不是，你看。这首诗每句话的头一个字儿分别是经一纬三，那不就是咱济南城的经一路和纬三路吗？那宝藏是不是就在他们的岔路口啊？
1: 哦，你小子字都不识几个，居然把这字谜真给猜破了。
0: 哎，我去告诉玉姐姐。
1: 哎，慢着慢着，师傅和老大在隔壁呢，别打扰他们。再说了，现在小婉姑娘肯定也不好受。嗯，既然地方找到了，那这次行动就由咱们兄弟几个去了。
3: 嗯，大哥说的对。
1: 事不宜迟，收拾好东西赶紧走。
0: 嗯，好，走。

不看了。

0: 就在前面，咱们去看看，走。
1: 失态，大哥，低调点。哎，大哥，你说这李云飞会把宝藏藏在这茅厕里吗？
2: 太有可能了，非常有可能。
1: 李云飞？难道他们说的这个宝藏，就是大哥说的那个宝藏？
2: 谁能想到，这宝藏藏在这儿了？啊？
1: 厕所，宝藏。我如果把这个宝藏献给大哥的话，大哥肯定会对我另眼相待。我得盯着他们。
2: 你信吗？
3: 我不信。
2: 你信吗？我信呐！哎呀，终于被我猜到了，这宝藏啊，就藏在茅厕。
3: 小声点，叫别人听见了就坏了。
2: 哎，听到，待会儿啊，咱们晚点找大牛过来，然后，
3: 对吗？这你就不懂了吧？万一宝藏特别多呢？咱们人手不够啊。大牛力气大，多一个人多分力量啊。
4: 哦，懂了懂了。不过那个老大，咱们这样进去，就掏那个粪呐？
2: 逃粪有什么了不起的啊？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屈嘛，对不对？逃粪，淘金。
3: 大哥说的对。
4: 逃粪，淘金，差不多都是淘吗？
1: 不行，我得尽快把这件事告诉大哥。

0: 这都一天了，小西他们去哪儿了？啊？他们去找宝藏去了，师傅。就他们去找宝藏。啊？
1: 坏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哎，他回来了。
2: 师傅，你这。
3: 老板，累死我了！你们都在哪儿去了？身上这么臭，掉粪坑里了。
1: 不是，你们不是去找什么宝藏去了吗？怎么弄成这样？
2: 就毁了呢？啊！
3: 脱水今天的福，差点就真的掉进去。师傅，他说那。
4: 那茅厕里有宝藏，我掏都半天，出了大粪，是什么也没有，就掏这么一个。师傅，看看看。哎，师傅，其实我们是从鼻烟壶上得知这个宝藏的地址是在京一五三路，所以呢，我们就到了那边。没想到到了那边，原来是一个茅厕。
5: 没错，大哥一声令下，我们摸着黑就掏了。
3: 我掏的，
5: 哎，对对对对对，结果什么都没掏到，还弄成这个样子。
6: 师傅，那鼻烟壶上明明写着京一尾三，可为什么找不着宝藏呢？

0: 哎呀，都说这个济南城把他这个路的经线和纬线给弄错了，你说我师爷的意思会不会是？
1: 对啊，以前听人提起过，清朝济南府的知府没有文化，弄不清楚经线和纬线，所以就把济南城很多路给起反了。
2: 那也就是说，正确的应该是京三纬一路，对不对？
3: 你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当然听不懂了。
2: 师傅，这个京三路跟纬一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3: 警察署。
2: 警察署。
3: 笑什么？干什么？
2: 对不起，大哥。大哥，我带人一直跟踪他们到一个茅厕，我进去看了，这个茅厕里头除了屎什么都没有，我给你保证，这个宝藏绝对不在这个茅坑里头。不在。
3: 这么多年，你还不信我吗？我亲眼所见，他们什么都没拿着，空手走的。那人呢？人，我光看宝藏了，人给忘了。
4: 光看宝，
5: 你怎么不把你跟丢了？
4: 首长，消消气，消消气。
6: 线索呢？是京一纬三，但是没有发现宝藏。这其中肯定有玄机，肯定有玄机。京一纬三，哎，主啊，哎，咱济南的路名是反着的吧？是啊。那京一纬三。 就是京三纬一，哎，对，京三纬一，京三纬一，那不是咱京署吗？原来老贼把宝藏就藏在咱的地盘上，啊，嘿嘿嘿嘿。

0: 这总不能让我把警察署都拆了吧？
1: 既然这第一层字谜就是藏头，那第二层的秘密就不应该在字面上。这鼻烟壶肯定另有玄机。
2: 哎，大刘，别乱碰了，鼻烟壶这么贵重的东西，

大牛，说了让你别玩了，你这样弄丢一块可就糟了。

0: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

0: 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失眠不治，小心上脸，发青、发白、发黄、潮红，颜色不同，病根不同。
2: 比如说我们的面色发青，于是着你肝郁气滞啊，导致的失眠。
1: 你的失眠是哪一种？专家现场教您对症调。
2: 那么神门穴跟内关穴两个穴位的搭配，一轻一舒，从而达到安神安眠的目的。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安神三宝，其中归心肝胆经。它的作用是养心阴、益肝血。
1: 食养方安神穴、中药泡脚，还有一套导引术，帮您从根上找回好睡眠。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小唱一段《蓝莲第一刀》。

0: 来给大家小唱的这段呢，就是说唱脸谱。其实啊，在这个戏曲舞台上，这五种颜色呢，分别代表着五种不同的性格。那中医说的这个青赤黄白黑，代表的啊可不是性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健康显示屏。那么在中医的智慧里哈，五色分别对应着五脏。比如说长期失眠的朋友，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面色呢往往是发青，脸上呢就像蒙了一层灰。所以这期节目呀，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如何通过一个人的面色来判断他的健康情况。如果说啊有长期失眠的朋友，又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安神助眠呢？那么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请落座。
1: 好。
2: 吴俊，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失眠、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好，谢谢。
0: 吴主任今天要和我们聊的就是面色背后的失眠真相，所以马上要问您第一个问题哈，这个面色和失眠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黄帝内经讲，有诸内必行之于外，也就是说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了，气血失衡了，会表现在我的面色上，会提示着我们的失眠原因是什么，是气虚了、血虚了，是心脾两虚了，是肝郁气滞了。比如说我们的面色发青，于是着你肝郁气滞啊，导致的失眠。如果面色黄白，证明你气血不足了，导致了心神失养，导致的失眠。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些表象的背后都是五脏功能的失衡。
0: 长期睡不好的人，脸上常常会发青、发白或者发黄。其实这些面色变化，可能正是身体在告诉您是哪里堵了，哪里虚了。不同原因的失眠，调理方法完全不同。想了解如何通过面色判断失眠类型，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中医健康课程，跟着专家一步步学。那吴主任，如果有一些朋友生病了，在这个面色上会有哪些表现呢？
1: 比如说面色发青了，跟肝有关系，表现的可能是肝郁气滞或者肝血瘀阻。比如面色发黄了，面色萎黄是脾胃虚弱，与脾有关，它主湿症。那么红色呢，也是赤色，主热症，有实热有虚热，与心相关。白色呢，与肺有关，一般虚症寒症。黑色呢，与肾相关，主肾水，肾虚水饮症。
0: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在这一环节，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来看看他有哪些观众困惑，有请。欢迎黎明老师。
3: 大家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0: 请落座。哦，
3: 主任，最近呢，我身边有些姐妹啊，总是跟我抱怨哈，说她们睡不好觉，失眠，而且呢，她们每个人的失眠问题呢还不一样，我听说呀，吴主任的面诊特别厉害，那我就把她们的面部特征呢画了出来，请吴主任来判断判断，看看她们都哪里出了毛病。哦，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第一位朋友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她是眉头紧皱，面色发青或红，长斑，舌头是两边红，他是凌晨一到

0: 3点准时醒，情绪抑郁。这是什么情况呢，吴主任？
1: 首先他眉头紧皱，从情绪上证明他心情不舒畅，很焦虑。面色发青呢，青主肝，肝主疏泄，那么肝郁气滞，气滞血瘀，那么面色就会发青或者伴有瘀斑。舌尖属于心，舌头两边属于肝胆，那么肝火上炎，灼伤血络，那么舌头两边就会发红。凌晨1点到3点间准时醒，1点到3点凌晨是丑时，正好是我们肝经当令的时候。如果肝郁气滞，肝郁化火，那么这类的病人大概在凌晨1点3点钟准时醒。醒后不容易入睡，而且情绪特别抑郁啊。
0: 好的，这是肝郁化火的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朋友。第二位朋友的情况是
2: 面色萎黄，舌体胖大，有齿痕，苔白，睡前呢腹胀，多梦，睡不安稳。
1: 这样的病人呢临床上很多见，属于心脾两虚型的，尤其是脾虚。面色萎黄呢是因为脾胃虚弱，脾胃的运化无力。因为脾胃有力了，气血生化才有源头。脾胃虚弱了，气血生化不足了，面部的肌肤失养，我一看他面色就是萎黄的，
0: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舌头有齿痕哈，很明显啊。
1: 因为脾虚了嘛，湿气化不下去，水湿上聚于口腔，把舌体泡大了，压成齿痕了。舌苔白呢是他寒湿化不下去的表现。这种病人呢都是梦浅，睡得不安稳，
2: 睡不安，
1: 睡了一宿跟睡没睡着一样。而且容易腹胀啊等等啊。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失眠多梦、早醒易醒的情况，或者顽固性失眠、伴有耳鸣、头晕、三高等疾病，想知道防治失眠、睡个好觉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0: 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朋友。
2: 这个朋友呢，他是面色潮红，舌红少苔，口唇干燥。他的后半夜呢潮热盗汗，手脚心要发热，
1: 这属于阴虚火旺型的失眠。
2: 阴虚火旺
1: 这类病人也临床上也特别多见，尤其是40-50岁的妇女啊。
0: 更年期前后。
1: 那么他面色发红呢，是由于肾阴的阴液偏亏虚了，虚火上炎，灼伤面部的经络了，容易所以面部发红了，泡夜间会有加重。舌红少苔呢，是由于阴虚内摄，津液耗伤，舌体湿润，那么才舌红少苔。口唇干燥呢，因为也是津液少了，津液不能上承，口唇湿痒，后半夜盗汗，手脚心热。因为我们子时以后呢，要阳入于阴，阴虚不能敛阳，心肾不能相交。虚火呢又迫使津液外泄，所以夜里间就盗汗了。手心脚心属于手少阴心经跟足少阴肾经所属。心火旺于上，就手心汗出；足少阴肾经虚火旺于下，所以说足心热汗出。
3: 那么针对不同症型的失眠，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调理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聊聊关于应对失眠的小方法都有哪些呢，马上来请教一下吴主任。我们看到桌上摆了很多药材哈。
1: 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安神三宝。是茯神、酸枣仁、白子仁。其中酸枣仁呢归心肝胆经，它的作用是养心阴、益肝血、宁心神。本草纲目曾称其熟用疗胆虚不得眠啊。
0: 那吴主任它主要适用于哪些失眠的类型呢？
1: 它主要适用于两型，其中一型呢是阴虚火旺型。这类的患者呢是入睡困难，
0: 对，
1: 尤其是熬夜以后。夜间呢在夜里1点到3点之间，肝经当令的时候容易醒。还容易伴潮热、出汗呀、盗汗呀、舌红少苔等一些。第二型呢是心脾两虚型的，因为我们的三枣仁能够补肝血、滋肝阴。这类病患者的失眠特点是多梦易惊，心悸健忘，面色萎黄，舌淡齿痕有苔白等等啊。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酸枣仁，我们都知道它有很好的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有一个酸枣桂圆粥，是酸枣仁20克，桂圆肉10克，

0: 煮粥就可以补心血安神了啊。我看您还带来了这个龙眼肉，是不是？
1: 对，这就是龙眼肉啊。
0: 对，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是不是？
1: 对，主要针对于心脾两虚。为什么心脾两虚的人会引起失眠呢？心脾两虚以后，气血生发不足了，那我们的心血亏了，心神得不到温养，那么心神不安就会导致失眠。它主要是

0: 这样老年人多啊，夜间呢还容易惊醒。
1: 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酸枣桂圆粥，适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体质的朋友哈。
0: 对，
1: 不同体质的人适合的方法也不一样。想系统学习这些简单又实用的助眠妙招，请立即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健康课程，今晚就能用起来。我们来看一下白子仁儿。白子仁呢，是我们山东的一味道地药材，主要是在我们山东临沂一带比较多，是不是？
0: 是的，临沂地区呢，自古呢就有采收购白子仁入药的传统。那么明代《本草纲目》中呢，就提及百实。百实就是白子仁，以鲁地为家。鲁地指的是就是今天山东一带，以临沂为重要产区啊。
1: 所以它是我们一味非常重要的道地药材。吴主任，我们如何通过用这个白子仁来调理这个失眠的情况呢？
0: 白子仁呢，它中药的药用是主要是养心安神、润肠通便。它适用失眠类型呢是血虚便秘型。它的特点呢是入睡慢，入睡需要一小时以上，经常大便干结呢如球状，同时呢可能皮肤干燥，尤其面部的皮肤干燥，指甲呢比较皱皱褶。第二个类型是心肾不交型，这类型特点呢叫睡眠浅，特别容易醒，似睡非睡啊，
1: 不知道有没有睡着，
0: 早上一醒了他不知道睡眠没睡着，第二天特别疲惫乏力，同时呢腰肌酸软，容易健忘，可能伴有耳鸣，舌红少津啊等等。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白子芝麻糊。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白子芝麻糊粉，它是由白子仁粉、黑芝麻粉，加适量的蜂蜜，用开水冲调均匀成糊状，可以直接服用啊。
1: 那今天啊，吴主任跟我们说的这些药材呢，都是咱们在家里面就可以用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小方法。如果大家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特别好哈。其实像我有段时间就容易半夜突然醒了，因为可能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像昨晚哈，我其实12点就睡着了，但突然3点钟就醒了，然后呢醒了以后睡不着，到4点才入睡，这个情况属于哪一种失眠呢？
0: 你这属于应该是肝郁化火型的啊。
1: 肝郁化火，
0: 跟这个白子仁芝麻糊粉对应的症状还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它是针对的是心血亏虚、血虚的。
1: 血虚的，
0: 对，因为血虚，心神得不到安养，所以说才会失眠。它是一晚上睡不着，睡得特别浅，早上起来特别疲惫，他不知道他没有深睡眠这个特点呢，就是白子仁加黑芝麻，能双补心肝之血。白子仁加蜂蜜呢，又润肠通便，是上下交通，心神得安
1: 就能睡得更好了。
0: 睡得更好了。
1: 下一味药材呢，就是茯神，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茯神有哪些药用功效呢？
0: 茯神主要两个功效，一个是降脾，一个是安神。因为我们知道脾胃是升降中枢，气血生化之源。如果呢脾虚了，气血生化不足了，心神失养就会引起失眠了。脾胃的升降之枢不利了，那么也会气机失调，也会引起失眠。茯神在这中就是健脾安神很好的一味中草药。
1: 是的，我看到吴主任也带来一个小的食疗方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茯神山药乌鸡汤茯神20克，鲜山药100克，乌鸡半只，生姜3片，盐少许。哇，我觉得这个汤应该特别好喝哈。
0: 这个汤的功效是主要针对气血两虚、心脾两虚的人。它主要作用呢是补益心脾，增强体质，适合长期失眠、气血不足者。那么食用的方法呢，每周可以喝2到3次，午餐或者晚餐时服用。
1: 对，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个做药膳有点麻烦，尤其上班族可能没有时间做。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
2: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失眠多梦、早醒易醒的情况，或者顽固性失眠，伴有耳鸣、头晕、三高等疾病，想知道防治失眠、睡个好觉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0: 这个茶饮叫疏肝安神茶。
1: 就是这个是不是？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
0: 这个茶这个里边有合欢花、玫瑰花、龙眼肉。其中的合欢花呢，疏肝解郁、宁心安神，本草纲目在其安五脏和心志。玫瑰花呢，主要作用理气解郁、疏肝解郁，而且还有活血散瘀的作用。 那么龙眼肉，它是补了刚才说

0: 一个树干姐，一个活血，安神定志。那么，龙眼肉呢，要补益心脾、养血安神。是的，所以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好不好？
1: 好。
0: 来，吴主任。
1: 啊，
0: 干杯。嗯。哇，这个好好喝呀。
1: 口感还可以啊。
0: 你看它有这个玫瑰花、合欢花，还有这个龙眼肉，我觉得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来喝，因为玫瑰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疏肝理气，有很多女性失眠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哈。那马上来请教一下吴主任，咱们这个小的代茶饮适合于哪些失眠人群呢？
1: 适合于入睡困难、有焦虑抑郁的、思虑过多的啊。
0: 好容易睡着了，夜里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又容易醒，醒后呢又不容易入睡，生活工作压力特别大，思虑过多。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代茶饮之外，我看您还准备了一个安神的小枕头，是不是？
1: 是。
0: 就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平肝安神枕，啊，这个是一个小枕包啊，主要是有决明子、薰衣草、磁石和荞麦皮做的，赶紧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啊。 决明子呢，它在其中是起到清肝热，磁石呢降肝阳，重镇安神，使我们的肝火下降，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上下交通以后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安眠。这个枕头呢，由决明子500克，也就是1斤，薰衣草干花呢200克，磁石粉100克，做成枕包。
0: 中间呢，用我们的荞麦皮去填充。那我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枕头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来枕的呢？
2: 应该讲这个枕头适合于所有人群，
0: 大部分人都适合。
2: 那这样我们也把这个平肝安神枕的具体制作方法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学补。 刚才我们讲了怎么吃来安神，现在再教大家怎么按来助眠。针对不同的失眠类型，搭配不同的穴位，效果翻倍。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给大家推荐呢几个穴位按摩的方法，来有助于助眠。第一个呢是针对肝郁化火型的，我们可以按摩我们的神门穴跟内关穴。神门穴呢，属少阴心经。
0: 是
1: 心气出入的门户，神门穴大概位于我们手掌的这个位置，心火旺呢，就会导致肝火也旺，心肝火旺导致心神失扰，好比呢给沸腾的这锅底抽出些柴火。那么内关穴呢，属于手厥阴、心包经，能够宽胸理气、疏肝解郁、调畅气机。那么神门穴跟内关穴两个穴位的搭配，一轻一疏。
0: 切断
1: 肝郁化火，扰心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从而达到安神安眠的目的。那主任，这个按压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这个顺序啊，或者是力度啊？针对肝郁化火型的，我们按压神门穴。
0: 嗯，
1: 我们应该是向外侧外旋啊，叫身体的外侧。外旋是泄发，因为我们要泄心肝的火。
0: 泄火。
1: 哎。 我们要内旋的话，那就是补法了。
0: 哦，
1: 我们要补心气、补心血了。
0: 嗯，
1: 哎，我们要外旋，清肝泻火、清心火，啊。
0: 嗯。
1: 按摩3圈以后，我们再按压内关穴。内关穴呢，我们要捶。

0: 一直向里重压啊，感觉到微痛，越痛越好。神门穴呢，能够清心火、安神志，配合我们的内关穴，可以宽胸理气、疏肝解郁啊。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症型的调理小方法。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症型，就是心脾两虚型，又该怎么办呢？吴主任，
0: 针对心脾两虚型，推荐两个穴位。刚才我们说了内关穴，加上我们一个重要穴位三阴交穴，三阴交穴呢是脾经的要穴，是我们肝经、脾经、肾经三经交汇处。为什么叫三阴交？因为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是三个阴经交汇。这个三阴交堪称气血的发动机，脾虚的时候呢，它就像生锈的齿轮，按压和重新启动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内关穴不仅能理气，还能强心，而且我们心与脾是母子关系，心慌血虚者内关补心气，三阴交补脾血，母子同补，气血双生。
2: 是啊，我平常这个按压这个三阴交的时候啊，就感觉小腿啊有点酸，但是呢脚底反而暖了。
0: 刚才讲三阴交是肝脾肾三经交汇处，按压三阴交穴呢可以健脾养血，您脚底的暖呢就是因为气血被调动了，上济心火了。搭配内关穴呢能上下呼应，补心脾之虚。
1: 那说完了前两种症型，第三个就是阴虚火旺型了，这种症型该怎么调理呢？吴主任，
0: 阴虚火旺型呢建议大家按摩涌泉穴加三阴交穴。
1: 涌泉穴我们来找一下哈，在足部。
0: 涌泉穴是在我们足心前三分之一这个凹陷处啊，是我们足少心肾经的起点，大家应该很清楚。三阴交呢是大腿内侧的上三指处啊，两寸处啊。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失眠多梦、早醒易醒的情况，或者顽固性失眠、伴有耳鸣、头晕、三高等疾病，想知道防治失眠、睡个好觉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1: 那吴主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按摩穴位的小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许多人呢都喜欢泡脚，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泡脚的药浴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0: 吴茱萸、肉桂粉、黄连、酸枣仁组成啊。
2: 那这套配方里呢，这个黄连苦寒，肉桂呢又是心热的，这一冷一热不怕打架吗？
0: 您问得好，这个配方就是寒热并用的，因为吴茱萸偏心热，要暖肝散寒，肝寒了不行。黄连苦寒专清心火，肉桂补命门之火，却能引火回源，把我们的心火引到肾水里，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炒酸枣仁养心安神，是我们调和诸药的一个合适郎。四味药呢看似矛盾，实则分工明确，寒热同调，把上焦的虚火拽下来温养，把下焦的寒气化开补足，就好比给身体装了台双向的空调。我们可以把这四味药按比例打成粉，做成药包，每天晚上用开水浸泡以后，去浸疗足浴。具体的泡脚方法呢，要双脚浸泡于药液中，水位呢至少到小腿的中部，要三阴交之上。浸泡时间呢15到20分钟，以身体呢微微出汗为宜，一定要避免大汗淋漓。那么最佳的时段呢是睡前1小时，要避免泡脚后立刻入睡导致的兴奋啊。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失眠多梦、早醒易醒的情况，或者顽固性失眠、伴有耳鸣、头晕、三高等疾病，想知道防治失眠、睡个好觉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1: 那主任，是不是在泡完脚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这个穴位按摩呢？
0: 对啊，泡脚以后呢，我们可以用毛巾擦干双脚，避免受寒。我们可以配合按摩我们的涌泉穴、三阴交穴还有神门穴，以增强安神定志的效果。我们白天呢或者睡觉前呢还可以做八段锦鲤的动作，对于失眠患者有很有帮助。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接下来有请周霞主任为您带来一套专门调理失眠的八段锦导引术，形神同调，祝您好眠。
3: 预备式：双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心肺呼吸循环，中焦脾胃消化吸收，下焦盆腔排泄生殖，

调理脾胃祛丹举，改善人体消化吸收能力，增强脊柱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利于防治颈肩疾病。

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是指的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是指的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摇头摆尾去心火，使心火下降，可以消除口疮、口臭、失眠多梦、小便炽热、便秘、

双手攀足固肾腰，拉伸身体和腰部，调理腰背部肌肉，强肾健体。

传泉怒目增气力，刺激肝经，使肝血充盈，肝气疏泄，强健筋骨，适合久坐人群练习，缓解气血瘀滞，

0: 背后七颠百臂消，震动脊柱和督脉，按摩五脏六腑，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酸痛。好，舒适。
1: 每天锻炼八段锦功法，可延年益寿，去疾病，保健康。大医本草堂邀请周霞主任教您标准的八段锦动作要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获取八段锦完整锻炼视频。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医调理失眠的相关小方法，真的是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既然要炸军火库，干嘛不提前行动？非要等到攻城那天才行动？
1: 因为人手不够啊！你想想看，军火库是重点看守的地方，以我们现在这点人手，根本打不进去，所以只能选择在交战前夕。马大帅一定会尽量的把人调往前线，这样我们才可以有胜算。
2: 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逝去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游戏，眉清不改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的，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
9: 是龙江剧的魂，啊！你们为什么没进去？
10: 从前就在外面编辑一说，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1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
13: 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6: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17: 花起大家好，
1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
22: 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不香。

0: 小三兄弟，哎呀，好久不见啊！深夜到访我们警署，也不打个招呼，这弄得我急急忙忙的也招待不周。你看啊，
1: 我看考虑的已经很周到了。
0: 哎，算了，咱俩都别废话了。林飞的宝藏是不是就在这底下？
1: 嗯，可我用不了那么多啊。我觉得陈署长的用处应该会更大，对吧？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也不着急。这个小燕子也抓着了，宝藏也找到了。哎呀，你看，今夜如此美丽啊！
1: 这夜晚美不美丽，那得看跟谁分享。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笑了。王兄，下去看看。
2: 我去，
3: 等等等，我去呀，
2: 快去！

0: 哎，怎么样？有什么进行采访吗？
1: 大哥，我不敢跟你说，怕你骂我。
0: 说，
1: 下边全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0: 没事吧？没事，没事。
1: 杨子，没事吧？没事，来来来来，哎，不用了，差不多了，就在这儿歇会儿吧。啊，哎，
2: 李大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呢？这些人都是谁啊？
0: 小鱼姑娘跟我说你要去探宝，我怕你会遭遇不测，
2: 所以呢，就带着花季会的同志来迎接你们呢。哎呀，你别提了。 我跟你说，那宝藏真没准就像我刚开始跟你说的那样，那就是我师爷保护我的一种手段。
3: 不过你说，我们大家辛辛苦苦找了。

0: 只要大家伙平安无事，那就是最好的，啊！
1: 李大哥说的对，只要我们大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2: 不闷得慌，哎，不是，这样好看。
3: 李头，你为咱们做了很多贡献，
4: 我代表华信会地下组织对你表示感谢。
0: 客气啥？
3: 但是啊，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帮帮忙。
2: 我就知道你又有事儿，说吧。
3: 是啊，李大哥，咱们几个也尽管使唤，能帮上尽量帮吧。
0: 嗯，是这样。现在呢，城防图已经送到了北伐军手里，北伐军呢，明天要开始攻城了，所以咱们现在的任务是配合北伐军，明天一举拿下济南城。
1: 不是，等会儿，那北伐军来了，陈宇怎么办？
3: 对待他们这种十恶不赦之徒，咱们就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杀。
0: 好。
3: 哎，对了，九月。
0: 你还记得方大哥吗？
5: 当然了。
0: 方大哥不是牺牲了吗？
1: 那次跳崖之后，他被北伐军的人成功给营救了，而且他把城防图已经送到了北伐军手里面。现在他是北伐军的副营长，而正营长呢，就是老王，叫王若三。你听到了吗？方大哥还活着。
0: 太好了。
6: 咱们现在回去商量一下明天的计划，走。真没事啊？走吧。走，快！1928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战争，北伐军共4个集团军分4路攻击奉汝军阀。
7: 集团军一路攻城远营，兵临济南城下。王营长，我已经把信息传递给济南城的华信会了。另外，攻城的时候，他们会将军火库炸掉。好啊，有李毅同志在里面策应，我非常的放心。
8: 局长，嗯，这封信你要托人亲自交到马占江手里。信？什么信啊？
7: 这是劝他投降的信，希望马占江能认清形势，主动退出，这样的话都能减少损失。
8: 马占江这个人贪得无厌，他霸占济南城已经很久了。
7: 两军交战，先礼后兵。我也不认为马占江他会投降，但是他这个人荒淫无度，治军松懈。也许他身边的将士根本就没有交战的意志。如此修书一方，既可以打击他的气势，同时也能使我军更加的名正言顺。
8: 对对对，王大哥说的。
9: 辛苦你了。济南这座城如果硬啃下来，一定会牺牲很多兄弟。让开！让开！哎，发生什么事了？这么及时放出他来，不知道是不是要打仗了？
10: 听说这北伐军要打到济南了。
11: 这北伐军要真来，可就好了。

0: 现在的北洋政府是越来越腐败，老百姓日子苦啊。
1: 哎，放好了，放那边，那边，速度快点。大帅，
2: 防御工事准备的怎么样啊？
1: 准备的基本差不多了，就差一些弹药补养了。
2: 北伐军那边有什么动静？
1: 他们离城大概50里扎营，我想今天晚上就会展开攻势。
2: 这次他们来了多少人？
1: 大概不到10万。
2: 这奶奶的，那么一丁点人就想攻我的城，我少说都十几万来着。
1: 哦，14万6千，大帅。
2: 就是嘛，14万6千的大军，还有守城的优势，这场仗赢定了。
1: 报告，北伐军送来的信。
2: 什么玩意儿？
1: 哦，北伐军送来的投诚信，
2: 念给我听。
1: 我北伐军自起兵以来，破湖南进武昌，现在已经控制了浙江和南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今大军挥师到济南。
2: 别念了，别念了，他奶奶的，这也那么嚣张，10万人都不到，还想让我投降，没门儿。他们就好像杀鸡一样。
1: 大帅，这两年北伐军确实是势如破竹啊，这看着是不到10万人，可是他们有50万大军的支援呢，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2: 什么？还有50万？对了，日本人那边准备好了没有？
1: 这件事情我不清楚，他们不愿意跟我交涉。
2: 不愿意跟你交涉？这奶奶的！哦，嫌你军阶小是吧？这帮日本人，我知道了，亲自去问。
1: 有劳大帅。
2: 让开，让开！

0: 喂，
1: 我马大帅，找你们福田中将。
0: 福田中将不在军营里，不方便接电话。
1: 有什么事儿？
0: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现在北伐军都在济南城下面扎营了，我还没有看到你们日本的部队。
1: 别说我不提醒你们，
0: 北伐军进了城，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如果是车臣绍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需要福田中将。
1: 嗯，
0: 关于我们出兵的问题。
1: 我的回答是，我们不出兵。
0: 什么？这也是福田中将的意思。
1: 当初跟我不是这样说的。你们拿了港口，拿了铁路，现在拍拍屁股就走。
0: 这北伐之战说到底是你们中国人之间的战争，我们日本人嘛，就不好干预你们的内政了。
1: 别跟我装傻，北伐军现在打着民主宪政的旗号。
0: 要是他们进了城，你们也不会过得舒服。
2: 连港口马上会被他们收回。
0: 嗯，
2: 那这事儿嘛，
0: 就不劳马大帅操心了。
1: 啊，
0: 实际上我们跟蒋总司令已经通过信，他告诉我们保持中立啊，原来占有的部分一概不管。
1: 好，好。
0: 来找你们算账！他奶奶的，占我女人便宜，拿我的港口，拿我的铁路，现在居然来个保持中立！天上的日本人！啊！あんなものを利用して先方に失礼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マダ少尉が気を悪くして先に我らを片付けたらどうします？所詮济南は奴のものですよ。
3: その点は安心しろ。マダ帥もただ吠えているだけで、本当に手を出したりはしない。
0: 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お教えください。
3: マダ帥の今の敵は主に北伐軍だ。期待には背くことになるが、それでも中立だ。万が一奴が本当に手を出せば、我々日本人の力を。

0: 目の当たりにすることになり敵が増えてしまう奴もバカではない。
1: でもし奴が本当に北伐軍を倒したら、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愚問でございました。なくもないな、戦争だからな。重んじるのは天の木、地の利、人の輪。天の木は地の利にしかず、地の利は人の輪にしかずだ。マダルファイト北伐軍は天の木が愛、地の利に勝りが人の輪に欠ける。
2: 这个地方是军火库，咱们的任务是把军火库给炸了。
3: 既然要炸军火库，干嘛不提前行动，非要等到攻城那天才行动？
4: 因为人手不够啊。你想想看，军火库是重点看守的地方，以我们现在这点人手根本打不进去，所以只能选择在交战前夕。马大帅一定会尽量的把人调往前线，这样我们才可以有胜算。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交战的过程中炸毁他们的军火库，那就可以瞬间打击他们的士气，造成大部队的混乱，北伐军就可以趁此进行破城。
3: 老大，你说那么多我也不懂，你干脆告诉我，我们直接怎么做就行了。
4: 这次任务的关键在李三身上。
5: 我？
4: 军火库的位置在这儿，它是由一个废弃的工厂改造而成的，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烟囱。
2: 我希望你能飞到烟囱上，再从烟囱里边钻进去。李三，你能做到？
6: 必须的。

0: 你这是干什么？
1: 陈某办事不力，宝藏原来是骗局。哎，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既然宝藏本身就是个骗局，那也不是你的责任，没有必要专程过来道歉。不，陈某，要不是亲自来给渡边大人道歉。 我还不如去死，请求大人们。

0: 帝国原谅。好了，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不，如果不原谅我，我就不直说。妈，
1: 那你就先跪着，我和山哥。
2: 哎，别，好好好，我说。
0: 其实我来就是有一个请求，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啊，
1: 那你先说说看。
0: 日本商会收留我，收留你？你这个书展不是当的好好的吗？干嘛又突然要当商人了？而且当我们日本的商人？不是啊，山谷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北伐军都打到济南城门口了。我看过不了几天，济南就换城了，离一个他们还是一伙。
1: 如果让他们当了主人，我还哪有活路？原来如此。看来你是想在我们这个保护伞底下，是吧？
0: 对，保护伞。啊，不是，就是收留我。
1: 那你告诉我们，收留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0: 我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日月可见。
1: 我是问你忠心，我是问你，你对我们有什么用？
0: 杜佩君，话不能这么说呀。那我对大日本帝国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再者说，我在济南还是很有用的，
1: 对吧，山木哥？哼，以后肯定还会帮到你的。<笑>这仗还没打，你就知道自己该往哪躲。 真不愧是陈处长啊！
0: 不是处长，我是陈小次郎。<笑>
1: 好啊，这里边名都取好了啊。好，既然你能看见以后的局势，我想我们留着你或许还有点用处啊。来吧，喝杯茶。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自己来。
1: 接下来咱们商会有什么计划？那就咱们一边品茶，一边好好欣赏今晚的大戏吧。
0: 哦，还有戏看呢。<笑><笑>

这个就是军火库的烟囱，你从烟囱里边进去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次佯攻。这样就会把军火库里的敌人给吸引出来。这个时候，你顺着烟囱进去，如果烟囱的底部有风洞的话，我会给你配上小型的炸药，你要把烟囱底下炸开。炸开之后，你再实施一系列的行动。当你炸烟囱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听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撤回来，我们呢就会把整个军火库。

0: 需要照顾的父母和孩子，所以不要白白断送自己的性命。
1: 不知道这招管不管用啊？希望能够管用。
2: 站住！
3: 别！我不想死，我家里还有80岁老母，我死了就没有人照顾了。
4: 你们都给我听着，守过一天，每人奖5个大洋。反之，如果谁临阵脱逃，直接枪毙，包括他的家人，全都抓进大牢。听到没有？听到还不继续打？
5: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

0: 上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0: 助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我说让你的人让出一条路来。
3: 让开，都让开，
2: 你们先走。
4: 师傅，师傅，
2: 赶紧的，
4: 撤撤。
5: 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0: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军火库，赶紧！是。
1: 现在去我的府上，跟管家说，该收拾的东西把它收拾好。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2: 是。
1: 难道完蛋了吗？

这些炸药30秒以后就会爆炸，到时候咱们趁乱就可以逃出去了。啊！

0: 把枪放下，我说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我来跟他交涉。哼，是你们几个袭击了军火库是吧？说，谁指使的？
1: 你们的军火库已经被炸了，在前线的弹药撑不了一天了。实话告诉你们，北伐军马上就要进城了，我看你还是把我们放了的好。
0: 哼，吓唬我！北伐军要打进城了，我更要抓你们几个，这样也算是一个筹码。我们几个都是散兵游勇，在北伐军中没有一官半职，抓了我们根本没用。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就可以杀你们几个？
0: 我劝你啊，还是把我们放了吧，否则杀了我们，等北伐军进了城，对你百害而无一利。
1: 少他娘的给我兜圈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准备射击。

0: 我说让你的人让出一条路来。
1: 让开，都让开。
0: 你们先走。

0: 你们的人都走了，但是你走不了。那可未必。 如果你能走，除非你会飞，
1: 你还真猜对一半。

0: 人呢？人呢？人呢？飞走了！飞走了！妈的！刚他娘的是一群饭桶！
1: 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军火库被炸了。
3: 什么？谁炸的？
1: 不清楚。
2: 大帅，要不然你给日本人打个电话，从他们那儿借点军火吧。
1: 谁能如此呢？
4: 我是马大帅啊！哎，
1: 杜边少将啊，北伐军攻打过来，我的军火库给炸了。我想跟你们借调一批军火。
4: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1: 我们从来不会参与别人的内政，恕我无能为力啊！
2: 什么？喂喂，他奶奶！这帮日本人居然欺骗我，还没有到大难临头就给我分赃！
0: 大帅，大帅，大帅，北伐军就要攻破城门进来了呀！大帅，
2: 大帅，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2: 知府上家眷，逃啊！
0: 是，我这就安排。
2: 大帅，你也准备一下吧。知道了，走走走走。
0: 是，来，
5: 车哪呢？
0: 快点快点，把东西，把车拎车里，快点。
2: 我们几个坐这个车。
5: 好好好，
0: 拉好了。快点，快快快快快，你们几个坐这个车。 上车！上车！行了行了行了，赶紧上车啊！好，马齐了，速度快点，快快快！
5: 好，好，好，好，好，
0: 好了，开车！走，走，
5: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上车，上车！ 撤！

0: 准生，
1: 这就是李毅同志吧？
2: 是，这是，
3: 这位就是老王。
4: 哦，久仰久仰久仰久仰久仰！
2: 我听说啊，这次北伐军进城，你是功不可没啊！哎，
1: 过奖了。
2: 哎，你们先进去，我们随后就到。啊，
3: 好，那再见，
1: 再见。
5: 李三，李三，这位就是攻下济南城的北伐军营长。方俊生，方大哥，
6: 你好，在下李三，久仰大名。你们北伐军这仗打得漂亮啊！
7: 你就是江湖人称的侠盗李三，我也久仰你的大名啊。我们这次北伐军能够顺利地进入济南城，也多亏了你及时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了济南城防土。

0: 方大哥，林三儿还帮助我们华新会的地下组织完成了很多的任务。
1: 哦，看来有了燕子侠的相助，我们的队伍真是如虎添翼啊。
2: 咱们不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吗？让更多的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对的，方大哥
1: 啊，
0: 这次华新会的同志们还统计了一些恶霸汉奸的名单。
1: 哦，陈宇，不就是那个警察署的署长吗？这家伙恶贯满盈，我现在就派人把他抓过来，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方大哥，这件事儿交给我吧。
3: 就是啊，就交给我师父吧，保证给你妥妥当当的办好。
0: 方大哥，李三跟陈宇有不共戴天之仇，李三他娘就是被陈宇给害死的。
1: 好，那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李三兄弟。

0: 关二哥，君宝，君宝，关二哥，你怎么被绑在这儿了？怎么回事啊？
1: 还不是因为你小子，因为你是我招进来的。陈宇想从我嘴里知道你小子的下落呀。对不起，关二哥，都是我的错。来，
0: 君宝啊，哎，君宝，是你连累了我，可是我愿意。 李三儿兄弟，二哥，你早知道我是李三了，对吧？我不仅知道你是李三儿，我还知道你是燕子侠。可你放心，我关德禄跟陈宇什么都没说。关二哥，我不该隐瞒你。
1: 兄弟，
0: 我不会怪你的，因为你做的都是为老百姓好的事情啊。 你说我关德禄，我关德禄，我能跟燕子、李三称兄道弟，我骄傲，我真的很骄傲啊！
1: 二哥，
0: 让你受苦了。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北伐军已经打下济南城了，那些北洋军阀都落荒而逃了。真的？
1: 要不昨天我听到外面轰轰隆隆之响，你知道这些反动军阀他早就该下台了，这下我们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了。
0: 二哥，你知道陈宇那王八蛋现在会在哪儿吗？
1: 你知道，这个陈宇跟小日本早就有勾结，我想他肯定在日本商会那儿呢。
0: 那咱们就去日本商会去会会他。
1: 好。

天一个人都没有。

0: 动了，动起来，我们在。
1: 怪不得这么安静，果然有埋伏。
2: 师傅，你说怎么办？
3: 慌什么呀？我们是来找陈宇，还有那些汉奸恶霸的，跟你们没关系。请让开。
4: 你们好大的胆子，不遵守国际公约，竟敢私闯日本商会！
1: 是你们先不遵守国际公约的，军队公然进入济南城。
4: 我们军队进城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
1: 既然你们是为了日本侨民，可陈宇他不是日本侨民。
4: 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管，也不想管。我可以告诉你，你说的陈宇不在我这里，还有，这是我们日本人的地盘，所以你们私闯我们日本商会，我们有权将你们全部拿下先机消灭。
5: 哎，我说你这兔崽子怎么说话呢？这是你们的地方吗？这整片土地都是中国的，要滚还是你们滚？
2: 师傅，你说吧，接下来怎么办？
6: 就是，师傅，你给句话。
4: 再者，你们中国人没有资格跟我提任何条件。

0: よしこ様、よしこ様。
1: 快走，走啊！

0: 隊長、奴ら追いましょう。
1: おい、待て。
2: 捜査。
1: 追わずともよい。わしが奴らをおとなしく地獄を送ってやる。
2: はい。

0: 我一定会给关二哥报仇的，一定。日本人口口声声的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日本侨民，可背地里呢，却窝藏汉奸恶贯。他们派兵到济南城，绝对不会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么简单。背地里，一定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1: 管他什么阴谋阳谋呢，我们今天晚上就在他日本商会，把陈宇和这帮汉奸的藏身之处给找出来。
2: 对对对对对，我也去，我也去。
3: 去什么去啊？
4: 我们还不知道日本人藏了多少兵，贸然前去，太危险了。
1: 嗯，
5: 大哥说的对，咱们不能去，太危险了。
4: 怕了是吧？
0: 你们不去，我们到日本商会把狗日的脑袋拧下来。行了，今天晚上谁都不许贸然行动，等我跟李毅大哥和方大哥商量之后再做打算。听明白了吗？都先回去休息吧。

我明白你的心思，再等等，很快很快我们就能抓到他们。我现在要把日本军队进入济南城的这个重要消息告诉北伐军，答应我待在这儿哪都不要去，好吗？

我们是来看医生的，一个小姑娘站在这里不安全，请说说话，回家早点睡觉，好不好？好，再见。

0: 哎，大发大发、
1: 啊、
0: 别忙了别忙了，站在王峰身边，
1: 怎么了？
0: 跟我一起做。
1: 哦，
0: 能屈
1: 能屈，
0: 能伸
1: 能伸
2: 能伸，
0: 能屈
1: 能屈，
0: 能伸
1: 能
2: 伸。
3: 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你赶紧跟山姆说一声，让他给咱这船换一个好点的，没有席梦思哪怕纵崩的也行。嘿，
0: 席梦思，林哥呀，你把日本人看得太好了。日本人之所以把我们留在这里，那是因为我们还有利用的价值。如果惹恼他们，把我们一咕噜踢出去，到了北伐军那儿，咱们就只有死的下场。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
1: 能屈
2: 能伸。
3: 是，他娘的，我就发现日本人可真能吹，愣说天下无敌。你倒使点劲打呀，是不是？飞机大炮全用上，赶紧把北伐军赶走。这不，我好好回家睡席梦思啊。哎呀，这床把我给硌的。
0: 林哥，你这个大脑袋会不会又出问题了？
4: 想气太了，
3: 你说什么呢？是不是你想气太了？我还有那心思啊，刚才逃跑的时候把胳膊给闪了。哎呦喂，
0: 王峰啊，马上假装气太给林哥揉一揉。
4: 哦，好嘞，林副市长，委屈你了。哎呦，
3: 哎呀，哎呀，温柔点儿。
4: 是是是。
3: 这个鬼地方我真待够了。
5: 原来这帮人藏在一号仓库里面，明天我就带人冲进日本商会，活捉陈宇。
6: 太好了，陈宇这帮混蛋终于可以绳之以法了。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

0: 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瑶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

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阴转多云，14到24摄氏度。德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聊城阴转多云，14到25度。泰安多云，16到24度。菏泽阴，18到23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25度。济宁阴，18到24度。临沂多云，17到24度。日照多云，18到25度。青岛多云，19到26度。烟台多云，20到23度。威海阴转多云，21到23度。潍坊多云，15到23度。

0: 24度，淄博多云，14到25度，滨州多云，13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3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老板，方老板，
1: 你真是神奇，一会儿唱戏，一会儿死而复生，一会儿跟华兴会在一起，现在又成北伐军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我们坏人才是墙头草，原来你们好人也这样。
2: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群雄。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5: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剧艺术，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西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5: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8: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你还记不记得，在日本商会见到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带着狗的那个？哦，我记得，就是那小日本呗。
1: 是，昨天我潜入日本商会，就是他告诉我陈宇在哪儿的。
0: 哇，不会吧，师傅？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对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0: 我之前多次潜入日本商会，都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她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为什么要帮我呢？这不会是神仙奶奶下凡帮咱们来的吧？净瞎说，她就算是个神仙，她也不可能是神仙奶奶呀。你见过那么年轻的神仙奶奶吗？叫神仙妹妹还差不多。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神仙妹妹。
2: 别说了，听着都怪瘆人的。
3: 老大，以你的胆子，不可能没跟小女孩吓着吧？啊！哎，那个日本姑娘为什么会帮你啊？不知道，但我总觉得她身上有其他的故事。少将。 昨晩カメラ隊長が死にました。今朝裏庭で遺体が発見され、誰かに刺し殺された模様です。ん？どういうことだ？奴ら林副市長とチェンを狙ったのかと。少将、我々はいかがいたしましょう？慌てるな。お楽しみはこれからだ。奴らが騒げば、もっと面白くなる。

0: よしこ、走り回ると転んでしまうぞ。な、犬なら後で探し出させるから。うん。さあ、戻りなさい。
1: うん。

0: 快抡刀！快抓！枪给我下了！来，走！老实点！队长！队长！队长！老师，别动！哎哎哎哎！你是睡着了，比我叫的大呢。
1: 不能停啊，赶紧！继续按啊！
2: 林副师长，这都按一晚上了，我这手都哆嗦了，再弄不能歇会儿。
0: 我发现这人怎么干点活就嫌累，干点活就嫌累呢，还不如我那七姨太太呢，按一宿了那都不嫌累。
1: 不是，那这能比吗？
0: 是没法比，长相和手法都不一样。还快！

0: 什么？北伐军？
1: 啊！哎呀妈呀！陈处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子弹能不能打进来啊？
2: 放心吧，要打也先打王峰。
1: 姐夫，要不你躲到床底下，子弹就打不着了。

0: 能去？
1: 能伸。
2: 下枪。走吧。
0: 走，走，走。

我们今天只抓那几个汉奸。不过，我警告你们这些日本人，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老实一点，一定要守本分，否则，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0: 你喜欢这样的感觉吗？
1: 有你真好。
0: 我多希望每天我们都能这样，有太阳，有湖水，有我们坐在这儿，哪怕不说话，我都觉得很美好。
1: 小玉啊，你放心，好日子马上就来了，到时候可能就过几天，咱们找个好日子，好时辰，就把亲事办了啊，然后咱俩恩恩爱爱的，永远都在一块儿，好不好？
0: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再说。
0: 说呀。
1: 我要娶你。娶你。
0: 那我问你。
1: 啊。
0: 等我们把喜事办了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呀？
1: 什么打算？我想要个儿子。
0: 然后呢？
1: 然后再要个闺女。
0: 你怎么不问我有什么打算啊？
1: 对啊，那你说，
0: 等咱们成了亲以后，有了自己的儿子和闺女，咱们以后就不要再干这些打打杀杀的事了。咱们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行吗？
1: 好，好。等把那些恶人赶走了之后，咱也用不着打打杀杀了，对吧？到时候啊，开个棉花房也行，开个武馆也行，反正呢，我一定会让你的儿子

0: 谁呀？谁呀？什么事儿啊？你放炮？
1: 是哪里有打仗了吧？走，咱们赶紧去看看。
2: 是。
1: 走。
0: 走。
3: 报告，日军发动突然袭击，进攻十分猛烈，弟兄们奋力抵挡，不过日军已向我方驻地前来。
4: 走，把他们给我打回去。
3: 是。
4: 哎，追声，追声。
5: 再问问，怎么现在这个时候了，派兵增援的命令怎么还不下来？
6: 是。

咱们走吧。

0: 副营长，总司令的密电到了，让我们撤出济南城。传令下去，撤退。
1: 是。

0: 谁放你出来的？
1: 去生。
2: 方老板，方老板，你真是神经，一会儿唱戏，一会儿死而复生，一会儿跟华兴会在一起，现在又成美华军了。
0: 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我们坏人才是墙头草，原来你们好人也这样。我告诉你，要不回去好好唱戏，干点正事儿。
2: 要不就良禽择木而栖，兴许还能保住你这条小命。我先要了你的老命！是江总司令下的命令。哦，对了，哪天改回正行的时候，好好唱戏，我一定去捧场。
0: 嘿嘿嘿，你看是捧你日本亲爹的场吧？

0: 哎，怎么都撤了？咱们得赶紧回去，肯定出事了。
1: 이거 그런데 아이쇼 가면이 하른다 아이

0: 兄弟们，
1: 嗨！
2: 我们吃谁的饭，穿谁的衣呀？
3: 吃皇军的饭，穿皇军的衣。
2: 那为谁办事啊？
4: 为皇军。
2: 该怎么办呀？
5: 效忠皇军，
6: 效忠。

0: 现在我要交给你们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哎呀！哎呀！大哥，您自己辛苦了。
1: 喝点茶，我给你提点。
0: 大哥。

0: 你们说这个日本大傻子渡边狗熊让咱们三天之内就抓着小燕子，这不开玩笑呢吗？
1: 就是
2: 大哥，你放心，兄弟们赴汤蹈火掉脑袋也给你抓回来。
0: 你要赴汤
3: 啊，
0: 还要蹈火
3: 啊，
0: 再把脑袋再掉了
3: 啊，
0: 别说李三儿啊，李二也抓不着了，脑袋都没了。再者说了，猪怎么能抓得住满天飞的燕子呢？
1: 哎呀，署长，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燕子家乖乖地送上门来呀？
0: 你怎么知道我有办法？
4: 不是让他投我的，我倒是想加入他们，可人家不要我呀！
5: 我走！
4: 哎呀！

0: 谁也不长眼！你没事吧？那个，对不起啊，刚才我……
1: 潘总，潘总，
0: 我现在有急事儿，我得先走。
2: 快点，快点，
3: 慢一点，
2: 老实点，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小日本还在这里胡作非为呢，
1: 日本人假借保护自己的侨民为理由，故意挑起事端。他们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驻军济南而找个借口。我们为什么要撤啊？跟他们拼了！
0: 拼了！可是北伐总司令为了不和日本人发生冲突，选择不抵抗政策。
2: 任由日本人胡作非为，师傅，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
3: 我来的路上遇到这个小姑娘，她看见警察在抓人，吓得不轻，我就给她带回来了。
4: 小婉，把她带回你房间去休息吧。
1: 好的。
4: 是吧？你认识他？
2: 他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在日本商会会馆见过的那个女孩子。
4: 哦，
2: 对了，你刚才说什么？警察抓什么人？
4: 哦，我来就是为找您说这件事的。我回来的路上，看见陈宇他们正在挨家挨户的抓老百姓。
2: 这个陈宇，他到底又想干什么呀？

0: 乡亲们，咱们济南城一直以来还算太平吧？陈某不才，带着这帮兄弟保一方平安，承蒙各位乡亲们的抬爱。可是现如今出了个燕子李三，济南城就不太平。他是贼呀，而且你们还包庇他！ 你们对得起我陈某这帮弟兄们吗？你们对得起济南城几十万父老乡亲吗？
1: 署长，署长，我们冤枉，我们没包庇燕子李三，我们连他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啊！
2: 没错，没错。

0: 乡亲们别怕，我们在济南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那就是一家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然家里人把贼放进来，还跟他狼狈为奸，怎么办？就这么办。燕子李三。
1: 杀你们同伙20个人，两天我就杀40，3天不来我就杀60个，他就是第一个。
0: 你倒怪陈某啊，我是官差，他是贼，天生的不是他死，就是。

0: 如果师父不出现，就一个时辰杀一个人。
1: 太奶奶的，这个陈宇老子现在一枪崩了他。
2: 对，
3: 咱们燕子们没有一个摊上怕死之辈，我这条命是老大给的，今天就算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弟兄们，咱们现在冲出去，打他个片甲不留，就一个是一个。
2: 走
0: 走
2: 走！
1: 你们先等等。
0: 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日本军队进驻济南，陈宇这一招，无非是想把李三给引出来。
4: 金生花开，来生结果。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 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倒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养生大容量。 够老2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一期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儿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水。

0: 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吗？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补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晒，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

0: 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5: 先生，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现在蒋总司令成立了交涉部，要跟日本人谈判，和平解决两国纷争。
6: 日本人要跟咱们和平相处，我敢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他们的心思不是和平。
7: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8: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
7: 感恩祭祖又旺旺，
8: 家庭旺旺，
7: 招财纳福又旺旺，
8: 公司旺旺，
7: 记得要用旺旺哦。
8: 旺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

0: 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

0: 摘的，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的，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把那个江大为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市里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眼光成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市里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
1: 23杯米粒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惠景川县400668363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4: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周围已经有那么多的日本军队，以我们的条件，去跟他们硬拼吗？吃亏的肯定是我们。
7: 我们不怕，哥几个的脑袋早就别在后腰带上了。今天要是阎王爷来了，我先把我脑袋摘下来送给他。
8: 对对对，
9: 小玉说的对，
6: 硬拼肯定不行。师傅，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真的让那些老百姓一个一个去死吗？就是。 咱们哥几个不是贪生怕死的人，那些老百姓是因为我们才被抓的。你要是不去，咱哥几个自己去。
7: 对对对，走。
10: 大家先不要冲动。
6: 老大，难道看着那些老百姓一个一个去死吗？
7: 胡闹！
8: 我说过我不救人了吗？我知道你们都不怕死。 可死有用吗？牛岛一雄是我杀的，他们要的人应该是我。你们谁也不用去，去了就等于送死。如果能有我一条命，换回那些老百姓的安全的话，我觉得值得。所以，你们谁也不用去，我自己去。
6: 师傅，你不能去！
7: 你不能去啊！师傅，
8: 像我们这样的人聚在一起。 为的是个啥呀？不就是为了惩奸除恶，以我们的能力让一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救出今天的这些老百姓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我死了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活着的价值。
7: 哎，师傅，你不能去，你去了肯定回不来了，师傅。
8: 他们师傅，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你怎么知道去了，他们就一定能把老百姓放了呢？
6: 就是啊，对。
8: 兄弟们，我李三这辈子能和你们在一起，那是缘分。如果我真的回不来，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是好兄弟。

0: 前留给我的，是为了让我重振燕子门。可现在，我估计我要辜负他了。我把他留给你，将来如果你碰到可靠的人，
1: 你以为你去自首，他们就真的能把老百姓给放了？陈宇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你给引出去，你一个人根本救不了他们，你这是去送死，懂吗？
0: 这个是你给我的，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你再把它给我，如果我要是死了，
1: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我舍不得你，我真的舍不得你。
0: 娶你，这是我没有这个福分。如果有下辈子。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明白了吗？嗯，好吧，不懂也没关系，你跟着我就对了，你放心，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1: 嗯，
0: 好了，走吧。
2: 你们记住了，等我走之后谁也不许出去，都听见没有？小婉，你回去陪陪他，帮我安慰下他。

0: 已经快到时辰了，你们口中行侠仗义的燕子侠还没有来。我之前说过了，他一天不来我就杀20个人。他真不来，对不起，那我就要杀他20个同伙。我要杀你们20个人他都不来。
1: 燕子李三行侠仗义，为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他绝对不会看着我们去死的。就算为他去死，我们也值得。

0: 值得吗？
1: 值得。
0: 你一个山东老乡，
1: 我们山东人讲什么？啊，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你跟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跟他当贼？

妹子，你听我说，咱们这次是要救人的，所以咱们得快点，要不要我背你？

0: 行了行了，你别晃了，烦不烦呢？哎，小七呢？
1: 小七陪那个日本小孩玩呢。
0: 都什么时候了，弄一日本人，他这不是故意惹人生气吗？哎，
1: 我觉得那孩子没错，不能怪他。我觉得日本小女孩挺可怜的。
0: 他可怜，他是活该，他是小日本。
2: 玉姐，你别哭了。玉姐，你别难过了，没事的。玉姐，你别难过了，李大哥不会不管我们的。我不难过，我的心。 已经跟随他而去了。只要他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将我们分开，连死亡都不可以。

0: 李三儿，李三儿，李大哥，你怎么来了？
1: 李三儿呢？
0: 他去自首了。
1: 自首了？他怎么那么糊涂啊？就算他自首，也救不出老百姓了。
2: 我们都劝他了，可还是不管用。
1: 我知道了，我去找他。

0: 时间到。
1: 不要怪什么，我是一个很讲承诺的人，之前都跟你们说好了。燕子李三，已经把你们都抛弃了。天成王星，
2: 三，把人给我抓出来！
1: 把人给我抓出来！
3: 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出来！快！快！过来！抓！抓！抓！过来！过来！抓！抓！走！
0: 预备！杀！

我就是燕子李三儿，你不是要抓我吗？那就把百姓们都放了，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看你怎么和你的日本主子交代。

0: 好一个燕子侠。讲信用，你讲信用，我也讲信用，但是有一点，你保证不能伤害他。
1: 好，你信守承诺，我绝不食言。
0: 先放一半。
1: 不行，全部都放。
2: 全部放？为什么听你的？
0: 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敢得寸进尺的话，我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部杀掉，完了以后再抓你，你也跑不了啊！
1: 你敢，我一枪打死他！
2: 不要！好啊，打死他呀！快开枪，打死他，打死他！
0: 你知道吗？他只不过是渡边收养的一个中国人，只是把他当成自己女儿的替代品。替代品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打死以后还可以再收养一个。
2: 所以，
0: 请开枪。
1: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我真打死他了。
0: 哎，别，别激动，别激动。
1: 好，
0: 我放。
1: 快，把这一半从这一半放了。
2: 小心别走火。
0: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
3: 快点！
4: 快走！
3: 你们不许走！
4: 别动！
3: 别动！
4: 不许走！
3: 站住！
5: 快！
6: 哎呦，大哥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7: 哎呦，我跟你说，多亏燕子李三呐，这才把我们给放了呀！
6: 哎，都放了吗？
7: 没有呢，还有呢，那不跟你说了，赶紧跑吧！哎，
8: 走，胜男别看了，走啊！
3: 别动！
0: 好了，人我放走了，该履行你的承诺了吧？

0: 本来应该答应你的，但你不是燕子侠呀。
1: 我就是你会放人。
0: 好好好好，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是。没关系，虽然你不是燕子侠，但是我可以利用你把真正的燕子侠引过来。既然你这么答应我，我也应该答应你。
2: 但是老百姓都放了，那还……哦，还有一半，王兴，
1: 哎，
2: 把那一半都放了，
1: 把那一半都放了。

0: 住了吗？
1: 哦，那个燕子李三没抓到，但是我们抓到一个很重要的人，跟燕子李三是同伙。
2: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抓到同伙，一定会把真正的燕子李三引出来的。
1: 而且，我们把梅子给找到了。

0: 既然真正的燕子里三没有抓到，那他的这些同伙一个也不能放走。我们这些武士好久没有杀人了，今天正好让他们都练练。
1: 哦，是是是，那个您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2: 糟糕，你们几个不能好死！
3: 我这把刀叫七动刀，你知道什么叫七动刀吗？就是一刀砍下去，砍断七个人。你想不想试试？
4: 恶魔，你一定会被千刀万剐下地狱的！
3: 把人给我带上来。
5: 王先生，快，
3: 拉七个人。
5: 哎，哎，
3: 过来，
5: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就让你输。

0: 老婆，你们几个不得好死！畜生！畜生！
1: 李三兄弟，现在不能去。李大哥，我必须得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他们是无辜的，
2: 你不能去。
3: いいぞ。昔と何も変わらん。さすがわしの親愛たる報道だ。

0: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自界，中国人不许大陆半步，你们赶紧让开。
1: 凭什么让我们让开？这是中国人的土地。
0: 我警告你，给我让开，不然我就依照自界公约开枪了。
1: 小日本，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老子没有过线。
0: 八哥，
2: 成生，服从命令。
3: 说多少回了，不要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现在蒋总司令成立了交涉部，要跟日本人谈判，和平解决两国纷争。
1: 日本人要跟咱们和平相处，我敢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他们的心思不是和平，他们想占领山东这个地盘，把山东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你看看那些日本人，每天在城里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要是再不给他们一点教训的话，恐怕就没有时间了。

孩子，睡醒了。刚才你也看到了，日本人是多么的心狠手辣。你还是赶紧告诉我，他们的据点到底在哪儿？你们燕子门是不是有吐痰这门功夫啊？娘的，全都喜欢吐我，有本事！

0: 就带着你去当贼。
1: 你想死？
0: 可是叔叔现在不能杀你，因为叔叔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知道呢。

0: 受不了的。
1: 赶紧说吧，

0: 燕子离散到底在哪里？
1: 我就是燕子离散。
0: 让他多受点苦，只要给我留口气就行了。

0: 哎，咱们俩怎么睡着了？署长让咱们俩审人呢？
1: 审个屁呀！这小子嘴就像厕所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走，咱俩试试去。如果把李三那个据点审出来，咱们俩就立大功了。走。
0: 哎，醒醒，说不说啊？
1: 我就说嘛，这小子嘴硬得很，咱俩还是回去好好睡觉，等署长来了再审。
2: 睡什么睡呀？哎，醒醒！哎，怎么又睡着了？
3: 师傅，我已经四周大探过了，没有人。
4: 你在这盯着，你跟我进去。
3: 好。

0: 第三，好久不见了啊！你这么聪明，没觉得今天的行动很顺利吗？
1: 是太顺利了，不过我不得不夸你一句，你还真够卑鄙的。
0: 那我也夸你一句，你真不要脸。你是贼，我是官差，谁卑鄙？我就知道你今天要来，所以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来。
1: 既然要抓我，为什么不早点？何苦大费周章？
0: 大费周章？没动一枪一弹，大费他娘的什么周章？
2: 知道吗？
0: 猫抓到耗子，要玩够了以后再吃。
2: 你现在不是小燕子，而是我的小耗子。我要玩够了你，再吃。
1: 少在这儿废话，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0: 哎呦，哎呦，吓死我了！哎呀，哎，吓死了！哈哈哈
2: 哈！三，给你个选择题。一，束手就擒；二，
0: 先尝尝子弹。二选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 26部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北京专线400-668-3636。
8: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9: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0: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1: 有戏。眉清不感人，
8: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2: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9: 名，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4: 真个神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1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9: 眉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9: 花旗大家好，
9: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0: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5: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0: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9: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2: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呐喊一声"好梦"，八
1: 爷，我陈宇打心眼里佩服你是条汉子，看着咱俩共事这么多年，别动。
21: 赐我一个不要紧，但是你记着，你休想把济南变成你们的第二个殖民地，你知道吗？
9: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主编，中国人的事儿什么时候轮着你们日本人多管闲事儿？哼！四位严子吕三，行侠仗义，成岳阳山，在济南战中威望很高，是条好汉。不过我现在问你。 刘岛英雄是不是你杀的？是。那好，现在就不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因为你杀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士兵。
1: 那我问你，李伟江是不是你杀的？
0: 李伟江。 他是我最敬重的中国朋友，不过他已经过去多年了。你为什么提到他？我虽然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但是我记得你这把刀。嗯，我的刀。哼，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父亲。
0: 父亲，他是我最敬重的中国朋友。敬重？难道你们日本人对自己敬重的人都要下毒手吗？哼，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暂且不提。今天就把眼前的事儿了结了再说。好啊，我杀了你们士兵，你杀了我父亲，那这仗就是咱们俩的。
2: 跟我徒弟没关系，让他们走。师傅，快走！你们小心！师傅，走走走！站住！站住！跑啊！
3: 跑啊！
2: 怎么不跑了？
3: 你不是会飞吗？飞呀！还有你，你不是会上树吗？一个一个的。大头铁牛。哦，不好意思，说错了。哎呀，你们这帮名字太难记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乖乖的跟我回去，我不会为难你的朋友的。見つかったよい。
1: 等等。
0: 住手！李哥，你怎么来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发生冲突，我作为济南中日交涉署署长，当然要来了。李毅，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你不要忘了，詹总司令的命令。
1: 我当然没忘。
0: 所以，我是来平息事端的。那很好。哼，现在我要将燕子李三及同伙捉拿归案，那事情也就平息了。
1: 要抓也是我抓呀，不劳渡边少将动手啊。
0: 嗯，如果我非要将他们带回去呢？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4: 哎，等等！
1: 杜边哥。
4: 我跟他聊两句。李哥呀，李哥，你真是太神奇了。
1: 刚干完警察署署长，又成交涉署署长了。你这辈子真喜欢干署长啊？哎，不如这样，燕子李三呢是个贼，理应由我们警察署处理，这个你是知道的。既然你是交涉署署长，不如就跟渡边哥一起回日军基地好好交涉交涉，看看到底怎么处决燕子李三，你看什么？
2: 可以，我跟你们走。把他们带回去。
1: 哎，等等，刚说好的理应由我们来处置，交给北伐军算怎么回事？
3: 行了，别醉，只要李毅在，他那同伙都跑不了。
1: 不是啊，渡边哥，李三怎么……
3: 哎，
2: 快点把他们都带回去。
4: 是
5: 是
4: 是，
5: 走
4: 走
5: 走，
4: 快点。

0: 还牛的。
1: 对。
2: 渡边先生，我想你心里边很清楚，你们做这一切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想揭穿你们，我需要你们马上撤出济南城。
3: 撤军？
4: 我们在济南是为了保护我们大日本国侨民的安全，就凭你几句无端指责的话，就想让我们撤军？
2: 装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渡边先生。你连敢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难怪，难怪你们叫小日本。
5: 哎，渡边君，您别生气，我跟他说。李哥，你又误会了，怎么是我们进济南城呢？那是马大帅求我们进济南城的。现在你们双方打起来了，诬陷我们别有用心，这不合适吧？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呀！
2: 汉奸，你现在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

0: 你这样做你不怕了啊？你不怕进不了你们家祖坟吗？你放开！李先生，我看到你是客人来给我们谈判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要明确的告诉你，当初让我们进来的是马大帅，现在你们双方打起来了，反而怪罪到我们头上。
1: 而且我们军队丝毫没有干涉你们的内政，我们完全是为了保护我们乔敏的安全。现在想要我们撤出济南城，那绝不可能。
2: 哼，我希望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保护乔敏的安全，你这叫保护乔敏的安全吗？啊，你是想把山东变成你们的殖民地？
1: 我说你这一辈子你都改不了了。什么叫殖民地啊？什么殖民地啊？啊？ 再者说了，要真把济南城变成殖民地，那也是咱们的福气呀！
3: 败类，你真是败类，你是中国人的败类，中国人所有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你知道吗？
2: 你败类，日本人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李毅，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乖乖的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做事，否则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再活着出去了。你听着。
2: 日本人要占咱们的国土，这是咱们的国耻。可是像你这样的人，还恬不知耻的在这儿当汉奸。你听着，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像你这样像狗一样的在这儿活着。
4: 谁他娘是狗啊？你李烨，我陈宇打心眼里佩服你是条汉子。
2: 看在咱俩故事这么多年，
4: 别动！
0: 死我一个不要紧，但是你记着，你休想把济南变成你们的第二个殖民地，你知道吗？好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呢！我可不能让你就这么痛痛快快的死了，我要慢慢的看着你体无完肤的一步一步的死去。
2: 把谁都给我割下来！啊，杜边谦，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4: 杜边，你听着，你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我们中国人一定会让你加倍偿还，你知道吗？你记着。

0: 渡边君，他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杀鸡给猴看，我看他也死得差不多了，
1: 不如把他拉到广场去示众。他们中国人都是见不见棺材不掉泪，杀一儆百，以后他们连屁都不敢放。
2: 把他拉下去，
1: 拉下去。
3: 嘿，嘿，打，快走，快点，快点，走，
2: 打，
3: 快点，快，
2: 快打过去，
3: 快走，
2: 快点，后面快点，快走。
3: 快快快快快点，后边那辆快点，跟上跟上。
4: 这干什么呀？这是
5: 对呀，又把咱们拖进去了，这是要干嘛呀？
6: 听山姆先生训话，
7: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为了明确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入驻济南城是为了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请大家不要恐慌，中日向来友善，我们的侨民在济南城

金山多年，向来相安无事。可是北伐军一进入济南城，就事端频发，尤其是激进的华兴会分子，他们造谣污蔑，企图破坏我们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而且之前他还潜伏在我们警署，偷窃军火库，制造多起杀人案件，现在更是假借北伐军交涉署之名，破坏中日关系。乡亲们，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就地枪决？李毅，你服不服？ 大家看到了，他无言以对，说明他已经默认了他的罪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处决这个匪头。

0: 今天你可不能再怪我了。
1: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小七，醒了，感觉好些了吗？让你受苦了，这帮小鬼子下手可真够狠的。
1: 还有陈宇，就是他给我用的信。
0: 谁？
1: 陈宇。
0: 陈宇，
1: 又是陈宇那个混蛋。当初啊，我就该让我爹，我是说马大帅，直接杀了他，省得他再祸害百姓。
2: 方大哥，
3: 方大哥，
2: 方大哥，
4: 方大哥，
5: 李玉大哥没跟你一起来吗？
0: 对啊，方大哥，李大哥他人呢？
2: 李大哥他

0: 李大哥他遇难了，李大哥代表北伐军交涉时和日本人谈判，谈判当中日本人残忍地将李大哥杀害了，最后。
1: 割了他的舌头，这些小日本，哼！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们。这些小日本欺人太甚，哥几个，咱们现在出发。
2: 对，李大哥的仇一定要报。但是现在还不能去，
1: 我们还不能去。哎，我报仇，我还分时间吗？他们杀人的时候分过时间吗？
2: 如果我们现在冲出去，受伤害的。 一定会是无辜的老百姓，他们日本人一定会把老百姓都围剿起来。
0: 小玉说的对，这个仇我们早晚都得报，现在还不是时候，今天晚上。

0: 太君，牛岛队长，这是怎么了？
1: 把日本商会给我包围起来，早期破坏大日本帝国赤字让人。
0: 什么？反了他们了？
2: 是啊，
0: 快！一定要把济南翻过来，也要把他们抓住。
1: 是。
0: 还不快？啊，在那边呢。啊。
1: お前ら二人は残れ。他は行け。
3: はい。

0: 猫だろ。誰だ、出てこい。そこにいるのは分かってる。出てこないと撃つぞ。
1: よし。

0: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太天真了？我们大日本的坦克一开进来，你们全都死了。想推翻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们太可笑了。
1: 别高兴得太早。

0: 情况，没有看到我们马上就要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了吗？啊！
1: 可这是命令，回去报告。
2: 俊生，冷静一点，行动本来就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是擅自行动，赶紧撤吧。
0: 这么多老百姓都死在日本人手里，咱们不为他们报仇，还算什么中国军人？
2: 要撤，您撤，
0: 我不撤。
2: 俊生。
3: 这是命令，命令你撤退，撤退，撤！

0: 大牛，以后小婉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1: 大牛，附近连个花花草草都没有。大牛，真为你冤，辛苦你了，大牛。以后有时间，我常来看你的，你就安息吧。咱们走吧，让大牛在这儿休息吧。小婉，走吧，师父等着咱们了。
0: 你们先回去吧，我想在这儿多陪陪大牛。哦，对了，把这个包袱拿回去给李三。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

0: 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给。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包兵长，敌人又派出两个连队。
9: 两个连队，妈的，来多少我杀多少，给我打了。来，兵长下去。
10: 是，
11: 别管我，
10: 别管我，打鬼子，
11: 打，
10: 给我打鬼子，赶紧打，
9: 打我，
10: 打，打呀。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4: 在宁波、
15: 厦门。
1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4: 别笑
16: 了。你选什么？
17: 水的声音，
16: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我向你保证，以后我每个月都会来看你，而且给你带来最美的鲜花。大牛，你就在这里安静地睡吧。

0: 师父，老大，我们给大牛找了块地，让他歇息了，这样也好，看不到战争，他可以永远的笑了。
1: 小婉呢？小婉说想多陪大牛一会儿。对了，师父，这是大牛的包裹。

0: 大娘是个好兄弟，我方俊生作为军人，不能保护百姓，不能保护自己的兄弟，我对不起大家。
1: 方大哥，你别这么说。蒋介石已经下达命令，我们北伐军今天晚上。
0: 就要秘密撤离济南城，继续北上。现在，我们的蒋总司令自己已经悄悄地溜到了济南城十几公里外的党家庄去了。难道你们真的要放弃济南城，让鬼子在这里糟蹋老百姓吗？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夺回的城防土。
1: 赶走了那帮反对军阀，大牛今天都牺牲了，到头来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吗？我已经主动请缨，阻止日军掩护大部队撤退。我会带着兄弟们和小日本决一死战。
2: 方大哥，我们和你一起。

得的事情，我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你们抗日杀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不想拖累了大家。你放心，我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吴念，祝你和小玉姐幸福。

0: 省の励みまんまと逃げ寄せやがって。福田通商の命令、全力で北伐軍を追撃、北上を阻止せよ。
1: はい、はい

0: 么大一间房子，连个人都没有，
1: 真没人，确实没有。
0: 反正我不管，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李三给我挖出来。
2: 是。
0: 这么大声干嘛？走。

0: 軍の狙撃にあったのか。
1: はい、ブリム一帯で戦火激しく、我が軍は多大な損害が出ています。

0: 们吗？
1: 报告，
2: 包兵长，营又派出两个连队。
0: 两个连队，妈的，来多少我杀多少，给我打！来，包兵长下去。
3: 是，
4: 别管我，
3: 别管我，打鬼子！
4: 打，
3: 给我打鬼子，赶紧！

0: 哎呀，方大哥，你醒了，来，慢点。你都昏迷好多天了，大家都很担心你。方大哥，你好些了吗？
1: 月儿，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0: 这是燕子门。
1: 燕子门？
0: 啊，那天我们跟日军作战以后，你受了重伤，我们带着你还有其他伤员就转移到山上了，正好李三儿就在这里建立了新的燕子门。方大哥，那些老乡们啊都说要加入燕子门，说是等到练好功夫以后要跟我们一起去打小日本。
1: 快，你带我去看看。
0: 现在吗？可你身体
1: 好了。

0: 是寻常小鸟，
1: 冯大哥，你看，
0: 天为浮红，过往的爱恨情仇。

0: 不堪言的老百姓，我这心里头就跟火烧一样，我恨不得马上杀到山下，杀他个干干净净。
1: 雷三兄弟，你放心，小鬼子欠我们的账，我们早晚会跟他们清算的。我们现在要。

0: 慢慢说。
1: 山下的哨兵来报，说小鬼子已经发现我们的驻地，正在带兵前来围剿。
0: 好啊，来得正好，我让他有去无回。
2: 李三啊，这一仗你打算怎么打？
0: 怎么打？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我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到山外去，然后再像切黄瓜一样，一段一段把他们给分了。
2: 好，这叫分而

0: 过来！
1: 嗨，
0: 知道今天干什么吗？
1: 嗨，今天任务很重。
0: 嗨，天皇都在看着我们呢。
1: 嗨，
0: 吃了吗？
1: 嗨，
2: 日本人就傻。
3: 太哥，你今天太厉害了，这么多日本人都听你的指挥啊，让他往东他就往东，让他往西他就往西。
2: 少他娘废话，日本人有这么好？
0: 是因为我熟悉地形，
2: 不过也让他们看一看，我陈宇是个帅才。
3: 大哥，把这个事儿完成了之后，日本人一定大都重用你。
2: 到时候小弟你看，
0: 又他娘废话！今天我们就是要把他们当成饺子馅儿，一个一个的包起来。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放到锅里煮，慢慢的再盛出来，然后再倒。
3: 别说了，大哥，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快去通知田城王将，随时准备进攻。
1: 嗨，
3: 你是不是有病啊？
4: 是。
0: 出发。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

0: 哎呀，这一个人都没有，这帮小鬼子开这么慢，
1: 一群胆小鬼。
0: 哎，你们知道，这东洋炮打得可远了，你没见过吧？
1: 没有。

0: 你叫田城啊？你是谁？看不明白啊？啊？
1: 李三儿，
0: 还不明白吗？明白，明白。啊？都听他的，照他说的做。打开，你扇脏饭。 哎，看明白了吗？我这帮兄弟脾气不太好。

0: 哎呀，会使吗？哼！
1: 哎呀，
0: 走火了。
1: 会
0: 啊！
1: 会。
0: 嗯。

么想呢？

0: 声真大，
1: 来来听我的，来来来来，准备
2: 准备
1: 放。
2: 坏了，天城被李三控制了。我们的人可能出卖我们了。嘿，你真听不懂？嘿，
3: 娘的，还敢跟我演戏？快走，
2: 快走！

0: 王德强，
1: 走，起来。

0: 带上来。哎呀，师傅，人带回来了，跪下。师傅，该怎么处置啊？是上绞刑啊，还是砍头啊？
1: 我得琢磨琢磨。哎呀，我看还是砍头吧，砍头来得快点，尤其是这货，你看。
2: 脑袋又大又圆的，啊！当球踢肯定不错。
3: 大哥，别杀我！大哥饶命啊！大哥，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富了。大哥，你们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吗？
4: 闭嘴！李三，你不是答应不杀我的吗？
5: 哎，我答应过你吗？啊！我告诉你，陈宇，你恶贯满盈，为非作歹，我今天要不剁了你，我都对不起那些老百姓。
3: 好啊，都到你这儿了。
4: 还不都你说了算，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3: 你要真不怕死刑，我今天陪你好好玩。
5: 还玩什么？既然全都是日本人的了，早死晚死都一样，你们早晚也要死。
4: 陈毅，我告诉你，你把那些小鬼子当爷爷供着，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3: 师傅，还废什么话？
4: 一枪崩了就完了。
3: 妈，
5: 我还有话要说，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3: 可以给你们，也可以救你们一命。
5: 哼，笑话！你还救我们的命？你还是想想办法，救你自己的命吧。不过，这情报我们倒是有兴趣听听。4天后，日本人会有一大批军火运到济南，都是现在非常先进的武器。等这些装备一到，
2: 他们就会大规模的围剿你们，所以还是赶紧跑吧。你说的情报准确吗？我就是派去接这些装备的人。那个陈宇啊，你一直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干事，这怎么就突然想不开了呢？就把日本人卖了，把你爷爷给出卖了？
5: 什么中国人？日本人，还不都是人？只要对我好，我管他什么人。
2: 好样的！不是我怎么信你？
1: 爱信不信？赶紧带水！我看到他就烦。
2: 带水！
1: 嗯，起来！起来！
0: 你们信他说的话吗？陈宇这个人素来为人狡诈，他的话不能轻易相信。可是我们现在的粮食和弹药已经非常紧张了，还是得抓住这个机会。
2: 对，我觉得这次也是个机会。好，那就信他这一回。但是陈宇这个人一定要处决。
6: 太冲动了，刚才我是吓唬他。这陈宇啊，他还不……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 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

0: 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2: 花姑娘，花姑娘，
3: 你想干嘛？
2: 干嘛？你说我想干嘛？花姑娘，哎。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一，我们得守信。这二，如果我们现在杀了陈宇的话，那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对我们劫军火那很不利，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2: 看来是真要放他回去，

0: 小雨，坐吧。哎，我在想，借军火的事儿，
1: 要不把方大哥叫过来一起商量一下。
0: 不用，我已经有对策了。我这是在想，如果不是今天从陈宇那儿得到情报，那济南全城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我们在山上待了那么久，关键是现在不了解济南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小婉。你说自从她离开以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音讯。她一个姑娘家，在日军铁蹄下的济南城里该怎么生存啊？
0: 我也一直把小婉当亲妹妹看，找不到她，我心里头也难受。可是眼下，马大帅不知所踪，我们又在山上，只有先完成任务，再去找她了。
1: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找她。

大哥，刚才那种情况之下，我只能这样做，这只是缓兵之计。你看我下次怎么收拾他们。大哥，您别上火啊，别生气啊，

为什么背叛我？为什么向我开炮？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杜边君，单于对不起你，我中了李三的圈套，不对全部溃散，实在没脸回来见你。
1: 没脸见我，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0: 我考虑到在这济南城还有一些脏活累活，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别人，所以我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我的兄弟天成为了掩护我。
2: 被燕子们给杀了，是吗？你还需要我？我给了你300人五门迫击炮，连一个小小的战士都攻不破，你还要脸回来见我？如果你还让我看得起你，那你必须回来切腹谢罪。
0: 是，杜平君，陈宇死不足惜。可是这次我虽然失败了，但是同样我也摸清了他们的虚实。李三现在装备不足，弹药也不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部把他们都灭了。到时候陈宇回来再死，到了九泉也对得起天皇，对我的恩德了。
2: 你已经尽力了。 但是记住，4点以后接受军火，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这是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那你还会再像以前那样相信我吗？

0: 放心，你永远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
1: 谢东平君，
2: 这破苦差事又让哥几个干呢，你可别啰嗦了，干活吧。哎，赶紧看吧，赶紧。
3: 哎，王哥，还记得我吗？好久不见了，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5: 干什么？
6: 你干什么？

0: 快点，快点，快走！快点，闸门，火车马上要开了，走！快点，快点！关于陈宇说的那件事情，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日军的确从烟台进了一大批军火到济南，也就是明天，这趟火车将到达博山火车站。
1: 看来陈宇这家伙这次真的没有说谎。
0: 这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就在这儿，博山火车站，日军。

0: 每次进济南的时候都会在这儿添加一次燃料。
1: 好啊，那我们就在这儿设下埋伏。
2: 要烟吗？哎，要烟吗？哎，买烟了。哎，要烟吗？有人买烟吗？哎，买烟吗？有人买烟吗？哎，太君，我没买烟吗？
3: 哎，正好没有烟，
2: 这烟可好，
3: 就有人送上门来。
2: 嗯，这烟可好，
3: 不错。
2: 哎，给钱呢？哎，给钱啊！
3: 再捣乱，我就毙了你！走。
2: 你买烟不给钱，还这么凶啊？

0: 哎呀，哎，我说，这鬼子不过也就如此嘛，真把咱们当成送煤的工人了。哼，只要火车一开，咱们就给他来点好看的。
1: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咱们都得小心一点，还不能让小鬼子们发现了。
2: 快点，快点！
3: 要上来，
4: 八哥，
3: 我车都要开了，你们还在干什么？啊，下去！哦，快点下去！哎呀，好，好，快点，走，走，快点，赶紧快点，走！啊！
4: 女的呀？
3: 我爹病了，我来替我爹。 临时做工的，
4: 干嘛去啊你？
3: 我要下去。
4: 想玩哪去啊？啊！

0: 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だろ。だから日頃の行いが悪いんだよ。お前誰だ。
1: 我叫李三，废话还真多。

0: 我们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1: 你和小玉姑娘还有铁头兄弟，在博山火车站想办法混上火车，然后尽快找到装运军火的车厢，在半小时之后实施第一计划，炸开车厢挂钩。我们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0: 把军火装上我们的车运走。哦，
1: 花姑娘，你想干嘛？
0: 你说我想干嘛？ 花姑娘。

0: 别动！把手里的武器发射！
1: 小姑娘，你跟卖烟的小伙子是一伙的吧？说，谁受命你来的？你来执行什么任务？这里边还有多少你的同伙？你要老实交代的话，免受皮肉之苦。要不然，呵呵，我让你生不如死。
2: 按照计划，我已经找到军工车厢。 干掉守御日军，再过半小时我就完成了。任务就完成了。但现在计划出了意外，只有小玉上了火车，他一个人不可能对付得了车头把守的日军。我得先到车头和小玉会合，再一起行动。
3: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はい。
2: はいとは何だ？はい。一体何が言いたい？どういう意味だ？废话那么多。

0: 不要不要不要！我只是替我爹来干活的。地上那个人发现我是女的，他就想非礼我，我真的是没办法，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别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我从一数到三，你要是不说实话的话。
2: 就会把你打成马蜂窝的。一、二、报告渡边先生，报告渡边军，
1: 有人冒充我们国家的士兵混上火车，打死一名士兵，还失踪了一名士兵。抓了一个危险分子。
2: 准备又乱枪打死。哎，这不是云峰会馆玩杂技的东方姑娘吗？你怎么在这儿？你哦，我想起来了，她是受人蒙蔽，加入了燕子门。燕子门有什么好的？日本多好。那个渡边哥哥是很好说话的。
3: 谁派你来的？执行什么任务？赶紧交代！渡边哥哥不会为难你的。那个，
1: 燕子门不好，日本好。嗯，既然是你燕子，把他押回济南，仔细审问。
3: 还给我给，还给我，还给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我们现在第一套方案出问题了，实行第二套吧。如果没能及时将弹药车炸断，就采取第二方案。东方玉和徐铁童必须在开车半小时之后将火车制停。
1: 现在时间不多了，你掩护我进火车头，把火车制停。

0: 你要从这儿跳出去！
1: 任务还没完成呢，
0: 我怎么可能走呢？听你的，听我的，都啥时候了，还那么多废话？赶紧下去，下去！
2: 相信我。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方大哥，军火已经搞定了。
1: 好样的。哎，李三，你去哪儿？
2: 我去找小玉。
1: 快，搬军火。
3: 好，快，
1: 快
3: 走。

李萨的任务到底完成了怎么样了？济南的方向是在西边，我一直向西走，就没有错，我不能倒下来。

0: 完成了，完成了，
1: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0: 要知道，那个小日本知道你是个女的，哇，那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快给我们讲讲，当时你是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是啊。
2: 今天呢，老大累了，改天再讲吧。讲讲这个，这些武器可是最先进的。嗯，有了它，我们抗日的力量更大了。看好了啊，嗯，别摔坏了。
1: 必须的。

0: 哟，你呀，没想到我们等了大半天想钓条大鱼，居然等来了昔日的驸马爷。嘿，哟，怎么这么快就娶了二房？哼，见笑了。你这么大费周章的，不会只为了跟我叙旧吧？
1: 叙他个二舅！你们这帮混蛋，先炸了我的军火库。
2: 害我丢了济南城，这笔账我今天给你们算清楚。
3: 大帅，他们劫的是日本人的军火。<笑>
2: 你们看，你们看，你们人比我少，枪也比我少。如果开起火来，哎，这是我老马不够仁义欺负你们吗？这样吧，让你们看看我老马的大气度。
3: 你们这些小命我不要了，用你们刚接回来的军火赔给我，这笔账一笔勾销。哼，
4: 放屁！你白日做梦吧你！
3: 这里轮不到你讲话，让开！你仨叫你那些徒弟把军火搬过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2: 王妃，
5: 有，
2: 人家不给呀，我们自己过去拿吧。拿过来，
5: 是，上，
6: 上，上。
7: 我一箱打在这些炸药上，你们谁都走不了。放下枪，放下枪，都给我放下！大帅呀，何必呢？如果你拿这批军火真是为了杀日本人，我李三双手奉上。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残害中国人，
3: 那就对不起了，我今天就是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也要跟你同归于尽。
2: 马大帅，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不应该相互残杀，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3: 你们还有脸跟我说什么联合抗日？放屁！你们这些北伐军，就是你们端了我的老家，害得我离开了济南城。
8: 要不是你们这帮孙子，老子现在还在大帅府里吃香的喝辣的。
9: 大帅，此言差矣。日本人的野心，想必你已经看到了。就算北伐军不来，济南城你也坐不稳。日本人想要的不仅仅是济南城，他们想要的是整个中国。今日花开。
1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您我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花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 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9: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7: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去哪儿啊？去哪儿？
1: 走了，老大，你们走，有我在这儿。
0: 哎
1: 呦，
0: 哎，小燕子侠，好久不见，我们得好好歇歇。走进马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费，怎么办？这小子讲的话还有点道理。是啊，大帅，如果我们两方要火拼的话，肯定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啊。好，你们要找我联合抗日是吧？不错，不错呀。李三，女婿。
1: 你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有了这批军火，不要说渡边这小子，就是整个日本国，我都可以把他端下来。这样吧，你把军火先交给我，我们再择日杀回济南去。
0: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不是说好了要联合抗日吗？
2: 大帅，只要你能成为抗日义士。
1: 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
3: 大帅。既然你跟我们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那就得必须遵守承诺。这个
1: 婆娘是谁啊？哈哈，李三，你又结新欢了。你小子年纪不大，坏毛病就跟老子不相上下。哈哈，我问你，
3: 我的闺女小婉呢？小婉她……
1: 小婉怎么了？出事了！
0: 大帅，小婉确实没跟我们在一起，她在城里头。
4: 小婉还在城里，城里那么危险，你把我的宝贝女儿还丢在城里面，
0: 我不管。
1: 现在你们马上把小婉找回来，不然怎么联合抗日啊？
0: 李三，
1: 女婿，小婉是我的宝贝女儿啊，你的老婆啊。
5: 人找不回来，你的人头就要留下，军火也要留下。师傅，那个马大帅他为人狡猾，他的那些话咱们千万不能信啊。
3: 就是啊，师傅，咱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把这些军火就白白送给别人了。这批军火，他没那么容易拿走，大不了。

0: 玉石俱焚。可人家大帅说的也有道理，人家宝贝疙瘩交在我们手里头，是得尽这份责任。这个马小婉，我们得把他找回来。
1: 不行，李三兄弟，日本全程通缉你，你不能去。
2: 方大哥说的对，你如果下山，那些日本人还有陈宇的手下就会抓你，你不能去。还是我来找小婉吧。
3: 师傅，那我和老大一起去吧，路上有个照应。老大，找小婉
2: 也行，这样咱们相互有个照应。这样，你我准备一下，咱们马上下山。
3: 好。
2: 哦，对了，你们在这儿也要多加留意，提防点那个马大帅，以防他再出什么鬼主意。
3: 嗯。师傅，大哥，你们就放心吧，我和老大肯定把小婉找回来。
4: 大帅，我有件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说。
5: 什么事尽管说。
4: 那个大小姐已经知道您不是她亲生父亲了，可她还对她的亲生父亲……我是这个意思。当初啊，大小姐扬言说要杀了你，这李三儿要是找到大小姐，那大小姐不愿意回来，您看？
5: 她不愿意，我管她愿不愿意。
4: 那大帅，您的意思是？
5: 反正军火都在我手里，这小丫头要回来，我就不计前嫌，继续让她过大小姐的生活。要是她不承认，就拉倒。
4: 大帅，大帅，那大小姐要是不回来，那咱们不是失信于李三他们的吗？您是不想联合抗日了，是吗？
5: 我可没说我要失信于李三他们。我老马像这种人吗？小飞，你放心，这个日还是要抗的。想当初，要不是那些千刀万剐的日本人把我欺骗了，现在我能站在这个破烂山头吹西北风吗？这个仇，我老马一定报的。
4: 嗯。
5: 有句俗语说得好，别人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啊。凡事都要靠自己。嗯。
6: 哎哎哎，注意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大，咱们有多久没有回到这里了？也不知道小婉姑娘现在在哪里。想当初我们燕子们在一起，多快乐，一起练功，一起喝酒。可现在呢，一个个的都没了。最可怜的是大牛，这么年轻就命丧黄泉。
1: 铁头，大牛的墓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附近。
1: 既然我们都已经下山了，先去看看大牛吧。
0: 好，我带你去，走吧。嗯。

0: 我们大家都很想你，真的很想你。
1: 没事吧？没吓着吧？
0: 吓死我了！
1: 没事啊，
0: 没事。碎片找到了，幸亏有你过来。

0: 老道，你看这花儿。
1: 大牛，以后小玩物会经常来看你的。
2: 这么说，这花儿应该是马小婉送的。
0: 可这荒郊野外的，我们怎么去找马小婉？
2: 平常百姓家不可能有这闲情逸致买这样的花，看这包装应该是在洋人居住地方的花店买的。
0: 哎，对了，老大，你看这个是什么？
2: 这写的是洋文。
0: 洋文？
2: 如果没猜错了，马小婉应该是在租界区。
0: 租界？
2: 只要咱们找到这家花店，就应该能够找到马小婉。
0: 大牛，谢谢你，我们终于可以找到马小婉了。

0: 老大，这里就是租界区啊。嗯，估计这花就在这周围买的。哎，应该是在这附近啊。哎，
1: 你好。
2: 你好。
1: 你看，像这样的花，你们店里有吗？没有。那您知道这种花哪个花店有卖的？
2: 这个附近有其他的花店。
1: 哦，谢谢啊。
2: 不用谢。
0: 老大，怎么办呢？哎，这个，
1: 看来前面那家花店就是了。走吧。
0: 哦。
2: 谢谢，拜拜。
3: 不客气。
1: 你好。
3: 你好。
1: 这束花是你们店里卖的吗？
3: 我们家的花束都有一样的蝴蝶结。
1: 那有没有一个中国女孩在你这儿买过花？
3: 我不知道你们要找的是哪一个，是不是她？

0: 有一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每周的今天都会买一束白雏菊。说是曾经答应过一位朋友，就去送给他。
1: 应该是小婉。那您知道这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她现在住在哪儿吗？
0: 她在德国，就是天主教堂里住。
2: 天主教
0: 照顾那些德国牧师收留的难民孤儿，在那边。
1: 你是说，那个教堂是在前面？
0: 是的，一直走，
1: 一直往前走。
0: 是的。
1: 啊，那好，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
3: 谢谢啊，花就送给你了。
0: 谢谢你。
3: 哎。

Street.

0: 你好。
1: 啊，你好。
0: 朱，不要用你们。
1: 哦，好好好。
0: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啊，牧师，是这样的，我们过来呢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琳达，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马小婉。
0: 不好意思，我的朋友，我们这里没有叫琳达的人，也没有叫马小婉的，我们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2: 神父，是一个花店的老板告诉我们，说这儿住着一个中国女孩，我们是她的好朋友，我们很想见到她，希望你能帮帮我们。
0: 对不起，真的没有这个人。
1: 老大，我怎么觉得这个牧师他是睁眼说瞎话呢？
2: 难道马小婉真的不在这里，还是他不愿意见我们？
0: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告诉他们马小婉这个人不在这里。
2: 谢谢你，牧师。
0: 他们说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不愿意见他们？
2: 因为我不想再回到过去。

0: 不是她，不过有一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她每周今天都会买一束白雪菊。
1: 那您知道这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她现在住在哪儿吗？

0: 小妹妹，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马小婉姐姐住在这里啊？
1: 当然听说过，你说的是小婉姐姐吧？
0: 对啊，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1: 她每天吃完晚饭之后都会去告解，这会儿应该是在那儿呢。
0: 告解？好的，那就谢谢你了。
1: 姐姐再见。
0: 再见。
2: 老大，我就说嘛，这个老牧师肯定是在骗咱们。
0: 肯定是小婉让他这么说的。

0: 愿深深的光照你的心，使你称心称意高嘴，并接受认识天父的恩宠。
1: 神父，是我犯了错，我的朋友来找我，但是我不想见到他们，所以就欺骗了他们。
0: 你为什么要欺骗他？
1: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想逃避，我怕看到他们，又回想起过去。神父，我真的很想念他们，但是我更希望在这里得到一次心灵上的宁静，请主宽恕我的自私。

0: 小婉，小婉，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马小婉，你为什么不肯见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担心你吗？
1: 小婉，我们找了你很久了，不知道这段日子过得怎么样。如果你在这里真的很舒心的话，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再轻易来打扰你。
0: 你也看到了，我在这很安全，所以你回去告诉大家，我过得很好，以后都不要来找我了。马小婉，实不相瞒，我们过来是找你帮忙的。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啊？我不给大家添乱就算是万幸了。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可是，这个忙只有你才能帮。如果你肯回去。
1: 马小婉，我真是没有想到，你原来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到底是我忘恩负义，还是你们太残忍了？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呢，我的杀父仇人，你们知不知道？小婉，那个王八蛋到底又打什么主意了？他说。
0: 只要我们找到你，让你回到他身边，就同意跟我们一起抗日。
1: 又是这一招。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待在这儿吗？因为这里没有战乱，也没有死亡。这个忙我帮不上了，你们自己回去想办法。哼，
0: 马小婉，原来你就是个懦夫，你就只配待在这个地方。
1: 对，我是个懦夫。
2: 我以前看过太多的仇恨和血难，我已经受够了，我想通通忘记，我想忘记还不行吗？你不要再说话了，小婉。其实你待在这里依然不能忘记，即使你能忘掉仇恨，但你忘不掉离散、小七，还有那些曾经。 跟你同甘共苦、已经牺牲的同胞们，其实你嘴上说的再无所谓，可我知道你很在乎他们，你心里是在乎的，对吗？不要再逃避了，好吗？
1: 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回来吧，我们很想你。

0: 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在这集合的吗？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小婉她不会变卦了吧？
1: 那倒不会，估计是有什么事给耽误了。

0: 三生锦，三生幻，是小婉。
1: 小婉，进来。
0: 小婉，对不起，牧师和孩子们给我举行欢送会，我迟到了，咱们赶紧走吧。走。
2: 去哪儿啊？去哪儿？
1: 走，老大，你们走，有我在这儿。
2: 哎
1: 呦，
2: 哎，小燕子侠，好久不见，我们得好好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东方姑娘竟然躲在这儿啊。
0: 你，哎，
2: 怎么着？是要打，还是要摸？
1: 大燕子侠我打不过，小燕子侠我也打不过。
0: 呸！你这个无赖流氓！
2: 你们燕子们还会别的吗？啊？
1: 猜对了一半。
2: 我不是无赖，是流氓。
3: 但是我也不能跟你耍流氓啊，那不成乱伦了吗？
1: 你爹，
3: 那是我大哥。
1: 退一边去！呸！狗汉奸，老子今天给你收尸！
0: 铁头，别冲动！
2: 你看，还是东方姑娘冰清玉洁，你们燕子们这些男的怎么一个一个都跟傻子似的？
1: 放屁！
2: 小鱼啊，
3: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你们燕子们在日本人那里都是眼中钉、肉中刺。你怎么还敢？你这是要让我多担心？
0: 少啰嗦，说吧，你想怎么样？
3: 不是我想怎么样，是你想怎么样？我不是已经帮助你们把军火库都给偷了吗？你还回来干什么？哦，难道你是想我了？回来看看我，我的心。
2: 哎呀，对不起呀，今天抓着你们三个，这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也没法放。不过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这块我再想办法。
1: 带走。
0: 等等，把他们俩放了，我留下。
4: 不行，玉姐，我们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1: 老大，要走咱们一起走，要死死一块儿。
2: 哎呀，干什么呀？这是都感动死我了。
3: 这事儿你们仨能定了？
0: 陈宇，把他们俩放了，抓我一个人，你就可以在日本人那里邀功领赏了。
4: 不行，玉姐。
1: 老大，不行，老大，
0: 放了他们俩。
2: 你还是不明白我的心啊！我要的是你。
0: 别逼我！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就会告诉他们。你在身上背部说出军火的伤怎么样？
2: 别呀！啊，
3: 好好好，答应你，答应你，放放，
2: 把他们俩都放了，都放了，都放了，都放了。
4: 啊，玉姐，
1: 老大，
0: 现在什么都不说，赶紧走，快走！
3: 他们不走。
4: 玉姐，
1: 老大，
0: 快走！
3: 走啊！
1: 老大，
4: 铁头，我们走吧，快走，
1: 快走，
4: 铁头，你快走。
3: 这是，
2: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东方姑娘有点事儿说。
3: 快快快快快快！
2: 你刚才都泼死我了，咱回家吧。哎，
3: 这是干什么？干嘛呀？
0: 两件事情，我答应你留下。但可没答应你回家。

0: 不回家，不回家！你别！还有，第二件事，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这儿，要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好，我马上走，你千万别死，千万别死，千万别死！我走，小心点，弄伤。

0: 你们听着，在济南城找一家最好的旅店，然后找一个最好的厨子，一日三餐都做最好吃的，再找一家最好的裁缝铺，做最好的衣服给东方姑娘穿。
1: 是。

0: 小雨现在落到陈玉手里头，你们都知道陈玉什么人，万一有什么不测，谁来负责？谁来负责？谁来负责？
1: 行了，别管他了，让他去救玉姐姐。
2: 小婉，你是疯了吗？你现在让师傅去，不是送死吗？
3: 可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都给我撒开！
4: 撒开！
0: 只有三哥能去救玉姐姐。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心，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都给我听好了，我走了之后。 谁都不许擅自行动，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去找马大帅，听见没有？
5: 三哥，你一定要快去快回救出玉姐姐，我这就去找马大帅，准备抗日。
0: 行。

0: 大帅，
1: 何飞，辛苦了。
0: 大帅，没什么事儿的话，我继续巡查了。
1: 嗯，是。

0: 大帅这次上山，一世荣华富贵转瞬即逝，没想到还配上这么好的荣景。看来你在山上的生活也不比城里差了。
1: 山上怎么可以跟大帅府比呢？
0: 这么说，你还念念不忘大帅府的生活了？爹老了。

0: 什么福没享过，什么这一财宝没见过，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吧。可是小婉呐，爹一直心头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宝贝女儿你呀。
1: 那这么说，还是我马小婉的荣幸了。
0: 爹真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你走了以后，爹茶不思，饭不想的，你离家。
1: 平安回来就好，
0: 回来就好。爹不会让你再离开。爹一辈子就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你认这个爹陪在爹的身边呢。
1: 好了，别说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不过我这次回来是答应了李三一起去抗日。你该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0: 说话不算话，我老马真不知道这几个字怎么写。一提到日本人呐，我一肚子都是火。 就算不跟李三他们合作，我也会杀回济南，把那些日本人全部消灭。
1: 那就好。
0: 来人，有，马上送大小姐回屋休息，马上设宴，欢迎大小姐回来。
2: 是。

0: 厨子，不是让你们找济南最好的旅店吗？怎么还关这儿？
1: 我不说了，怎么说他都不愿意走。我要硬拉的话，他就说要自杀。
0: 那厨子找了吗？
1: 找了，做好了，都在里边放着呢。

0: 有没有说什么？
1: 我不敢说。他说他宁愿死，也不想和你有什么纠葛。

0: 谁让你进来的？
1: 啊！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

0: 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5: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小玉，你放心，我今天来什么也不会做的。

0: 好啊。一点心意，跟外国人学的，叫浪漫。哎呦，以前没这么难看吧？啊，今天来啊，就是想真诚的跟你聊一聊。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坏人。可是谁一生下来就想当坏人呢？我们的遭遇不同，命运也不相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我为了生存才选择了另一条路。
1: 好人也可以生存下去。
0: 太慢，只有做坏人，我想要的东西才会来得更快一些。在我眼里，人生就是一场大戏。很多人都争着去演好人去，那我来演坏人好。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坏人比着的话，好人又怎么能叫好人呢？只是这场戏我演得太累了，我要在不同的人面前做不同的戏。李三、李毅、马占江、马小婉、渡边、山姆等等，就连我的那些兄弟们，我也要在他们面前做戏。因为我不能，也不可以相信任何人。

0: 我在医院里看见你的那一刹那，我才知道，我这一辈子唯一可以相信的人就是你。 其实像我这样的人不配说爱，但是我确定，我已经爱上你了。小雨，李三是个好人，他可以对很多人好，而我是个坏人，我只对你一个人好。跟我一起走吧。
1: 离开这个乱了套的世道，远走高飞。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可以变成一个好人。
0: 你陈宇，可以为了我改变吗？
1: 可以。
0: 变成一个好人吗？可以。
1: 这个秦叔此时情绪激动。 我不能再激怒他了，否则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暂且敷衍他一下，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可以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吗？
2: 可以啊，可以考虑。

0: 我知道你要来，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李三兄弟。
1: 我不是来跟你耍嘴皮子的，我今天来是要带小玉走的。哦，
0: 带小玉走？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陈宇，你听好了，你个王八蛋，既然你想置我于死地，好啊，那我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只是不知道你的这些兄弟，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去死。

这是我跟陈宇的个人恩怨，你们要是没事就去歇着，我李三不想伤及无辜。

0: 我知道，你不用吓唬我，那是真家伙。既然你也爱小玉，我也爱小玉，那小玉到底是跟你走还是留在这儿？我们还是让东方姑娘来选择吧。
1: 我欣赏你这份自信。

0: 醒醒吧，狗汉奸！看到你我都觉得恶心。我东方玉怎么可能跟狗汉奸在一起呢？别再痴心妄想了。
1: 自为之吧。
2: 等等，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不杀了你？你早该死！你害死我娘，害死我师父，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就算你死千百回，也无法弥补你造下的孽。几次三番的放了，是希望你能记住，你是个中国人，是希望你记住你的祖宗是谁。往后啊，多做一些能对得起自己祖宗的事，免得日后被扔到乱石岗里头。九泉之下。

0: 今天是我马占江和我的宝贝女儿久别重逢的喜宴，这杯酒敬把他救回来的弟兄，我老马先干为敬。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小婉，来，你在外面受苦了，这第二杯酒我给你压惊的。王妃，给我老马把酒倒满，今天我要喝个痛快。张鹏飞呢？
1: 报告大帅，张副官已经派人去看守军火了。
0: 不行，今天那么好的日子，怎么可以少了我的副官？你去把他给我叫回来，把我的话传下去，今日的酒他必须来喝。
2: 是。
0: 哎，闺女啊，爹有句心里的话要跟你。

0: 你让我再想想吧。
1: 我了解，我养了20年的女儿，你这就算答应了吧？啊！
2: 报告，大帅您找我啊。
1: 钟飞，来，过来坐。
2: 我还是站在这儿吧。
1: 过来坐啊。倒酒。鹏飞啊，你是我最得意的副手，你对我老马忠心耿耿，我老马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2: 谢大帅。大小姐现在回来了，您找我来是不是商量怎么打鬼子？
1: 对呀。现在小婉回来了，我一定要兑现我的承诺，明日我就去找李三儿，跟他们商量打日本人的事。鹏飞啊，你还记得小日本调戏我姨太太的事吗？所以开仗的时候，你要拿出你的本事来，多杀几个日本兵，给我出出这口恶气。
2: 张鹏飞一定竭尽全力。
1: 好，那就好。来，喝。
2: 来。
1: 继续喝，继续喝啊！来，
2: 来，
1: 来来，喝。

0: 我们把所有的军火全都运送出山了。好。
1: 江东山再起的日子，
0: 大帅，那他们怎么办？
1: 让他们好好的睡上一觉，等他们药劲儿过了，醒来的时候。

0: 醒醒，铁头！都醒醒！
1: 铁头，醒醒啊！铁头！哎呦，

0: 完了！
1: 怎么了？快说呀！
0: ，马占江这个混蛋！哎呀，你这是……
1: 这一次，我一定要亲手杀死那个老狐狸。
2: 现在还不可以，
1: 他给我们下药，偷走了军火，我绝对饶不了他。他们现在拿着军火，应该也跑不了多远。我们赶紧追上他，杀了马占江，夺回军火。

0: 怎么那么冲动呢？多大了？你现在去追他，就会中了他们的圈套。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可现在不可以感情用事。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从长计议。
1: 小婉呐，人在做，天在看。他早晚都会有报应的。这样，我答应你，一定让他亲手杀了。

0: 丈夫，我天天都不见你，在外面胡搞，我算哪门的丈夫？丈夫，
1: 你有你的想法，我都依你。
0: 想法？想法？对，我的想法就是，你不配。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的心中只有一个人能做我的老婆，但是不是你，
2: 不是。

0: 都知道。
1: 你都知道。
2: 我知道你们都喜欢骗
3: 我。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2: 你爱我吗？
0: 为什么呀？
4: 我知道身不由己。

这没想到，他娘的，这辈子还有人爱我。

从街上买的。

像我说的一样，这个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大家都争着去。

0: 玉姐，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去休息啊？我一回来就发生这么多事，我睡不着。其实这件事情，反倒让我们彻底看清了反动军阀是靠不住的。虽然我们现在缺枪少粮，但只要我们人心不散，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对吗？嗯。
1: 玉姐，我要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0: 只要你现在回去休息，我就会答应你。

0: 姐，
1: 怎么了？
0: 我虽然和李三是假结婚，但毕竟也拜了天地，你不会怨我吧？
1: 当时也是无奈之举，我早就想通了。
0: 其实，一开始我还想跟你争。

0: 已经过去了，我不会放在心上，更不会去怪你。
1: 喜欢我的，当然了，一定会有的。你知道吗？之前在教堂做义工的时候，我就想了好多问题，想到你、我、李三哥，还有大家都想了一遍，就像归西影一样。是啊，那些都是我们一起的美好回忆。
0: 当你回过头去想想曾经经历的那些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长了？嗯，我在租界区待了很久，看到了很多外国人，他们表达感情很直接的，甚至很肉麻。比如说“我爱你”“你爱我”，人家当面都是这么说的。我还看到了一本英文书，有这样一句话 ：“I don't love who don't love me。”
1: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爱我的人，我不爱。不爱我的人，我不爱。嗯，其实人生中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比爱更重要。是吗？以后你就懂了。好了，跟你瞎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跟你说，三哥真的很爱你，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的在一起。
0: 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
1: 我知道，小婉，谢谢你。

0: 小月，小月月，你别走，小月，小月。
1: 要钱是吧？那个有的是钱啊，我有的是钱，好商量。有的是钱，
0: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啊，别动啊！
1: 你要命也不行啊！
2: 真是啊，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起来。
1: 不是，
2: 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怎么会伤害你？
1: 哪有朋友进家不敲门的？
2: 什么朋友？我们是华新会。
1: 华新会？
2: 是。李春先生是我们华新会的朋友，还帮了我们那么多的忙。
3: 我们不但不会伤害你，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你啊！
2: 要不是陈先生。

0: 燕子门的人如何能在山上歼灭日军500人？
1: 还有咱们接军火的事情，也是多亏了这些人你啊。就是，你还是快起来吧。
2: 我是日本人，我叫陈小次郎，还跟你们是朋友。我告诉你们，我生是日本的人，死是日本的鬼。哦，是来杀我的吧？可以啊，杀啊！你们杀死我陈小次郎，却杀不死我对日本的心。
3: 好好好，好啊。陈署长，看不出来还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不愧是我们日本皇军的朋友啊。
2: 渡边哥，这什么意思呀？这是
3: 最近出了不少大事，我们不得不对你的忠诚进行一次测验。你的表现让我们很满意。
2: 渡边哥，我们是老乡啊，我对咱们日本天皇的忠心你是知道的，我是一定要为咱们日本皇军效劳的。
3: 好，既然这样，这次我要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你快给我任务吧，这两天没任务都快急死了。什么任务？
3: 这次你的任务是去接一个人。
2: 谁？
3: 他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特使菊村上将，此次前来是受天皇所派，来济南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至于什么任务吗？你就不用多问了。我现在要你做的是，放下你手里所有的工作，全权负责菊村少将的保卫工作，不能有任何闪失。
2: 嗨。

0: 接到上级紧急电报，日本天皇特使菊村前野将要到济南。
1: 什么时？
2: 紧急时花开，来生结果。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自制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 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

0: 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 VR 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 VR
1: 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VR
2: 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 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 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

0: 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谢谢，小姐给点吧，啊，谢谢。
1: 师傅，他们走了。
2: 我又不瞎。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去，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特使，
14: 还有这么个事？来干什么的？
13: 日军方面相当保密，目前暂时还不知道他来干什么。不过，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破坏他的行动。
14: 那既然不知道什么任务，直接把这个什么使弄死，不是更好吗？
15: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来济南的目的，其实要比直接杀掉他更有价值。方大哥，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放长线钓大鱼，首先要弄清楚他到底来是做什么事情，你觉得呢？
14: 还是我玉姐姐深谋远虑啊。也是，他既然敢来，咱就不会让他活着出去，还是交给我吧。
16: 这个好办，这个太好办了，就劫个人嘛，咱们研究清楚了时间和地点，咱们几个过去把他劫了就完了，就跟咱们上次劫军火一样。
14: 对啊，管教不严，就你明白是吧？
13: 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个菊村是天皇的特使，他来济南一定有重兵保护，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
14: 好啊，特使，哎，这家伙
17: 都走吧，走吧，赶紧走。
18: 哎哎，他们出去了。

0: 点吧。嗯，先生太太给点吧，给点吧。好心人施舍点吧，给点吧，给点吧，太太。
1: 警察围住了，进不去。
0: 谢谢，好人有好报啊。
1: 师傅，何世山警察都进不去，怎么办？
2: 估计再等等。
1: 好。
0: 给点吧，太太，给点吧。
3: 出现任何岔子，我就把你们真的放。

私はキクロワ商社の付き人です。どうぞお帰りくださいとのことです。日を改めて出向くことのことです。

0: 你这是在跟任哥什么意思？
1: 封俊你一句，一扇你的嘴巴，就是最好的补偿。

0: 日本人就是傻子，大傻子，不是猪，不是小侏儒，对，就是小侏儒，日本小侏儒。
1: 没看见我眼瞎呀？啊，
2: 查这个，来查这个吧，
3: 来我看看这个，来看看这个。
4: 哎，你给点吧，啊，大爷给点吧，啊，给点吧，谢谢，谢谢，谢谢，小姐给点吧，啊，谢谢，谢谢，谢谢。
5: 师傅，他们走了。
1: 我又不瞎。
4: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 孩子，快扶我起来。
6: 哎，老人家，您慢点。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1: 哎，谢谢您了。小棍子，哎，棍给我。
4: 哦。谢谢，
1: 谢谢。

0: 你说这菊村不好好的坐火车来，他去哪儿了呢？
1: 就是，害得咱们扑了个空。
2: 老大，按这样说，我们的行动是不是被菊村给发现了？
3: 不可能的，车站早就被清场了，而且车站周边的马路呢，也被清了。菊村又不在火车上，怎么可能发现我们呢？
4: 看来这个菊村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5: 小玉姑娘说的没错，上头关于菊村的资料也是少之又少。这个家伙神出鬼没，不过我们应该没有暴露。这次的行动我们没有电报给上头，小鬼子不可能通过截取情报获取我们的行动计划，
6: 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的。哎，咱们在火车站遇到的那个人会是谁呢？
4: 你们遇到什么可疑的人了吗？
0: 哪儿啊，那就是一大叔，还真把我当叫花子了呢。是吧，还给了我一块大洋呢。
6: 没那么简单，这个人操的是北方口音是吧？
0: 嗯，
4: 看来这个菊村给咱们大家唱了一出空城计，他这次行动的目的肯定不会很简单，我们应该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
6: 我在想啊，这个菊村会不会早就进了济南城？
1: 既然是这样，我们也进城。
6: 不行，一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菊村长得什么样，找他呢就等于大海捞针；二呢，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4: 你是说这个菊村在故意引咱们出来？
6: 我不敢确定，但小心不是坏事。
4: 对，不如这样，铁头、小七，你们先下山，埋伏在济南城中，但凡遇到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就赶紧通知我了。
0: 放心吧，玉姐。
6: 小心。
3: 老大，师傅，你们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就出发。啊。去，走
0: 走。
7: 处长，
3: 小心。

0: 什么他娘的菊花菊村，什么他娘的少将特使，这帮日本大傻子天天跟我玩阴的。
1: 署长，小点声，小点声啊。
0: 我小什么声？我小什么声？我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我小什么声？那天如果让我得势的话，我就让这帮日本大傻子在火车站白等三天三夜。
1: 署长，消一下，消一下。改天呢，兄弟们陪您到庙里边烧烧香。啊，
0: 烧什么烧？报告，
1: 什么事儿啊？没看见署长正休息呢吗？
0: 说呀！
2: 苏里来了好多报案的，都是国安店遭窃，你看这。

0: 我是署长，抓小偷也归我管。就是，你说遭窃这种小事，你也麻烦署长？不是，你们平时都干什么吃的？就是猪啊！是，属下无能，滚了！
1: 啊，是。
0: 事儿了，不懂事儿，滚啊！
1: 是。

0: 夫人，您看看这个。哦，哎呦，查理夫人，您这个玉镯子真好看呐！哦，
1: 是美国大使夫人送的，说是古董，我也不懂你们中国人的宝贝，但是我觉得戴着好看，就戴着。
0: 夫人，您能让我看看吗？哦，
1: 当然不介意。
2: 这是美人镯，明清宫里只有皇族才配得起。哎呦，看来这位先生是位内行啊。哦，喂，这先生，帮我看看，这是哪位中国皇后公主戴的？啊，抱歉，我也看不出来。
3: 让我再瞧瞧。哎呀，告辞，告辞。
4: 二位慢走啊。哎呀，哟，先生，您来了，随便看看。
3: 哎呦！

先生，这可是好东西啊！嘿，哪儿来的？先生，我这店里也有不少的好东西，您慢慢看看啊，看看有没有对眼的。先生，当年进贡给乾隆爷的玩意儿，瞧瞧。

0: 先生，好眼力呀！
1: 凯德星，
0: 你真爽快！哎呀，哎，老板。
2: 我的壶，老板，老板，我的壶哪儿去了？老板，
0: 哎，在这儿呢。

0: 你这是在干嘛？
1: 看看哪个是菊村。笨
0: 蛋，哪有人把名字刻在自己脸上的？
1: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街上的路人，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的人啊。
0: 就算菊村走在街上，也不能打扮得异常，让咱发现呐。
1: 那你说怎么着？
0: 我觉得师傅说的对，咱不能这么光明正大的找人了，说不准那个菊村正在哪儿盯着咱们。
1: 啊，在哪儿？
0: 哎呦，嘘，小点声。
1: 要不这样吧，咱们俩先去日本商会附近看看，说不准菊村已经和渡边他们接上头了。哦，走。哎，小七，我肚子饿了，咱们先吃口东西吧。你饿吗？
2: 嗯，你别说，经你这么一说，是有点饿。嗯，
1: 那家饭馆，济南城最有名的牛肉馆，
2: 是吗？
1: 嗯，走着。
0: 走。
1: 哎，你钱带够了吗？
2: 够了。
1: 走。
0: 哎，
1: 什么？
3: 去看看。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的天哪，吃了十斤呢！是啊，就是。
4: 二位，发生什么事了？
3: 有人吃白食了，
4: 白食
3: 了，吃了十斤牛肉，竟然不付钱。
4: 十斤牛肉呢？
3: 他说他的体重还不到十斤呢，这怎么可能啊？奇了怪了，
4: 这位先生，您是什么意思啊？您吃了我们十斤牛肉，您是想赖账是吧？ 看您这身衣着打扮挺得体的，长相嘛也一表人才，不像个没钱的人呢。是啊，您刚刚吃了我们十斤牛肉，您却说您人都不超过十斤，您这不是耍无赖是什么？你到底是给不给钱？
5: 都过来看看啊！他如果上秤不超过十斤，今儿这牛肉我一分钱不要。有，哎，上秤。好嘞。老板，秤好了。
6: 请吧。
5: 称上。
6: 称
5: 上。
7: 那不就知道了？
5: 去啊，去啊，称啊！
6: 你不想给钱，
5: 称啊，就上秤称称。
6: 要不然别想走。
5: 上秤，称一称。去啊。
1: 哎，不敢，称啊！称就知道了。哎，上秤，上秤，上秤了。
8: 8斤，
1: 老板，
8: 8斤，
1: 这不可能！
8: 怎么才会8斤呢？
1: 废话，8斤呢？
8: 对呀，
1: 我觉得这太蹊跷了吧？怎么可能？
8: 没称上啊！
1: 你称坏了。
9: 怎么他上去才8斤啊？他会轻功吗？
1: 这坏了！没有啊，这不是120斤吗？我觉得这人有问题。
10: 老板啊。

0: 你没记错，当然没有记错，我可以作证。妖术，哼哼，怎么样，跟我们走一趟吗？让，走吧。
1: 是小偷啊！好了，都散了，散了，散了吧！来来，散了啊！哎呀，
0: 怪我了，你说的那个人就是在火车站外扶我的那个人是吧？
2: 是啊，师傅，绝对没错，就是那天往咱们碗里丢钱的那个。
1: 对，师傅，这个人真是不寻常，太厉害了。
0: 我当时没敢断定他就是菊村。
2: 但我知道这个人来历一定不简单，
0: 小七啊，利用你的关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菊村的下落。但是一定要小心。
1: 好，师傅。
0: 你呢？去跟着陈宇。哎，
1: 啊，
0: 师傅，跟着陈宇干什么？他不是日本人。啊，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陈宇是不是日本人的走狗？陈宇是不是渡边派去接菊村呢？
1: 咱顺藤摸瓜，不就能找到菊村的下落了？这叫双管齐下，懂吗？师傅，你说的对，是吧？嗯。哎呀，会轻功啊，会妖术啊，你这是江洋大盗啊！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2: 待会儿看我们署长来了，怎么伺候你？你等着，像样。

0: 必须给我找到菊增少将，要是找了一个浩茂，我拿你的脑袋试问。
1: 哎，是是是是是，渡边大人你放心，我一定把菊花少将啊，不是菊村少将安安全全的送到你那儿。是是是，好的，再见再见啊，さよなら、わかりましたね。
2: 首长，
1: 说，
2: 那个偷窃古玩店的小偷抓着了。
1: 小偷啊？啊，偷你大爷！
2: 我没大爷。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菊花，菊花。
2: 是是是，不过这个人他，
1: 怎么了？不就是个贼吗？拖出去乱枪打死。
2: 这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人轻功了得，他偷盗的本事可不输给，
1: 不输给燕子李三啊。
2: 是是是，所以小的留了个心眼儿，把他关在大牢里。要不，署长亲自过去审审。说不定还是燕子门的人。
1: 会轻功？
2: 哎。
1: 还会偷？
2: 哎。
1: 那真是燕子门的人的话，咱把他送给那个日本大傻子渡边狗熊，让他消消火。
2: 哎。署长，这边请。
1: 你真没大爷？
2: 没有，确实没有。
1: 走。
2: 哎，
3: 我在那边休息。
4: どうした？三河少将は

0: 署长，这个人可真不好
1: 办。我跟你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0: 你看看，
2: 人呢？
1: 一定是跟你大爷跑了。
2: 说不准真是。
1: 你不是没大爷吗？就你们这群猪，如果能比真正的猪再……

0: 聪明一点，我能我。
1: 猪的定义，首先要有一个圈。
2: 哎，叔叔，他就是那个小偷，
3: 跟你大爷跑的那个。
2: 对对对。

0: 你就是燕子门派来的那个人。
1: 不要紧张。
0: 我们紧张什么？我跟你们燕子门打了好久的交道，你千万别乱来。你说你来的目的是？
1: 陈署长，你的人的确不少，但都是蠢货。
2: 你说谁是蠢货？来人！
3: 得了。
1: 大铁路。
4: 那你，俺们他妈，日本人ですか？そうですか。哎呀，燕子门那几个傻子，除了吐痰，还会培训日语。不过，就你这几句日语就想冒充日本人，那我这几句不就是日本天皇了？
2: 干什么？
4: 哎，好，这不怪我，你又会飞又会偷的。肯定是燕子门派来的，那个带走，把脚筋挑了。
5: 是。
4: 哎，渡边哥，我们刚抓住一个燕子门的人。
6: 菊村少校。啊？
1: 还不赶快给菊村少校谢罪！
4: 谁让你把菊花菊村少将抓来的？
7: 对不起，我是猪，我们是猪圈，猪，我是猪，猪圈，猪，啊。
1: 聪明一些，
4: 那你，
1: 所以你是个大蠢货。

0: 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碳亮甲。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喂，你好，
1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3: 那再增加10个人。
1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家里面再介绍一下咱这个啥摊吃哈。
1: 每天早上六点奔田间地头跑工厂一线，这已是曲心十年来的工作常态。
0: 我始终坚信，那个农副产品也好，我们的这种观光车，包括我们现在中央空调这一块，都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
1: 在武昌，曲心很有名，作为武昌县电子商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他手机里存着4980个联系人，70%是虚员，十年带出200多名带货达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十年前的曲心连在网上买东西都不敢。
0: 40多岁的人来说，不敢去绑银行卡，怕把你的钱给你卷跑了呀。
1: 2016年，曲心调入武昌县电子商务中心，这是一个全县电子商务工作专属服务平台，不懂就去学。济南培训归来，他眼界大开，带着干货回来，兴冲冲地组织培训，却被一句句忙婉拒。
0: 我想，既然你没有时间来上我们这里学习，那我就下到你们工厂去。
1: 组织亮兄弟俩做景区观光车、巡逻车，产品有了，可两三个月卖不出一台。曲心主动找上门，建议他们拍短视频卖车。
2: 这么大一个物件，通过你一个视频就能把这个车卖出去，自己就是感觉不太靠谱。然后曲主任就是不断的给我们去引导，手把手的教。
1: 曲心每天赶在工人上班前到场，商量拍摄、研究剪辑，播放量从几十涨到上千。20多天后，第一单来了。
2: 感觉梦里的东西实现了吧？银行卡到账了，心里边一块石头吧，终于落地了。我卖的是福建区的嘛。
1: 可新问题又来了，怎么运输？单台用专车太贵，拼车怕磕。曲心又跑前跑后，协调商务局对接物流公司，问题一一解决，销路彻底打开。
2: 又开展了这个国外市场，包括中东、中非，还有这个柬埔寨、泰国，还有美国那边。通过平台出去的货吧，基本上在6000台左右，销售额1亿多。
1: 这之后，来找曲心帮忙的人更多了。孙娟娟，孙河沟村党支部书记，她想在村里搞石磨面粉，销路一直是难题。她第一个想到曲心。
3: 你要说对电商这一块真是一窍不通，所以说我都找电商找曲主任。我说你看看怎么帮俺。
1: 曲心一口答应，只要有空就进村，带孙娟娟拍段子，一点点积累粉丝。这一拍就是2年多。
3: 冬天了，他6点左右。他都到这儿了，怎么去说去，怎么去拍去，他亲自拍去。
4: 其实呢，给他这么练开心嘛，心里舒畅。
1: 段子拍得热闹，孙娟娟却坐不住了，光乐呵没回报，对不住乡亲，他要直接直播带货。
0: 一旦卖货，他这个号可能就会被限流，这2年的辛苦付出会白费。他也很犟，他要执意卖货哈，我当时我就跟他说，孙娟娟，你只要是卖货，以后你这个账号我不会再管了。
1: 卖了一周，只出一单，粉丝掉了2000多，孙娟娟后悔了。
3: 人家去的时候以后说刚不管你了，可是得到后来一找，人家还是来了。
1: 曲心重新帮他梳理思路，搭建电商小院，组建村花团队。半年后，粉丝量突破50000，一开始直播很快就有了收益。村里办起幸福食堂，服务80位村里老年人。
5: 没想到搁那63了又干上主播了，干着主播吧，挺开心的。
3: 就是想带着俺那村里这些人，往大的全都是发家致富呗，往小的现在想都是能让老百姓

0: 就是有人照顾他们。
1: 十年来，武城县电商中心累计培训5000多人次，成功入选全国农村创业园区基地。
2: 齐心用10年的时间奔波在一线，将直播间搬进了生产车间、田间地头，用自己的笨办法手把手地带出了200余名带货达人，实现了武城本土产品线上销售额过亿元的成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讨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问编辑一说，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师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农历7月2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关注，一张超薄隔膜，锻造产业新支点。
1: 前八个月，山东进出口同比增长4.7%。山东通过挖掘新技术，开拓新兴市场，为外贸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0: 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
1: 高校新生陆续报到，山东各高校用丰富多彩的形式为新生开启大学生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山东把握产业发展规律，抓住项目招引这个关键落子，对增长好、优势强、潜力大的行业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开展工作，强化政策精准滴灌，破解发展难题，集中力量支持做大做强。
2: 这张膜厚度只有2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50。它是位于临沂市罗庄区的瑞德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拳头产品，订单量已经排到了明年2月份。这么薄的一张膜是保障电池安全的核心材料，负责隔绝电池正负极，防止短路，同时表面孔隙能让锂离子穿梭，实现充放电。
3: 它虽然薄了，但是它的刺穿的力量不亚于厚膜，这样可以为正负极和电解液提供更多的空间，我们的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更长了。
2: 这张膜的量产正好赶上了当下新能源汽车长续航需求的风口，但幸运并非偶然，而是源自市场波动下罗庄和王健团队的选择和坚守。
3: 2024年的产能集中爆发，然后市场就往下走嘛，原公司的大股东就决定把这个板块的业务进行关停，战略收缩，

0: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团队打散了，我们多少年的积累就这样白白的去浪费掉，非常的可惜。
1: 危急关头，王健团队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合作伙伴，而此时临沂市罗庄区也在着急寻找产业转型方向。
2: 你看这一片都是我们过去的陶瓷厂，工艺落后的企业甚至连基本的成本都赚不回来，就造成了这种倒逼着我们必须得转型升级，面向振兴产业，技术没太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产业和项目的发展周期。
1: 在临沂，罗庄被称为南工重地，说的是这里钢铁、陶瓷等重工业发达，如今想要转型，方向必须选准。近年来，山东全链条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罗庄梳理了全省链条后，发现了电池隔膜这个弱项，循着补弱建强的思路去招商有机遇。但当时电池隔膜产业正在经历所有新兴行业都会出现的波动期，前景究竟怎么样？招商团队决定走出去做研判。
2: 第一个呢，就是到用隔膜的企业找他们，都让他们帮忙做测试，这个产品怎么样，质量能不能行。我们又到了生产这类产品的同行企业去咨询他们，高频率的这种学习考察，我们再回来再分析再研判。
3: 通过调研呢，我们分析出当时市场下行主要是中低端的市场竞争内卷，超薄高强度这种呢还大量的依靠进口，新能源动力电池技术它的应用场景呢一定是越来越丰富的，只要用电池就必须用隔膜，标准高端的隔膜，这个方向还是很有潜力的。
1: 5微米以下超薄超强膜正是王健团队的主攻方向，于是罗庄当即下定决心引进这个项目。但电池隔膜是典型的重资产项目，一条200米的产线上全是高精密设备，投入上亿元。对此，罗庄探索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注资的模式。
4: 作为罗庄的国有产投集团，我们出资1.44亿元，民营企业福瑞德集团和技术团队出资1.5亿元，共同形成了2.94亿的注册资本。在技术路径还有生产经营方面呢，我们是十分尊重技术团队的意见。这样呢，既分工又协调合作，耐心扮演资本陪跑的角色。
0: 我们也是谨小慎微，特别是技术人员，他都是要有依据，数据一定是算出来的，而不是拍脑袋估出来的。唯有此，才对得起政府、国企和民营资本对我们的信任。
1: 王健团队用10多年的技术积累指导新产线规划，由于技术标准高，市场没有现成的设备，他们就和设备厂家一起定制、调试、优化。
5: 我们的产线从前到后200多米，让这个膜每一处的每一片、每一毫米、每一平方的膜都在同一个工况下，我们捏了大概有接近200箱的问题点，都逐一去排查，逐一去解决。
1: 多方努力下，项目仅用1年多时间完成了从建设到量产，幸运地赶上了当前市场热度。以好项目牵引产业动能转换，今年上半年罗庄区一批新能源、第三代半导体、循环经济新项目集中落地投产，不锈钢、铝基新材料两大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产业结构性转变加速起势。
6: 一张仅有2微米的超薄电池隔膜，背后是一场危机之下的双向坚持和奔赴。技术团队遭遇原有业务关停，面临停摆，传统工业基地罗庄也正处在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原有板块收缩并非技术本身存在缺陷，团队需要坚定自信。产业转型也不是盲目跟风、大包大揽，政府要善于发现产业机遇，更要懂得尊重市场、尊重技术。企业潜心攻坚技术，政府做好搭台赋能，政企各归其位，同向发力，才能把技术潜力转化为落地的实体经济项目，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巩固经济长期向好基础。
7: 海关今天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前8个月，山东省进出口同比增长4.7%。山东不断通过挖掘新技术、开拓新市场，为外贸增长提供稳定动能。
8: 据海关统计，前8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2.43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出口1.46万亿元，增长2.8%，进口9766.6亿元，增长7.5%。8月当月进出口达到3091.6亿元，同比增长7.7%。 在烟台，山东国兴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调试车间里，一批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已经完成标准质检，即将装船。

0: 发往海外市场。
1: 搭载的一个大流量的水炮啊，它的流量能够达到80升每秒，距离可以达到85米以外。另外，这款机器人的最远操控距离可以达到1.5公里，可以让消防员在相对安全的距离范围内进行操控。
0: 国兴智能深耕高危复杂环境特种机器人研发，产品覆盖消防灭火、地震救援、密闭空间巡检等60多种型号，获批建立山东省唯一的特种机器人集成应用技术制造业创新中心，攻克了多项难题。
1: 就比如消防防爆场景设备必须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下，确保电火花、静电、表面温度不触发燃爆，这就使我们所有的产品从电机到电控到原材料整个链路要具备防爆认证资质。我们经过了国家防爆中心的认证，拥有专利200余项。
0: 除了设备的安全，机器人还需要保证在复杂环境中无线通讯的畅通，才能给操作人员足够的安全距离。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帮助。
2: 科技部门启动重大科技创新接榜制，帮我们找到了山东中科先进院、山东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应急救援装备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以及应用也被列入了山东省重点研发项目，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
0: 有了成熟的产品，想打进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尤其特种机器人的门槛比普通产品更高。在技术门槛上，他们得到了欧盟的 CE,ATEX 等安全认证。在企业不熟悉的区域政策法规方面，海关第一时间靠上服务。
3: 对企业出口重点市场和国外机器人领域地貌措施进行分析研究，逐条解读目的国认证要求、技术标准、准入规则及政策变化，帮助企业提前识别技术壁垒，顺利开拓海外市场。
0: 现在，国兴智能的特种机器人已经出口到3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了80%。除了新技术的加持，对新兴市场的针对性开拓，也是山东外贸稳增长的重要一环。在山东罗赛罗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智慧生产车间，一批为非洲客户生产的商用健身器材正加紧生产。今年前7个月，他们对非出口超过3万台套，同比去年增长了3倍多。据了解，在全球健身器材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前10国家中，非洲地区国家就占据了6席。面向非洲多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海关及时推送目标市场准入预警信息，指导企业对标海外认证标准，
4: 及时向辖区出口企业推送风险提示信息，同时呢，上门开展一企一策经贸帮扶，指导企业提前补齐认证、标识、检测等方面的短板，降低开拓新兴市场的试错成本。
0: 凭借扎实的外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前8个月，山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5.6亿元，同比增长9.5%；新三样产品出口117.4亿元，同比增长27.7%。新兴市场方面，前8个月，山东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6万亿元，同比增长4.2%，占进出口总值的64%。其中，对非洲进出口2048.7亿元，同比增长3.8%。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吸引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山东以“山海筑新智，束缚通全球”为主题，设置综合展区和中医药体验展区，57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带来了工业互联网、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等。今年1至7月，全省服务进出口188.6亿美元，同比增长18.1%。
5: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截至2026年9月8号，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1个省委巡视组将对23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6: 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做好本轮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对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目的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监督，推动各部门单位锚定走在前条大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扛牢职责使命，努力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中打头阵、做表率，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被巡视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接受巡视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配合做好巡视工作。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了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能责任，全面深化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巡视整改落实等情况，着力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主动配合巡视工作，自觉接受巡视监督，坚持同题共答，如实反映问题，认真抓好整改，以省委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持续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开展为期两个半月左右的现场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省委管理的其他干部及下一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15号。
7: 山东各地积极探索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县域消费动能。
8: 在龙口龙湖天街，北方首家县域河马先生门店人气满满，门店依托标准化选品、全链条管控，打造线下体验、线上配送的新零售模式，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消费体验，
9: 都能一站式的在这买钱。还有就是他这边有挺多那种促销活动的，然后性价比也都挺高的。
8: 以手电经济激活县域消费市场，与河马先生一同入驻这个商业街区的品牌超200家，手电品牌占比达60%，街区客流销售额环比分别提升24%、22%。解锁沉浸式山野旅游新玩法，2026沂蒙山归蒙景区巅峰音乐季日前在海拔1156米的郁金芳燃情启幕，以群山云海为布景，全天候演绎流行金曲、乡土旋律与红色颂歌，打造云端实景演绎新体验。活动还联动山下商圈、夜市市集，推出多元体验项目，打通山上山下消费链路，让游客尽享蒙山24小时慢生活。
10: 联动景区打造了住宿加门票套餐，线上呢也定期放出特惠房源，用实打实的福利吸引游客，拉动本地消费。
8: 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瞄准年轻群体，依托原生态山涧地貌，探索露营加西餐新型度假模式，将短期避暑转换为一种新生活方式。
11: 打破了那个乡村游玩只有农家菜啊、户外烧烤的传统定式，把城市精致休闲的消费场景啊搬进了乡村山水之间，切合当下游客追求小众、轻奢、沉浸式的这种度假的需求。
12: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省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带动集成电路设计、互联网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4.2%、24.3%和21.3%。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家庭服务、宠物服务等特定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2%、12.4%和44.6%。 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发布仪式将于今天19:32在山东教育卫视播出，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5: 山东各高校2026级新生陆续报到，迎新现场科技体验点亮专业兴趣，精准服务回应新生所需。各高校用丰富形式为新生开启多彩大学生活。
12: 在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

0: 区新生报到现场，各学院布设特色展区，化学小实验、农业自动化装备、岩石土壤标本纷纷亮相，让新生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专业特色。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泰安、济南三校区同步迎新，设置机器人互动、3D 打印体验区，让前沿科技成为新生入校的第一堂科普课。
1: 感觉这个迎新氛围特别热情，然后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种子化，然后 AI 机器人，然后我感觉特别震撼，特别是这个 3D 动物标本打印，让我对我这个专业感到非常的好奇，然后也激发了我对这个专业继续探索的欲望。
0: 科技展示之外，精准服务成为今年迎新的另一亮点。济宁医学院今年首次上线线上迎新系统，提前完成新生到站信息摸排、公寓用品等信息采集。身高2米的新生张子彤就是受益者。
2: 学校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为我这个定制了2米2的加长床铺，然后让我可以比较舒服的在这个学校里生活。
0: 精准服务不止于入学保障，也延伸至校园生活与专业实训。临沂科技职业学院打造动物友好校园，符合条件的宠物可申请入校，既是学生的陪伴，也是动物医学相关专业的实训活教材。
3: 最基本的之后，这个防疫到位，驱虫到位，那么品种呢需要符合相应的一个要求。你像大型的一些烈性犬是不允许进入这个校园来进行饲喂的。那么满足这些要求的基础上，那么他们还需要通过获得自己的专属的一个积分，才能够正式让他们的宠物入住宠物宿舍。
0: 把关怀落到细微之处，让新生和家长感到安心。山东中医药大学针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送上定制迎新礼包，配齐生活物资，并搭建长效助学帮扶体系。
4: 除了上级的我们的奖助之外，那我们给贫困生还会继续开展物质帮扶，比如说我们的餐卡补贴、路费补贴、暖冬行动啊。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对他们进行技能的一些帮扶，像我们学校的筑梦工程，为后续学生一些技能提升，包括踏入社会提供一些准备。
0: 护航新学期，济南在高铁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设置多处迎新服务点，安排青年志愿者提供行李搬运、安全指引、应急帮助等一站式服务。国网山东电力威海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校园，检查供电线路设施，介绍电气火灾常见原因和应急处置方法，增强学生的安全用电意识。
5: 检查加宣传呢同步推进，那我们将定期开展呢回头看行动，让用电安全入脑入心，实现从被动防护到主动预防的转变。
6: 高端远洋海鲜存活难、销售风险大，是鲜活水产行业的普遍痛点。威海补齐暂养冷链配套短板，打通海鲜进口、存储、销售全链条，逐步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进出口鲜活水产品暂养基地。
7: 近日，一批来自俄罗斯的帝王蟹、雪蟹运抵威海港，经过快速蟹船分拣转运后，第一时间被送往临港冷链物流基地。
8: 创新采用了全程同步作业的模式，蟹船效率提升了40%以上，可以实现活鲜转运零延迟。
7: 在冷链基地，这批活鲜全部入住专属生活区，智慧暂养池系统可精准调节水温、光照，自动完成水质过滤、杀菌消毒，将海鲜存活率稳定在98%以上。此前进口远洋活鲜缺少专业暂养条件，传统到港集销模式损耗高、风险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
9: 以前我们进口直接都拉到南方的市场进行市场销售，但是随着价格的波动啊，对帝王蟹的一个暂存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来了以后如果价格不好，有可能市场会损失比较大。
7: 为破解这一行业瓶颈，当地海洋部门搭建校企合作平台，联合山东大学开展技术攻关，攻克活鲜暂养水质调控、环境适配等难题，同时升级硬件设施，建成3000多个标准化暂养池和暂养车间，活鲜单次最大暂养能力超4300吨，年周转量突破20000吨，
10: 累计争取各级补助资金5000多万，用于暂养设施升级、冷链设备改造，邀请金融机构与企业开展金融对接，组织企业参加8场国内外展会，持续放大品牌影响力。
7: 在夯实暂养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威海持续延伸产业链条，畅通流通末梢。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优势，投资10亿元建设专业化冷链物流园，积极对接京东、顺丰、盒马等头部平台，搭建起覆盖全国的冷链配送网络。
11: 那今年的5月，京东

0: 鲜全国唯一的进口活鲜专属服务基地正式落户于我们园区，依托全国的15处分仓配送网络，活鲜的配送时效从传统的3到5天压缩至次日达，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70%。
1: 目前，威海在俄罗斯、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设立海外采购办事处，在全国布局15个活鲜流通端口。2025年，鲜活水产品进出口总额17.6亿元，同比增长23%，占全省的63.1%。
2: 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名单近日公布，山东47个项目获奖，获奖总数居全国第5位。获奖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多项获奖专利已从技术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或生产能力。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今天爱我国防山东省第10届主题演讲大赛决赛在济南举行，比赛设学生组、职工组2个组别，各评出1等奖3个、2等奖7个、3等奖若干。此次大赛旨在普及国防知识，强化国防观念，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传承弘扬英烈精神，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枣庄台儿庄国家安全教育馆5周年党建主题活动今天举办，通过实景参观、纪念仪式、宣讲交流等形式，让干部群众学习隐蔽战线光辉斗争历史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内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青岛银行携16家合作企业一同参展，期间举办专场路演，发布青银出海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截至今年8月末，青岛银行国际业务规模突破256亿美元，已超去年全年。近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取得珍贵野生鸟类观测成果，2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灰鹤在保护区湿地内持续正常觅食栖息，完整度过夏季周期。此次观测为黄河口区域首次记录灰鹤夏季居留现象。另外，近日保护区监测人员在大汶流管理站沼泽湿地观测记录到国家2级保护动物棉蝠，这是保护区此鸟种的首次野外记录。截至目前，保护区野生鸟类记录种类已更新至407种。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3: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栽和幼将这个风格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

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0: 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

0: 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

0: 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4: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3: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5: 经中共中央批准，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

0: 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晴，14到27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3到26度；聊城多云转晴，14到27度；泰安多云，15到26度；菏泽多云，15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6度。新路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16到27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7到26度；日照多云转阴，19到26度；青岛多云，20到28度；烟台晴，20到25度；威海多云，20到23度。潍坊多云转晴，16到26度；淄博多云转晴，14到27度；滨州多云转晴，14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6度；济南晴，14到27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爹，
1: 娘，床我还不吃饭，三天了，一粒米也没进过。
2: 爹呀，你快想个办法，不能把咱儿子饿死啊！啊！
1: 这犟驴，我劝你有回他骂我一回，说我是你们狗腿子，他咬我，你看我这手都快咬烂了，饿死活该。
2: 他想饿死没那么容易，专门给我找个竹筒子。
1: 要竹筒子干啥，爹？
2: 你别问了，我自有用想。

0: 老王，起来！起来！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啊，不饿。
0: 张文，
2: 哎，
0: 把椅子拿过来。
2: 哎，
0: 你把它给我捆上。
2: 我。
0: 哎，崽子！
3: 哥，哥，周传文，这
4: 马车，让你一个小兔崽子！
3: 周传文，我跟你没完！
4: 哎，把他嘴给我掰开！掰开！啊！再给我来一桶，他三天没吃饭了，一桶不够吃。
3: 爹，我服了，我吃饭还不行吗？
4: 小样，跟我来这一趟。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怎么喂肥的啊？你当我当年在北京光杀羊毛的？全聚德的烤鸭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是怎么喂肥的啊？你们以后有了儿子，要是不胖，就这么喂，几天就揣起来。
5: 怎么回事？你这搓老婆高升干嘛呢？你这
0: 小好叔，
6: 你这干嘛呢？
4: 小兔崽子，给我来个绝食抗婚，我还不信我就治不了他。
6: 兄弟，他要实在不愿意，那咱们就算了，是不是？我那闺女不是嫁不出去，
4: 你算我可不算。我要是管不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元宝镇立着啊？秀要是嫁不过来，我叫他一声爹。
6: 我说兄弟，你就是这个急性子啊，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啊，有你这么治的吗？要让他听话，慢慢的来呀。
4: 慢慢来
6: 啊，
4: 你给他来软的试试，他得抓唬死你。走，姐姐，
6: 那
4: 咱不管他，哎，走。
6: 我说传我，
4: 再给他喂点。
7: 不是兄弟，你
4: 来。
0: 姐，你别光笑，说话。
8: 我笑你们呐，真是有眼力。咱这屯子，一个你们老朱家，一个老韩家，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
0: 哎，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8: 朱大哥真是开通，那行，我就照原话给他禀告了，行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0: 怎么会反悔呢？我朱开山说出去的话就是铅坠子，砸到地下就是一个坑。老海这是信不过我呀，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你让他放心吧，告诉他放水吧。
8: 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门亲事由我老马婆子出马，这就叫马到成功。这笔买卖你可赚大了，上哪找这么好的人家去啊？哎，我就是没有闺女，我要是有闺女，就轮不到秀的份儿了，我早就下手了。你是不知道啊，起先那老朱还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呢。咱这嘴里长的这叫什么？这叫三寸不烂之舌。那让我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劈头盖脸给他这么一算，他麻溜就答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朱开山给你立的字据，他应亲你放水，怎么样？
9: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写的？
8: 那还有假呀？你看那大手印子，跟老虎爪子似的，费了我半盒的印泥呢。
9: 山这个人我知道啊，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错不了的。那传武他，
8: 这你放心，就凭他朱开山还压不服个孩子。
9: 那倒是，
8: 这门亲事就板上钉钉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猪头了。走了，先。
1: 他妈婶儿，你慢走啊。
9: 慢走，哪天我请你啊。
1: 他妈婶儿，有空来啊。
8: 娘，
1: 这一下可好了，心里踏实了。
8: 爹，
9: 嗯，
8: 传武他爹答应了，咱们赶快选个好日子去下定吧。
9: 嗯，
8: 爹，
9: 哎，
8: 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别像以前抠抠搜搜的，好好给我准备陪嫁，要不嫁过去了。瞧不起
1: 你，说什么呢？不光你爹要好好的送你，娘还给你攒了不少的小提锦呢。
9: 啥呀？
1: 保准把闺女光光鲜鲜的送出去。
8: 娘，爹，
9: 哎，
8: 咱什么时候去下定啊？
1: 哎，等不及了。
8: 反正抓紧点。
1: 哎，你说。咱们养个闺女有什么用啊？
2: 老钟兄弟啊，
7: 哎，
2: 哎呀，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7: 我带着秀啊下定礼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
2: 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都让你抢到头里了。传文啊，快来，传文。
10: 这是啥事儿啊？
2: 赶快去杀鸡
10: 啊！杀鸡干啥呀？
2: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儿来过礼来了吗？快去！
10: 哎呀，哎呀，这秀儿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2: 哎呀，你这个当大伯子的规矩点，快去！
10: 哎，好嘞。
7: 哎，哎呀，亲家，瞧见了没啊？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身上。
11: 爹，
10: 他娘，
11: 看看这是谁来了？爷俩都来了。来来秀，哎，跟婶儿啊到屋里去唠唠嗑啊。
2: 来，走，坐，喝点茶。
7: 哎，喝点娘俩啊，
2: 喝点茶，喝点茶。
7: 哎，哎呀，
2: 来，
7: 哎，兄弟啊，这说起来啊，你们娶我们嫁。这样按照老理儿啊，那得先媒人说亲，再相亲，再定亲，再选好日子迎娶。我考虑着咱们两家那谁跟谁啊，这些俗礼就全免了。兄弟啊，要说起这门亲事来啊，那是我们上赶着你们，为了闺女我这老脸呢。哎，兄弟啊。你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们吧？
2: 哎呀，老海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啊，
7: 哎，传武呢？
2: 传武到山上遛马去了
7: 啊。
2: 传文啊，
12: 哎，
2: 来，
12: 哎，
2: 快去把传武找回来。
10: 那俺这鸡呢？
13: 大哥，鸡我来杀吧。
10: 哎，辛苦了，弟妹。
2: 哎，
10: 马上，
7: 这丫头别砍着手，这丫头。哎呀，是得把窗户找回来。你看咱们今天相亲过礼宅日子，那都捆一块儿了。他要不在场，好多事定不下来。
2: 老海啊，你就放心吧，啊。
7: 哎。

0: 你别耍无赖，爹让你回家。 爹让你回家，你快点啊！操！哎，你等会我呀！哎，你等等我！哎哎，
1: 哇！

0: 劲儿了。哎，
1: 这傻丫头，瞅见了没有？一进你这家门，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跟着老嫂子，你看忙里忙外的。我早就说了嘛，我就是给你家养的闺女。这丫头头样好，就是心眼直，有的是直的都有点傻了，我觉着。就和一泡子水一样，一眼能看到底。
0: 这好儿子，我跟你说实话，哎，秀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啊，要不是他看上了船务，我啊是想把他说给老大，可谁知道他盯上船务了。
1: 孩子们，咱们说，那咱们就说定了，秋后你迎娶我家闺女。
0: 好，
1: 不过这女婿不在跟前，我心里不太踏实。
0: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这不回来了吧。
2: 川武哥，大哥，
3: 行。哎，川武，其实就这熊样，别搭理他啊。
4: 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刚才俺在后山遛马，让你久等了。
0: 找我，哎，自己把酒倒上吧。
4: 啊，来，韩叔，我敬你。
1: 哎，等等，你娘，传文，秀，
0: 那就先喝了，来。
1: 啊，你看，哎。

0: 快点，慢点，慢点，慢点，给我轻松点，那边轻松点。
1: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福庆祥争呢？

0: 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
1: 你看准了？
0: 我看八九不离十。
1: 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0: 那您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1: 现在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悟吧。
0: 掌柜的，
1: 你想想，咱们做这个生意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呀？
0: 这我知道啊，不是对面的福兴祥啊。
1: 福兴祥生意做得不地道，专门跟咱们对着干。咱们进什么他进什么，咱们卖什么他卖什么，而且是高价收低价出。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他这么干，是不是想击垮咱们呢？
0: 那咱们要是顶着干的话，不就成了两败俱伤了吗？
1: 不会，我没那么傻。
0: 那就撤吧，撤完了可就陷进去了。
1: 我不仅不撤，而且要大进特进跟他拼。
0: 掌柜的，这件事儿本来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做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到头来闹得鱼死网破的，大家都不好。
1: 哼，网是破不了，鱼死定了。
0: 哎呦，掌柜的，您这部戏我到现在都没看明白，要不您给点拨点拨吧。
1: 你真想知道？
0: 我太想知道了。
1: 那好，你今天半夜起来，我告诉你。

0: 掌柜的，咱进的货可不止这些，都哪儿去了？
1: 小点声，看见就行了。
0: 哎，几个赶紧的，都利索点。
1: 走吧，
0: 走，轻点儿，轻点儿。 掌柜的今天用的这一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对吗？
0: 你明里和福庆祥争货源，暗里把货送回来，引着福庆祥高价囤积货源，撑破肚皮。等价格一跌，他的货就砸在手里了。
2: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0: 哎，不对呀，掌柜的，那人家货主把货送来再拉走，那人家图什么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 那不白忙活了吗？嗯，
2: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现在就都告诉你了。看起来咱们跟福兴祥进的货一样，其实只是包装一样，里边的东西我早就偷梁换柱了。我用的是连环计。其实啊，货主他也高兴，他可以趁机抬价啊，是不是？
0: 掌柜的。
2: 那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黑心了啊？兵不厌诈，是他福兴祥黑心于先，我们春和盛应福于后，哎，生意场上就是这么残酷。
0: 这下子福兴祥可要栽大跟头了。掌柜的，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呀。
2: 要不您还还手？不行，他不仁我不义。要想在生意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有铁石心肠。再说了，他福兴祥破不了产啊，回去歇着吧，睡不着，把今晚上的事儿好好想想。
3: 心那中乱。掌柜的，吴掌柜想见你。
4: 小掌柜的，您救救我吧，我要破产了。
2: 吴掌柜，又跟我演戏来了。上次你就给我唱了一出连环套啊，窦尔敦好啊，铜钟大吕绕梁三日。

0: 现在我这耳朵还嗡嗡的呢。今天唱哪一出啊？苦戏文昭关。不对呀，你的本宫是架子花呀。
1: 夏掌柜的，您就别取笑我了。前些日进那批货了，价儿跌惨了，货全砸手里了。您快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办好？
0: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我说咱们联起手来压住价，稳住市面。可是你背信弃义，你一个劲儿的抬价，你抬呀，我奉陪到底。
1: 得嘞，夏掌柜的，我错了，不是人，不是人，您高抬贵手，您救救我。
0: 那我怎么救你啊？
1: 我听说您家没库存，您把我那库存吃一些，我外边欠着好些货款呢。
0: 我吃你的库存可以，价儿怎么说呀？
1: 我给您打八折。
0: 吴掌柜，到现在你还跟我开玩笑？你那些东西再不出手，就烂在里边了。我给你五折。我还是看在你我是老相识、老街坊的面子，
1: 五折就五折，我要现款。
0: 传杰，跟着吴掌柜点货。
1: 不是夏掌柜的，您
0: 吴掌柜的，行吗？
1: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斗不过你。

0: 回来了。
1: 爹，你看见传杰了吗？这柜上也没有人，他跑哪儿去了？
0: 下了学堂就找传杰，我没给你看着他，去福星号点货去了。
1: 不是，他让我给他买书，我转了好几家书店才给他买着，买着又找不着人了。
0: 别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玉书啊，
1: 嗯，
0: 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在学堂不教四书五经，净教些什么呀？
1: 那还能教什么呀？国文、算术、自然、地理什么的，
0: 哦，
1: 还有体育。爹，你给我买个脚踏风琴吧，我下学期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
0: 音乐课买什么风琴呢？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弹弹琵琶，行了。
1: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事儿那么小。再说了，教五线谱也不合适。
0: 你还会五线谱呢？没教得出来。
1: 我就不能学啊。
0: 哦，感情你是现学现卖啊。行，爹支持你，买一个。
2: 在家呢。
0: 哎呦，老关兄弟来了。
1: 关叔叔。
0: 哎，少见少见
2: 啊。爷儿俩说什么呢？这么热闹。哎，
0: 没事。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2: 坐坐。
0: 有什么事儿吧？
2: 哎呦，没事儿，哪敢来打扰您呢？上次我托您的事儿。
0: 哎呦，你瞧瞧，我还给忘了。不过我给你办了。玉叔，给你关叔说说。
1: 关叔叔，您就这么着急要把你那外甥女嫁出去啊？
2: 哎，这
1: 这事儿我给问了，也催了，等他们家老二把婚事定下来，就去说说。
2: 哎，那好啊。那赶快托媒人去说说。
1: 找什么媒人呢？我最讨厌媒婆说媒了，这媒婆没一句实话。要不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2: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的？
1: 哎呦，我的关叔叔，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
2: 哎，这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0: 不讲究了。
3: 文大娘啊，
1: 嗯，
3: 人家关先生以前也是大户人，他们满洲人啊，礼数多，挑剔大，咱可不敢怠慢啊。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咱们都不能失礼。哎呀，
4: 知道了，知道了。叨叨多少遍了？笑什么呢？
3: 我笑玉珠这，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啊，要跑前跑后的给别人说起媒来了啊，这成了小媒婆了。我倒要看看她以后和传杰成了亲，谁来给他们说媒。
4: 人家两个孩子呀，根本就不用。你是自己好上，他要什么媒人？
3: 那可不行。自古儿女婚嫁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啊，不请媒人哪行啊？走走过场也得请。你没看韩老海吗？按说咱们两家还用请媒人插一杠子，可是人家还是请媒人来提亲来了。该走的礼数还得走，省不得。关先生，这么早就来了，我正想迎你。
2: 哎呀，不敢劳驾。哎呀，你这份家业不小啊。
3: 什么呀，也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您请。
2: 哎，您请
3: 您请，您是贵客。
2: 哎，您是主人，您请
3: 您请您请。
1: 哎呦，我说你们两个也是不是太客套了，要是都不请的话，我可先请了啊。
2: 你看看，都让他占先了，那我也不客气了，请
3: 请
2: 请
1: 请请
2: 请。
5: 朱先生，这就是老大吗？
3: 对。
5: 哦，哈哈哈。
3: 关先生，
5: 好好，
3: 您请坐。
5: 哎，您请您请请
3: 请。韩娘啊，
1: 哎，
3: 上茶。
1: 我来吧。
3: 徐叔，你今天是贵客啊，搬个凳子坐这
5: 儿。哎呦，打扰了。
6: 请喝茶。
2: 哎呀，这府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5: 虽然不是深宅大院、殿阁楼堂，可也是青堂瓦舍、窗明几净啊。玉书姑娘所言，果然不谬。
1: 那当然了，我两头都没说假话。
3: 玉书这孩子我信得着。
5: 那是那是，不过官母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4: 关先生，你是吃什么东西噎着了？哦，让喝点茶。
5: 非也，非也。
3: 那人是在开玩笑。关先生你接着说。
5: 官母看府上家业兴旺，然令郎早已过了弱冠之年，何以终愧乏人？
1: 关叔叔，我给您说说吧。嗯，大哥啊，以前在老家定过娃娃亲，后来在闯关东的道上走散了。不过大哥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他一直等到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才谈婚论嫁的。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啊，
2: 哎呀，说了半天，
5: 请问令郎贵庚啊？
4: 俺家老大耕田可是好把式，那庄稼院里的活拿得起来放得下来。
1: 大叔，大哥今年26岁了吧？
3: 对，属龙的。
5: 属龙的。哎呀，太好了！我外甥啊，哎，是属鸡的，他们呢，哎，是龙凤相配。
0: 太好了，太好了。
5: 令郎，台府怎么称呼啊？
1: 大好珠传闻。
5: 传闻，耕读传家，千古文唱。哎，好，好名字。
3: 哎呀，关先生，你外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可愿意进我们这样的庄户？
4: 是啊，要是千金小姐，那俺们可养不起。
5: 不然，不然，他们家今非昔比，况且我这个当舅舅的惭愧呀，养不起她了，想找个妥实的人家把她嫁出去。我们一不讲门第，二不图彩礼，只要她愿意，我做主了。

0: 白送我们家一个媳妇。
1: 哎呀，咱说了半天，
0: 可你们总得把令郎叫出来，让我见见吧。
2: 关先生，刚才看照片没看清楚，这不妥呀、啊！他娘啊，去把传文叫来，见见关先生。哎，
0: 其实啊。

0: 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呦，你，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我身上啊
2: 带着外甥的小赵呢。
1: 来来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3: 行，回吧啊！
4: 二爹呀、啊，你觉得这门亲事行不？
5: 行不行的，等相完了亲再说吧。我看照片上那闺女儿挺俊的啊，不过这关先生也够滑的。不见咱们传闻就不拿出照片来，他对咱们传闻挺满意。
4: 哎呀，这门亲事要是成了，我觉得咱家就挺热闹的。你看，传武啊找了个关东人，传闻呢再找个满洲人，老三找的那个也是当地人，满家没一个山东媳妇。
6: 谁说的？人家夏先生的祖辈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啊？我看这门亲事啊，倒挺好的，这叫换换土地。你光有好种子没有好地不行，对不对？要是换一片好地，没准种出来一片结结实实的好庄稼。
4: 就你啊，就会说这个啊！哎呀，就你们老周家的种是好种，叫王婆卖瓜，都属自己的瓜田。笑什么呢？
6: 我笑这关先生满口话呀，我一半都没听懂。要不是玉书在这接着话，我是听也听不明白，是说也说不清楚。
4: 哎呀，坏了！要是他那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话，那咱全家不都成聋子了？
6: 不会，他舅舅啊是个老学究啊，故意跟咱们转呢。
7: 爹
8: 娘，
7: 他们都走了。
4: 你家姑哪去了啊？跟人家关先生见了一面，拔腚就走。
6: 没见过世面。长文啊，你觉得这门亲事咋样？
8: 爹，你真想给俺说亲呐？
6: 那还能是儿媳？
8: 爹，俺还想等仙儿。俺总觉着，不定哪天仙儿能找到咱家来，到时候咋办呢？
6: 不能再等了，人家老韩家催着传武迎亲呢，啊！你要不赶到头里头，这老二和老三怎么办？
4: 传文呐，你听娘一句话啊，仙儿是嫁过的人，她死活也不能进咱家的门了。你就把仙儿从心里抠出去，行吗？这该成亲不成亲，你哪方面也说不过去啊。
6: 说话呀。

0: 老文啊，这是你朱大叔。
1: 朱大叔好。
0: 这是，
2: 这是文他娘。
1: 大娘好。啊，
0: 这是你朱大哥。
1: 朱大哥好。
0: 哎呀，我看呐，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估摸着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开口。老朱兄弟啊，我看找个地儿让他们单独说说话。
2: 对对对，朝文啊，你带着闺女到你那屋说说话啊。
1: 去吧去吧
2: 去吧。
1: 那就听叔叔的吧。

0: 关先生，请。
1: 老朱兄弟啊，我这个外甥还说得过去吧？
2: 嗯，好，好，好。
1: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大方方的，多舒展啊，比我们传闻强多了。
3: 哎，令郎也不错，我看他俩挺般配的。
1: 看这闺女说话多好听啊！哎，对了，他舅，闺女给咱施的是啥礼呀？啊，我们满洲人的女孩子，对长辈都这样施礼，您不见怪吧？啊，
3: 不见怪，不见怪。
1: 不见怪就好。我们满洲人呢，礼数多，可有一样，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庄稼活不会干，他也干不了。以后。 你们可要多担待呀！
0: 这好说，庄稼院里的活儿，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

0: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中意我？没有，
1: 阿然，中意，中意呢。
0: 你笑什么呀？你是不是不中俺的意啊？不是的。那你笑什么？俺这个人不会说话。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你爹张口闭口的文他娘，叫谁的娘呢？那当然是叫俺的娘了。那。
1: 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

0: 你怎么了？不，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是不是又不中意俺了？你可得想好，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不是的，朱大哥，你别误会了。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
0: 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还有我阿玛来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哦，这事儿好办，那等咱们成了亲，
1: 俺套上马车，去把你爹给接过来，咱们一块儿住。你去孝敬丈人爹那是应该的嘛。你别丈人爹丈人爹的叫，应该叫岳父。要是雅一点啊。
0: 应该叫太上老大人。你的那些叫法儿，俺知道，哪个乡亲叫的不顺口。
1: 说了半天了，你哄着俺又叫了岳父，又叫太上老大人的，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啊？我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0: 那就是中意了。行，就是怕你嫌俺书念的少，以后话说不到一块去。
1: 起先啊，我也担心这个，可是啊，我一见这个人就知道你外表憨厚，可眼睛里有故事，不是满脑子浆糊。要是满脑子浆糊啊，可就抠不出来了。别看。
2: 看来两个孩子还说得来。

0: 是啊，要是两个小人看好了，咱们这桩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定下来呢，咱就抓紧办。
1: 哎，你看过《聊斋》吗？
2: 聊什么？没有。
1: 《聊斋》里啊，有个陆判，是个鬼仙。他呀，认识个朋友叫朱尔旦。朱尔旦的文章写得不好，有一天呀，陆判就把朱尔旦的心给挖出来了，把他堵在心里的东西啊都给抠了出来。结果朱尔旦的文章就写得好了，人也变得聪明了。
2: 俺的娘哎！你不会是想把俺的心也挖出来吧？
1: 我哪有那本事啊？我的意思是说，等咱俩成了亲呀、啊，我可以教你读书啊，要不然呀、啊，咱俩早晚过不到一块儿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
2: 福旺，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2: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2: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5: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8: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老朱兄弟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
1: 怎么说呢，咱们也是满汉通婚，你们是娶，我们是嫁，按理说应该是按你们的规矩办。我想能不能通融一下，两边的规矩啊都照顾着点儿。
2: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规矩可以依你。
3: 朱大哥，
4: 哎，
3: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4: 行，什么事儿你说。
3: 7年了，我俩处的跟姐妹似的。我想跟你成了亲以后，把她一起带过来。
4: 哎，这事我做不了主，俺得跟爹商量商量，八成准不了。
3: 准不准的，你去问一问嘛。他要是不跟着我，可就没处安身了。
4: 那我就去问问。
5: 姐，那个人还行。
3: 还行吧，一看呀就是老实人，挺憨厚的。就是书底子薄了些。
5: 哎呀，庄稼院里的孩子有几个读过书的，人好点就行呗。来，这边好了，过来。
3: 他爹娘啊也是好人，一看呀就是古道狭长。跟他说把你一块带过去的事儿，哎，他爹娘一下就同意了，还说啊，等你过去啊，不把你当丫鬟使，把你当闺女养着，以后啊，给你找个好人家，给你嫁了。
5: 说了半天，你女婿姓什么？叫什么名啊？
3: 说起来啊，也挺巧的，我们俩的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
5: 真的？
3: 他呀叫朱传文，他爹叫朱开山。你怎么了，
5: 姐？我心口疼，病又犯了，疼得不行了。
3: 那怎么办呢？我去给你化点面碱水喝吧。
5: 不用，这事儿过去了。
3: 那你快躺下歇歇吧。
5: 姐，你成你的亲去吧，我就不跟你过去了啊。
3: 为什么呀？
5: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3: 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5: 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小徐来迎亲了。
1: 好，好，好，起来吧。来来来，屋里请。
0: 好，屋里请。快快快快！

0: 舅舅对不住你呀，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
1: 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破费了，啊，那就哭两声吧。
2: 行了，啊，走吧。舅舅，舅娟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她呀？
3: 我也没看见她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走吧，不等她了，别误了时辰啊！
2: 来，把盖头盖上。
3: 走吧。
2: 别多放着我。
3: 走吧，走吧。
2: 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3: 好好，走吧。

0: 行，玉叔陪着你爹啊！哎，
1: 二叔，二叔，快坐坐坐坐坐坐，来了，掌柜的，哎呦，来了，坐坐坐，掌柜的，快过来。

0: 起啊，
1: 恭喜恭喜！
2: 新娘子，
3: 驱除妖魔鬼怪，永得新人平安。
2: 小心，
4: 知道了，知道了。
5: 新郎可大
3: 了，迎新娘子下轿。
4: 男子。

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奔腾纵横天下，安邦定国勤劳持家，跨马鞍。蝴蝶飞上玉搔头，玉人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封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财源滚滚，揭盖头。

0: 开业。
1: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好，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好，哎，后边给各位长辈敬酒。
2: 哎，那掌柜，哎，
1: 先生，不要害羞，喝了，
3: 光辉荣耀，
2: 对不起，
1: 喝了，喝了，掌柜。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四嫂，慢点，来来来来，
4: 好，恭喜，
2: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
5: 王叔，王
2: 叔，
5: 谢谢啊，谢谢，
2: 多喝点，
5: 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酒，啊，来，
1: 大家伙吃好喝好。
6: 玉初啊，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爹也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他三天三夜。
4: 爹，说什么呢？小声点。
7: 掌柜的，那时候啊，咱就上猪八戒拱地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热闹。
4: 是，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
7: 唱啊，后世的姑娘。
4: 伤身体，
8: 我愿意。
4: 老哥，你咋搞到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8: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4: 闯五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9: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啥？
10: 秀儿，去回去，你多吃点啊，去吧。厉害，
11: 熊孩子，你老瞪我。
8: 俺咋了？不让喝，俺就不喝。俺溜马去。
11: 这

0: 姐，走，走。
1: 别上！
0: 爹，娘，你们看这是谁？

这怎么像演戏呀？怎么这么巧啊？

0: 咋不说话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还是没周年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疙瘩汤出锅了，他来了，这上哪儿找干面粉去啊？
1: 你没周年，我就有周年啊！想念咒找唐僧，我这就有金箍噜棒，没别的办法，只能把他们打散了。
0: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0: 你想咋办？
1: 我是老朱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应该尽到一个做媳妇儿的本分。你是男人，我相信你会处理好和仙儿的事儿。

0: 爹，您起来了。爹吉祥。
1: 他娘。
2: 咋了吗？
1: 哎，这儿媳妇在外边请安呢。
2: 哎呀，这是他们的规矩，请请吧。
1: 哎呀，那我咋说呀？
2: 俺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能恩一声就得了，哪那么简单？
2: 那你说咋整啊？
1: 我，哎呀，你看这个跳，我这让这媳妇给憋到屋里了。
2: 憋就憋呗，憋会儿他就走了，让他站。
1: 那哪行？我这尿憋不住了。你们娘们能过话，你跟他说一声啊，别请安了。
2: 他啥事都让俺去说。
1: 哎，快你说，快点，快点。
3: 老大媳妇啊，是你吗？
0: 娘，是我，给二老请安呢。娘吉祥，
3: 吉祥吉祥，你回吧啊。
0: 娘，那我就下厨去了。
3: 哎呀，你饿了？待会儿娘就去做饭啊。
0: 哪能呢？下厨是媳妇儿的事儿。您歇着，我这就去。
2: 走了走了，你快去吧，走了。
1: 这媳妇儿还挺懂事的，快去做饭。
2: 去吧。
4: 姐，
5: 你在这儿待了一夜。
4: 没有。姐，你要走？
5: 川武，去把你哥叫来吧。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0: 小夏，到这时候有啥话你就说吧，不管你是打我也好，骂我也好，都是应该的。
2: 文哥，你跟大文姐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3: 香儿，香儿，香儿，哥，香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是把她留下又能咋的？别忘了，你已经成亲了。

经跟长东哥说过了，你们俩都是好人，这日子啊，肯定越过越顺。

0: 个事儿想和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0: 仙儿回来了，俺能不能把大文送回去？俺还想和仙儿成亲。
1: 你是想休妻？
0: 不，爹，不是休妻啊，俺跟大文还没成夫妻呢。
2: 啊，你把人家娶进来，拜了堂，入了洞房了，折腾了一溜十三招，你想把人送回去，这不是休妻是什么？休妻有七出之条，那文犯的哪一条啊？啊？
0: 那仙儿咋办呀？俺跟仙儿也是定过亲的呀，爹。
2: 你别忘了，你们没有成亲，可是仙儿成过亲。
0: 那仙儿是为了救俺呢。
1: 春儿啊，我知道你对他有情有义，啊，可是咱们做事情不能越了理啊。
2: 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0: 仙儿已经走了。
2: 走了？春武，春武，
3: 哎，
2: 来。
0: 爹，啥事儿啊？
2: 找我，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
0: 哦，
2: 等等，算了。就是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闻和纳文心里也难受。他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儿。
1: 老五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告诉他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他，只要他想回来，什么时候咱们朱家的门都给他开着啊，快去。
0: 嗯。

0: 你干啥呀？赶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敢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永远给你开着。 你看，这是俺爹让俺给你拿的钱，拿着，拿着呀！不行，算了，这钱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
1: 川武，你别费这个心了，我还是要走。
0: 哎，不行！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0: 姐。

0: 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独臂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儿走。
1: 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儿走啊？啊！
0: 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儿了？
1: 这样，俺不让你一个人走。你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俺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川武，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 你听明白了吗？
0: 只要你答应俺，在这住下。

0: 老常啊，哎，我这次跟船家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铺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
1: 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2: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2: 你这不存心不想带我去吗？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
0: 那不成，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2: 川杰
0: 啊，
2: 你到了山里要给我带好东西回来。
3: 你想要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3: 我给你弄张好狐狸皮做围脖。
2: 不稀得要。
3: 那给你弄点猴头膜什么的。
2: 不爱吃。
3: 那你要什么呀？
0: 别猜了，川杰，他要什么我知道，回头我告诉你。
2: 爹。
3: 哦，我知道了。
0: 玉叔让你烧什么东西知道不？
3: 玉叔啊，喜欢玩嘎拉哈，他一直想要一副野猪骨头的，这回啊我给他弄一副。
0: 傻小子，你还是没猜对啊。
3: 啊，
0: 好好想想，姑娘长大了竟需要什么呀。你肯定猜不出来啊。要我说啊，你给他弄一副鹿胎膏，这对女孩子比什么都实在。
3: 我知道了，掌柜的。
4: 我
0: 船杰啊，
4: 哎，
0: 咱们在这歇歇吧。
4: 好，我鱼。
0: 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猫爷爷那儿了。
3: 掌柜的，
0: 船杰啊，
3: 哎，
0: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
3: 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
0: 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知道的还是太少。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儿呢，你要多担着点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3: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
0: 川杰啊，
3: 哎，
0: 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3: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以后，我大哥也就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0: 他们俩的事儿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0: 唱些什么呀？
1: 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2: 好，
0: 你听听听，还有个捧臭脚的。
3: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0: 哎，这媳妇儿啊，你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儿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她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她做营生，她就皱眉头；蹦起玩来，比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
3: 哎呀，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0: 哎，他爹，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3: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0: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儿的命啊，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3: 跑就跑吧，啊，跑了传闻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好事儿。

0: 姐。姐，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1: 川武，
0: 姐，俺饿了，你给俺整点吃的吧，啊。

0: 你，我，他，他。
1: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0: 没有。
1: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你。
0: 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敢再胡说了。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看看这字儿，
1: 哎，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倒挺巧的，一写起字儿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写。
0: 哎。

0: 妈加入深度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他娘，最近传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2: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

0: 孩子大了，也该懂事儿。
1: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2: 在明晚。

0: 你倒是说话呀！
1: 不行，咋不行了？不行就是不行，这个不行那不行的，到底为啥？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
3: 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想起自己曾经的悲惨遭遇，仙儿拒绝了传武的求婚。就在他努力地劝说传武放弃对自己的感情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却突然出现。
4: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他妈打死你！我爹，你听我说，爹，我爹替你做钱吧。
1: 大叔，大哥已经成亲了，畜生我的命，俺不能撇下他。爹，爹，俺要娶她。爹，你知道就不让。
2: 大叔，大叔，你咋了？你听我说完再打还不行吗？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大叔，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 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闻哥。
5: 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仙儿当着朱开山的面再次否决了自己和传武在一起的可能。这事儿。然而，朱开山十分了解自己儿子的脾气性格。为了彻底断了传武的念想，朱开山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
6: 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 没少受大伙的帮扶，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4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 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她撵上来了。她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8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 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啊，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了。可是整整8年了，传闻等了她8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那文结亲。结亲的那一天。
7: 这闺女露面了。

0: 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仙儿。
1: 当着一众乡亲的面，祝开山把仙儿认作了自己的女儿，仙儿和传武也因此成为了姐弟。那朱开山使出的这一招究竟能否奏效？
2: 爹，
1: 仙儿的加入对于朱家人来说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3: 仙儿，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仙儿，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4: 你拉风匣子吧。好大媳妇儿啊。嗯，这想啥呢？
5: 不是呢，
4: 这火云溜着点拉啊，不然啊咱这饼子长不上歌啊。
2: 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6: 娘，我自己来。
0: 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赶明儿我给你找先生瞧瞧。
6: 爹，不用了，就是昨晚上觉没睡好。
2: 仙儿妹，吃完饭那个磨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
6: 不用嫂子，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沾手了。
3: 仙儿妹啊，大哥给你买双东阳的丝线袜子，让你炕上了，你得空换了吧。
6: 哎，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
1: 虽然以家人的名义同住在了一个屋檐下，可大伙对待仙儿却是截然不同的心思。
4: 他是你哥，
1: 那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明晚精彩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7: 你真的就想这样在这住下去了？
6: 嗯，这样挺好，我不能再让爹和娘为我伤心了。
7: 姐，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狼牙如玉，玉石斜行。

多瑙河，流经欧洲十个国家，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展现出狂想曲般随性的魅力。

从布达佩斯向西南驱车30千米，就来到一个名为考亚索的小镇。木器手艺人伊斯特万正在给6岁的小外孙艾伦制作一件木器玩具。对伊斯特万来说，他早已习惯于身边的这些小帮手，他们产自遥远的中国临沂。院子里，一大束布艺花在妻子安娜的巧思下装扮家庭，装饰心情。他们同样来自中国临沂。

0: 伊斯特万家中的用品，在布达佩斯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内的临沂共享展厅都能看到。在这里，来自中国的商品分布其中，等待着匈牙利和中东欧国家客商的选择。12年前，来自中国临沂的先行者兴建了这个合作园区。他们意识到了匈牙利的地理优势，中西欧交汇地，可以辐射全欧洲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在匈中经济商会会长佩特埃尔诺园区的办公室里，中国元素的点缀让这里韵味十足。这段时间，他正在为临沂朋友们的生意而奔波。
1: Several Chinese delegations visit us. We can provide a very special service to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 platform to come and enter to the European market.
0: 多瑙河流淌千年时光。李斯特的钢琴曲唤醒了城市的浪漫。欧洲大陆第一条地铁穿梭了一个多。

世纪，裴多菲在这里写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首小诗时，只有24岁。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当匈牙利的向东开放，遇见中国的一带一路，绵长的丝路上，交流互鉴之路愈发宽。

0: 在中国，少有北方城市能像临沂这样三河交汇形成壮观水系。站在岸上望去，既能感受到大江大河的辽阔，也能体会到烟雨蒙蒙的温润。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风貌，让很多走南闯北的人汇聚于沂河两岸，在此安家兴业。60岁的陈文彪已经在临沂生活了42年。他出生在浙江义乌，初中刚毕业就跟几位舅舅挑起了担子，走出了家乡。小小少年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闯荡。1982年，陈文彪的二舅舅发现当时的临沂对群众自发组织的地摊交易没有限制。半年后，18岁的陈文彪和另外两位舅舅一起也赶到了临沂。
1: 去了各方面税收呢，就管理费都有位的呢。我们这站下来，那时候你税要一下子老高老高的，那我们站不住脚也不行了，是吧？
2: 动一动说帽子，其实他们对我们帽子都很好，
3: 三道呢也比较豪爽。
2: 还是我们跟临沂人还是合得来。
4: 像义乌也是一样，
2: 到临沂
4: 这时候宽松以后，他这个做生意的能够停留下来。
0: 人是行走的河，哪里能接纳，水便流向哪里。临沂人的淳朴和热情，让这帮以闯世界为生的外乡人安顿了下来。他们的第一份生意从摆地摊卖纽扣开始，
5: 卖一天到第二天早上卖，不管卖不完就差不多了，我们就回去到徐州，徐州再坐火车到上海，上海到义乌，义乌的话到第二天早上的话又开始进货了，就几乎就没有停下来了。
0: 2005年，临沂批发城更名为临沂商城，陈文彪拿出所有积蓄买下了一栋3层小楼，建起文具城，生意越做越大。而如今，历经小地摊、大棚底、专业批发市场、现代商贸物流城、商城国际化、5代变迁，临沂商城已成长为由125处专业批发市场组成的全国最大市场集群。经营商品涵盖小商品、五金、建材、汽配、服装等27个大类，6万个品种，600多万种商品。几乎覆盖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全部门类。
5: 当初的时候都是亲戚带亲戚的，像我们家族的话，总共加起来都最多的时候就有60-70家了，大约200-300了。
0: 在临沂商城，像陈文彪这样的从业者有来自全国7个省份的53万人。南义乌、北临沂、南北两大批发市场的繁忙场景，映照出一个活力四射的澎湃中国。
5: 当初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叫我出来，就是好像出来做生意，挣点钱回家。谁知道一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这个生意呢，越做越好，这个市场呢越办越大，这个营商环境呢越来越好。
0: 百万级经营主体，千万级人口规模，万亿级商贸物流，让临沂大市场成为永不落幕的展会。每天531万件，每小时22万件，每分钟3691件，每秒61件。在你眨眼的一瞬间，临沂就有几十件快递进入寄递渠道。随着10几万辆大货车长途跋涉，奔赴归处。2023年，临沂以19.4亿件的邮政快递体量，做到了全省第一位，全国第18位。2023年全年数据显示， 临沂快递费用比山东省平均价格低50%左右，比全国平均价格低60%左右。商贸催生物流，物流反哺商贸，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让城市变成一条不舍昼夜流动不止的河。

0: 2023年九月底，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至新疆喀什图尔嘎特口岸，沿途风景美不胜收。34岁的鲜有涛却无暇欣赏。几天的中亚之行虽波折不断，但峰回路转后终获圆满，这让他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几个月前，鲜有涛赴新疆考察边境贸易，他发现国内的货物通过公路运往中亚时，车辆无法直接出境，需再次装卸后由中亚国家车辆运送出去。要想直通中亚，必须要申请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即 TIR。
1: 就是在出发地海关查验，到目的地海关才开箱。就一凭一张单证，在这些 TIR 这个公约国当中，只要说有路权，我们是畅通无阻的。
0: 鲜有涛曾是金兰物流的一名装卸工，后来从专线物流干起，已在临沂物流业内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看来，向现代化物流转型，跨境公路运输一定是大势所趋。若能抓住这次机遇，那就相当于打通了临沂国际物流的第四通道。
2: 更往事实上，
1: 国际物流这些年一直要么就是通过航运，但是航空的运费成本太高。另外呢，就是海运，它的必然就是运输时效太慢。其次就是铁路，铁路时效要比海运得要快，但是对于这个公路的这个灵活性啊、便捷性，它是不具备的。
3: 你知道吧？它这个车管箱
0: 在山东，民营企业申请 TIR 资质上手首例，一个个棘手问题接踵而至。出境车辆标准、出境后车辆的保险、海关口岸繁琐的流程，所有困难都要在首发仪式前全部解决。
1: 干肯定是干，所以说我们要是如果说到中亚的话，我们分析啊，就是讲业务量的话，我们有可能能做到全国第一。
0: 9月19日 ，TIR 山东首发，鲜有涛带领3辆装配一新的大货车从临沂至新疆喀什，再通过口岸开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趟长达5600千米、用18天的行程，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一次远行，也是推开世界之门的勇敢尝试。5天后，车队从图尔嘎特口岸顺利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这是山东历史上第一次有大货车通过公路跨境运输，直接进入到中亚国家。至此，临沂物流公、铁、海、航出境通道全部畅通。
1: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到达欧洲。就中国的车、中国的人拉中国的货到达欧洲，我们的车到哪里，那我们临沂商城就到哪里，我们临沂的地产品、我们临沂的小商品就能到哪里。
0: 先天的区位优势、庞大的货物体量、精细的科学配载和完善的辐射网络，这些资源要素摊薄了成本，让临沂公务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0%左右，因此也吸引了全国大量的中转货源。板材、建材、五金等大宗商品市场交易活跃，正力争成为全国性生产资料集散交易中心。

0: 物流成本体现在它整个一个物流全链路和它的整个一个供应链，所以所有的货物到了这个地方它可以实现快速的流转，车辆到这个地方可以实现快速的配货，车辆可以有效的装载，它可以装得满，卸得快，走得快，这个东西是临沂物流的根儿，是它的成本低的根儿。
1: 如今临沂多式联运体系初步构建，已成为山东省欧亚班列三个集结中心之一。临沂港与青岛港、日照港联动发展，临沂航空口岸开通多条国际航线及日韩全货机航线，

0: 这往这边去，方向大大点了，这门车关不了。两个镜子近看着，多看着。
1: 他第一次上高速，你比他还紧张吗？
2: 既然你好，
0: 不是紧张，我比他紧张多了。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他路他不能走，他一点直线不走他。我搁边上老是，不有人啊，就是感觉我就想过去把方法给抓过来，太吓人了那个。
3: 这是妻子郝丽凤第一次驾驶大货车上高速，丈夫桑大伟不敢有任何的疏忽。2023年春节刚过，中国物流迎来全面复苏，作为中国物流之都的临沂也繁忙起来。这几年江苏东海县的大货司机桑大伟一直跑着从临沂到福建的物流专线。1300千米的距离，他一个月要独自来回四五趟。妻子郝丽凤既心疼又担心。
0: 再回来再找不着可好了。行了。
4: 累的去了。
5: 啊。辛苦了，
6: 谢谢。回到家里心能健康一点，只要一出去的话，路上的话，各种那种心都是提着的。
3: 考虑很久，郝丽凤终于下定决心。她把三个孩子交给公婆照顾，自己到驾校培训班升级了驾照。
0: 你这几天想不想我出去办
6: 个？考试那天，一车上是28个人啊，就我一个女的。她人家舒服点，她一个人跑车的时候太累了。
0: 这几年来的油也有一部分了，早个5、6年的时候很少很少。俺往不能说上100个，600上能找出来一个都已经不错了。
3: 几个月后，桑大伟觉得妻子可以独自驾车了，他俩决定带着孩子一起跑趟福建。
7: 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呀。
3: 第一次驾驶长17.5米载重32吨的大货车并不轻松，郝丽凤小心翼翼，但还是出了问题。没出临沂高速口，就有一个轮胎彻底报废。刚驶上高速不久，今年最大的一场暴雨又侵袭而来。

0: 俺这是不是小孩还属于留守儿童啊？不能想这一想，那么没有方向了。哎，
1: 怎么没方向啊？明确了吧？都没这两天吧？我都说了，给他们最好只能说尽你的能力嘛。

0: 夫妻俩一路向前，昼夜不停，终于到了目的地福州。货物陆续送到，心情也慢慢放松了下来。人生总有一些时刻需要风雨兼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近2000万的货车司机常年奔波在运输一线，完成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货运量和周转量。中国这艘经济巨轮流动不息，奔涌向前。对桑大伟和郝丽凤而言，方向盘握在手里就像是握住了幸福。
1: 你知不知道对面是哪？中国台湾，距离那地方很近了，应该就在这个方向。
2: 开车，我带你，我给你铺一遍啊！哎，我带你去住蜜月，我带你旅游去啊！
3: 你就是天天在我附近，不天天跑旅游啊？
2: 这不是干活吗？哪能一样吗？这肯定不一样。
3: 也一路上看风景啊！哎，我很满足了，不要什么补偿啊什么的，就让平平淡淡的行。
0: 今天，临沂物流已通达全国每一个县区、港口和口岸。从临沂出发，3000多条国内配载线路，推动各种要素加快流动，让更多临沂好货走向世界，把更多国际资源带回临沂。从过去四色之故、舟车不通，到如今的港通四海、陆连八方，临沂与世界互联互通，触手可及。在临沂商城西北部，205座塔吊正在同时作业。不久后，一座占地面积176平方千米的现代化全新商贸物流城将在这里落成。临沂物流更加紧密与国际化、信息化、数字化接轨，被赋予更多现代化内涵。

海口，靠近雷琼火山群的一个荔枝园里，一位年轻的女孩正在和种植户热聊。种植户阿姨对这位女孩满怀期待，她在广西的一次助农直播带货中，短短一周就卖出了50万元的芒果。这位叫小萌萌的女孩是临沂一位短视频博主，2021年她拍摄的几个短视频在网上爆火，这些段子充满了生活情趣，

0: 是临沂人独有的幽默表达。
1: 大姨，你跟我学我们北方话哈。
2: 你看我都吃得高高的了，那个我都吃得高高的了。
0: 如今，小萌萌已是有着48万粉丝的大 V。小萌萌果然没有让种植户失望，第一天的成交额就达到了20万。这个成绩在海南闷热的天气里给大家带来了一丝清爽。
3: 今天在萌直播间89块钱，你给萌的机会，你感受一下萌的。
1: 我今晚播一个景的话，就这个东西它也很神奇，你卖的越好它越给你推人，它直播间也会掉人，它一直在转化，一直在转化，数据会越做越好，就那种赛马机制嘛。然后那一时刻呢，就是有状态，就是忘我的状态，那一时刻就是卖。
0: 小萌萌的直播，妈妈魏芳兰一般都会伴其左右。对她来说，女儿的事业也是自己的事业。因为女儿，魏芳兰接触到了直播。渐渐的，她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爱表达、会表达的人。
4: 有情怀，有
5: 都是这些家乡话。他们就跟着那个上那个拐街地铁，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说相信你，就感觉着咱这样的普通人吧，他不会坑人，不会骗人。第一次带货的时候，弄了上了那个海南哈，一共绑了4个小时。4个小时卖了15万，啊，你就觉得那个心甜，你不知道，这都哪来的这些人呀？
6: 我太会
5: 了。哦，哎呀，真可怜。
7: 不的，加班
8: 儿，加班儿哈。
7: 好，
8: 再见哈。
7: 谢谢啊，好嘞，我先。
0: 早晨穿着工作服去菜市场买菜，到炸串店干活，下午就在直播间展示着漂亮的衣服鞋帽。从一个9年没买过新衣服的家庭主妇，变身为向女性传授穿衣技巧的主播，魏芳兰觉得命运的改变像做梦一般。
5: 我从来我没想到我能去给人穿半件身衣服，现在你想穿什么你能穿什么呀？那时候一天到晚的就是工作服，反正是自己想要的，就是自己心里想的，羡慕人家有的这些东西，咱都自己都有了，
9: 是吧？
0: 在母女二人的带动下，家族的9个成员纷纷开通了视频号，分享一家人温馨搞笑、真诚朴实的生活片段。
10: 当时我到临沂调研的时候，其实感受也是蛮深的。每个人其实都是主播，因为注意力其实它是一种资源，在过去可能会掌握在一些精英手里，因为这些人他来掌握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分配，但是直播兴起之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都有可能被人看见，那这个整个格局就变了，这个就叫被看见的力量。
0: 在临沂50多处电商园区，17万从业人员，都是被看见的力量。这些力量汇聚成河，助推临沂成为北方最大的直播电商集聚地。临沂小商品城，一位中国男士和两位外国女孩穿梭于此。他们正在把花费少但能买到大量商品的独特体验拍成短视频。
11: 今天挑战一下花1000。
0: 这对组合是知名自媒体，男主角是博主非洲10年，在短视频平台有着600多万粉丝，而他的两位助理同样大有来头。来自坦桑尼亚的环球小姐吉安和委内瑞拉的选美冠军玛利亚，只是一次简单的拍摄，让他们对临沂小商品有了新的认知。
12: 玛利亚说她的手机壳在非洲买的是20美元一个，质量好的可能会更贵，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批发这个价格，这么好质量的手机壳，20人民币一个。我们马上一个月以后就要回非洲了，说是玛利亚带他回去做点小生意试一试。我特别鼓励他们使用中国产品，喜欢中国产品，推荐中国产品。而且呢，其实我们中国产品以往的代名词是廉价，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叫性价比高。

0: 做电商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有用户，第二个就是货，就是你要有货，第三一个就是要场，就是有个交易的市场。那么刚好这个地方三个要素都具备了，人、货、场，在临沂这个三个要素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它最开始的时候能够爆发。
1: 当前，面对数字化大潮、绿碳能革命、双循环格局，走过42年风雨的临沂商城生机勃勃，正加快建设数字商城、国际商城、绿色商城、链式商城，在高质量发展中体现新时代担当。清晨，颐和迎着晨光苏醒，新的一天开始了。陈文彪准备把小孙子送去幼儿园，冼有涛正在计划着又一次远行，桑大伟夫妇终于可以休息两天，小萌萌一家拍摄着新的段子，刚从英国回来的哈林则继续在市场寻找着惊喜。

这是一条流动的河，千帆竞发，通达四海。沂河两岸，商户云集，物联万家，流畅天下。就这样，繁华的一座城市。这是奔涌不息的时代大潮，也是持续繁荣的流量密码。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建国初出土于南京，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少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

事。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每屏通体会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屏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蓝，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

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睿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0: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在哪里？
2: 审判。
5: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2: 随口说说。

0: 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各位观众，大家好！
6: 大家好，
5: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农历7月28。
6: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关注，一张超薄隔膜，锻造产业新支点。
6: 前八个月，山东进出口同比增长4.7%。山东通过挖掘新技术，开拓新兴市场，为外贸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5: 12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
6: 高校新生陆续报到，山东各高校用丰富多彩的形式为新生开启大学生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山东把握产业发展规律，抓住项目招引这个关键落子，对增长好、优势强、潜力大的行业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开展工作，强化政策精准滴灌，破解发展难题，集中力量支持做大做强。
7: 这张膜厚度只有2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50。它是位于临沂市罗庄区的瑞德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拳头产品，订单量已经排到了明年2月份。这么薄的一张膜是保障电池安全的核心材料，负责隔绝电池正负极，防止短路。同时，表面孔隙能让锂离子穿梭，实现充放电。
8: 它虽然薄了，但是它的刺穿的力量，不亚于厚膜。这样可以为正负极和电解液提供更多的空间，我们的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更长了。
7: 这张膜的量产正好赶上了当下新能源汽车长续航需求的风口，但幸运并非偶然，而是源自市场波动下罗庄和王健团队的选择和坚守。
8: 2024年来产能激增爆发，然后市场就往下走嘛，原公司的大股东就决定把这个板块的业务进行关停，战略收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团队打散了，我们多少年的积累就这样白白的去浪费掉，非常的可惜。
7: 危急关头，王健团队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合作伙伴，而此时临沂市罗庄区也在着急寻找产业转型方向。
9: 你看这一片都是我们过去的陶瓷厂，工艺落后的企业甚至连基本的成本都赚不回来，就造成了这种倒逼着我们必须得转型升级，面向振兴产业，技术没太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产业和项目的发展周期。
7: 在临沂，罗庄被称为南工重地，说的是这里钢铁、陶瓷等重工业发达。如今想要转型，方向必须选准。近年来，山东全链条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罗庄梳理了全省链条后，发现了电池隔膜这个弱项。循着补弱建强的思路去招商，有机遇。但当时电池隔膜产业正在经历所有新兴行业都会出现的波动期，前景究竟怎么样？招商团队决定走出去做研判。
9: 第一个呢，就是到用隔膜的企业，找他们，都让他们帮忙做测试，这个产品怎么样，质量能不能行？我们又到了生产同行，生产这类产品的同行企业去咨询他们，高频率的这种学习考察，我们再回来再分析再研判。
10: 通过调研呢，我们分析出当时市场下行主要是中低端的市场竞争内卷，超薄高强度这种呢还大量的依靠进口。新能源动力电池技术，它的应用场景呢一定是越来越丰富的，只要用电池就必须用隔膜，标准高端的隔膜，这个方向还是很有潜力的。
7: 5微米以下超薄超强膜正是王健团队的主攻方向，于是罗庄当即下定决心引进这个项目。但电池隔膜是典型的重资产项目，一条200米的产线上全是高精密设备，投入上亿元。对此，罗庄探索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注资的模式。
11: 作为罗庄的国有产投集团，我们出资1.44亿元，民营企业福瑞德集团和技术团队出资1.5亿元，共同形成了2.94亿的注册资本。在技术路径还有生产经营方面呢，我们是十分尊重技术团队的意见，这样呢既分工又协调合作，耐心

0: 扮演资本陪跑的角色。
1: 我们也是谨小慎微，特别是技术人员，他都是要有依据，数据一定是算出来的，而不是拍脑袋估出来的，唯有此才对得起政府

0: 多方努力下，项目仅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从建设到量产，幸运地赶上了当前市场热度。以好项目牵引产业动能转换，今年上半年，罗庄区一批新能源、第三代半导体、循环经济新项目集中落地投产，不锈钢、铝基新材料两大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产业结构性转变加速起势。
1: 一张仅有2微米的超薄电池隔膜，背后是一场危机之下的双向坚持和奔赴。技术团队遭遇原有业务关停，面临停摆，传统工业基地罗庄也正处在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原有板块收缩，并非技术本身存在缺陷，团队需要坚定自信。产业转型也不是盲目跟风、大包大揽，政府要善于发现产业机遇，更要懂得尊重市场、尊重技术。企业潜心攻坚技术，政府做好搭台赋能，政企各归其位，同向发力，才能把技术潜力转化为落地的实体经济项目，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巩固经济长期向好基础。
2: 海关今天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山东省进出口同比增长4.7%，山东不断通过挖掘新技术、开拓新市场，为外贸增长提供稳定动能。
0: 据海关统计，前八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2.43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出口1.46万亿元，增长2.8%，进口9766.6亿元，增长7.5%。八月当月进出口达到3091.6亿元，同比增长7.7%。在烟台，山东国兴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调试车间里，一批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已经完成标准质检，即将装船发往海外市场。
3: 搭载的一个大流量的水炮，它的流量能够达到80声每秒，距离可以达到85米以外。另外，这款机器人的最远操控距离可以达到1.5公里，可以让消防员在相对安全的距离范围内进行操控。
0: 国兴智能深耕高危复杂环境特种机器人研发，产品覆盖消防灭火、地震救援、密闭空间巡检等60多种型号，获批建立山东省唯一的特种机器人集成应用技术制造业创新中心，攻克了多项难题。
3: 就比如消防防爆场景，设备必须在一燃一爆的环境下，确保电火花静电、表面温度不触发燃爆，这就使我们所有的产品从电机到电控到原材料整个链路要具备防爆认证资质。我们经过了国家防爆中心的认证，拥有专利200余项。
0: 除了设备的安全，机器人还需要保证在复杂环境中无线通讯的畅通，才能给操作人员足够的安全距离。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帮助。
4: 科技部门启动重大科技创新接榜制，帮我们找到了山东中科先进院、山东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应急救援装备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以及应用也被列入了山东省重点研发项目，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
0: 有了成熟的产品，想打进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尤其特种机器人的门槛比普通产品更高。在技术门槛上，他们得到了欧盟的 CE、ATEX 等安全认证。在企业不熟悉的区域政策法规方面，海关第一时间靠上服务。
5: 对企业出口重点市场和国外机器人领域经贸措施进行分析研究，逐条解读目的国认证要求、技术标准、准入规则及政策变化，帮助企业提前识别技术壁垒，顺利开拓海外市场。
0: 现在，国兴智能的特种机器人已经出口到3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了80%。除了新技术的加持，对新兴市场的针对性开拓也是山东外贸稳增长的重要一环。在山东罗赛罗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智慧生产车间，一批为非洲客户生产的商用健身器材正加紧生产。今年前七个月，他们对非出口超过3万台套，同比去年增长了3倍多。据了解，在全球健身器材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前10国家中，非洲地区国家就占据了6席。面向非洲多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海关及时推送目标市场准入预警信息，指导企业对标海外认证标准。
6: 及时向辖区出口企业推送风险提示信息，同时呢，上门开展一起一策经贸帮扶，指导企业提前补齐认证、标识、检测等方面的短板，降低开拓新兴市场的试错成本。
0: 凭借扎实

0: 实的外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前八个月，山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5.6亿元，同比增长9.5%；新三样产品出口117.4亿元，同比增长27.7%。新兴市场方面，前八个月，山东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6万亿元，同比增长4.2%，占进出口总值的64%。其中，对非洲进出口2048.7亿元。同比增长3.8%。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吸引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山东以“山海铸心智，束缚通全球”为主题，设置综合展区和中医药体验展区，57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带来了工业互联网、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等。今年1至7月，全省服务进出口188.6亿美元，同比增长18.1%。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截至2026年9月8号，12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1个省委巡视组将对23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2: 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做好本轮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对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目的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监督，推动各部门单位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扛牢职责使命，努力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中打头阵、做表率，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被巡视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接受巡视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配合做好巡视工作。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了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能责任，全面深化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巡视整改落实等情况，着力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主动配合巡视工作，自觉接受巡视监督，坚持同题共答，如实反映问题，认真抓好整改，以省委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持续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开展为期2个半月左右的现场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省委管理的其他干部及下一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15号。
3: 山东各地积极探索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县域消费动能。
4: 在龙口龙湖天街，北方首家县域河马先生门店人气满满，门店依托标准化选品、全链条管控，打造线下体验、线上配送的新零售模式，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消费体验，
5: 都能一站式的在这买钱。还有就是他这边有挺多那种促销活动的，然后性价比也都挺高的。
4: 以手电经济激活县域消费市场，与河马先生一同入驻这个商业街区的品牌超200家，手电品牌占比达60%，街区客流销售额环比分别提升24%、22%。解锁沉浸式山野旅游新玩法，2026沂蒙山归蒙景区巅峰音乐季日前在海拔1156米的郁金芳燃情启幕，以群山云海为布景，全天候演绎流行金曲、乡土旋律与

0: 红色颂歌，打造云端实景演绎新体验。活动还联动山下商圈、夜市市集，推出多元体验项目，打通山上山下消费链路，让游客尽享蒙山24小时慢生活。
1: 联动景区打造了住宿加门票套餐，线上呢也定期放出特惠房源，用实打实的福利吸引游客，拉动本地消费。
0: 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瞄准年轻群体，依托原生态山涧地貌，探索露营加西餐新型度假模式，将短期避暑转换为一种新生活方式。
2: 打破了那个乡村游玩只有农家菜啊、户外烧烤的传统定式，把城市精致休闲的消费场景啊搬进了乡村山水之间，契合当下游客追求小众、轻奢、沉浸式的这种度假的需求。
3: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省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带动集成电路设计、互联网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4.2%、24.3%和21.3%。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家庭服务、宠物服务等特定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2%、12.4%和44.6%。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发布仪式将于今天19:32在山东教育卫视播出，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敬请收看。山东各高校2026级新生陆续报到，迎新现场科技体验点亮专业兴趣，精准服务回应新生所需。各高校用丰富形式为新生开启多彩大学生活。在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新生报到现场，各学院布设特色展区，化学小实验、农业自动化装备、岩石土壤标本纷纷亮相，让新生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专业特色。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泰安、济南三校区同步迎新，设置机器人互动、3D 打印体验区，让前沿科技成为新生入校的第一堂科普课。
4: 感觉这个迎新氛围特别热情，然后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种子化，然后 AI 机器人，然后我感觉特别震撼，特别是这个 3D 动物标本打印，让我对我这个专业感到非常的好奇，然后也激发了我对这个专业继续探索的欲望。
3: 科技展示之外，精准服务成为今年迎新的另一亮点。济宁医学院今年首次上线线上迎新系统，提前完成新生到站信息摸排、公寓用品等信息采集，身高2米的新生张子彤就是受益者。
5: 学校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为我这个定制了2米2的加长床铺，然后让我可以比较舒服的在这个学校里生活。
3: 精准服务不止于入学保障，也延伸至校园生活与专业实训。临沂科技职业学院打造动物友好校园，符合条件的宠物可申请入校，既是学生的陪伴，也是动物医学相关专业的实训活教材。
6: 最基本的之后，这个防疫到位，驱虫到位，那么品种呢需要符合相应的一个要求。你像大型的一些烈性犬是不允许进入这个校园来进行饲喂的，那么满足这些要求的基础上，那么他们还需要通过获得自己的专属的一个积分，才能够正式让他们的宠物入住宠物宿舍。
3: 把关怀落到细微之处，让新生和家长感到安心。山东中医药大学针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送上定制迎新礼包，配齐生活物资，并搭建长效助学帮扶体系。
7: 除了上级的我们的奖助之外，那我们给贫困生还会继续开展物质帮扶，比如说我们的餐卡补贴、路费补贴、暖冬行动啊。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对他们进行技能的一些帮扶，像我们学校的筑梦工程，为后续学生一些技能提升，包括踏入社会提供一些准备。
3: 护航新学期，济南在高铁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设置多处迎新服务点，安排青年志愿者提供行李搬运、安全指引、应急帮助等一站式服务。国网山东电力威海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校园，检查供电线路设施，介绍电气火灾常见原因和应急处置方法，增强学生的安全用电意识。
8: 检查加宣传呢同步推进，那我们将定期开展呢回头看行动，让用电安全入脑入心，实现从被动防护到主动预防的转变。
9: 高端远洋海鲜存活难、销售风险大，是鲜活水产行业的普遍痛点。危害补齐、暂养冷链配套短板，打通海鲜进口、存储、销售全链条，

0: 逐步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进出口鲜活水产品暂养基地。
1: 近日，一批来自俄罗斯的帝王蟹、雪蟹运抵威海港，经过快速蟹船分拣转运后，第一时间被送往临港冷链物流基地。
2: 创新采用了全程同步作业的模式，蟹船效率提升了40%以上，可以实现活鲜转运零延迟。
1: 在冷链基地，这批活鲜全部入住专属生活区，智慧暂养池系统可精准调节水温、光照，自动完成水质过滤、杀菌消毒，将海鲜存活率稳定在98%以上。此前进口远洋活鲜缺少专业暂养条件，传统到港集销模式损耗高、风险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
3: 以前我们进口直接都拉到南方的市场进行市场销售，但是随着价格的波动啊，对帝王蟹的一个暂存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来了以后如果价格不好，有可能市场会损失比较大。
1: 为破解这一行业瓶颈，当地海洋部门搭建校企合作平台，联合山东大学开展技术攻关，攻克活鲜暂养水质调控、环境适配等难题，同时升级硬件设施，建成3000多个标准化暂养池和暂养车间，活鲜单次最大暂养能力超4300吨，年周转量突破20000吨，
4: 累计争取各级补助资金5000多万，用于暂养设施升级、冷链设备改造，邀请金融机构与企业开展金融对接，组织企业参加8场国内外展会，持续放大品牌影响力。
1: 在夯实暂养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威海持续延伸产业链条，畅通流通末梢。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优势，投资10亿元建设专业化冷链物流园，积极对接京东、顺丰、盒马等头部平台，搭建起覆盖全国的冷链配送网络。
5: 那今年的5月，京东生鲜全国唯一的进口活鲜专属服务基地正式落户于我们园区，依托全国的15处分仓配送网络，活鲜的配送时效从传统的3到5天压缩至4日达。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70%。
1: 目前，威海在俄罗斯、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设立海外采购办事处，在全国布局15个活鲜流通端口。2025年，鲜活水产品进出口总额17.6亿元，同比增长23%，占全省的63.1%。
6: 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名单近日公布，山东47个项目获奖，获奖总数居全国第5位，获奖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多项获奖专利已从技术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或生产能力。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今天爱我国防山东省第10届主题演讲大赛决赛在济南举行，比赛设学生组、职工组2个组别，各评出1等奖3个、2等奖7个、3等奖若干。此次大赛旨在普及国防知识，强化国防观念，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传承弘扬英烈精神，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枣庄台儿庄国家安全教育馆5周年党建主题活动今天举办，通过实景参观、纪念仪式、宣讲交流等形式，让干部群众学习隐蔽战线光辉斗争历史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内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青岛银行携16家合作企业一同参展，期间举办专场路演，发布青银出海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截至今年8月末，青岛银行国际业务规模突破256亿美元，已超去年全年。近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取得珍贵野生鸟类观测成果，2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灰鹤在保护区湿地内持续正常觅食栖息，完整度过夏季周期。此次观测为黄河口区域首次记录灰鹤夏季居留现象。另外，近日保护区监测人员在大汶流管理站沼泽湿地观测记录到国家2级保护动物棉蝠，这是保护区此鸟种的首次野外记录。截至目前，保护区野生鸟类记录种类已更新至407种。
0: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0: 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真奇怪，今天身上好像一只鸟都没有。
1: 和人一样，也许都出去觅食了。
0: 我想起了一个名人的一句话。
1: 谁？
0: 苏格拉底。别人为吃饭而生存，我为生存而吃饭。不是说我，这句话是送给你的。为了信仰，为了理想而生存。
1: 什么信仰？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 我不是共产党。
0: 我明白。
1: 明白什么？
0: 这里。

0: 我不想在家里吃晚饭，给我留几个面包，带给催熟的孩子。已经准备好了，面包还有10分钟就烤好。谢谢诚意。
1: 姑父让我告诉你，崔叔平时给家里写信都很短，长的就不像了。你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在骗人家孤儿寡母。这个家里每天都在骗自己，骗别人。 诚意，你平时骗自己骗我爸，以为自己骗得很像吗？

0: 你说的对，我不应该写这东西。
1: 还有，我不应该说刚才那些话。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应该和不应该。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自从嫁给你父亲，我就从来没有骗过自己，更没有骗他。 咱们这个家里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可是就一点好，谁也不会骗谁。我和你父亲，你和你哥，姑父和木兰，都是这样的。是。
0: 你要是不愿意跟木兰一块吃晚饭，就去你崔叔家。面包烤好了，我去取。正英，你下去别再教小雨唱了。这首歌只有你唱最好听。 谁都爱听你唱，
1: 比你妈妈唱的还好听。

0: 你能先回答我的一个问题吗？
1: 好。
0: 为什么我每次看你的眼，你都会把目光望向别处呢？
1: 这是星月派的事吗？
0: 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怎么能有星月派的事呢？
1: 那我们。

0: 朗诵一首朱自清先生的诗来纪念他。
1: 清晨太阳光里，两个小鸟结伴飞翔，他俩不知道商量些什么，只是乱叫，上下飞跳，
2: 叫声夹着微笑，两个小鸟不住飞跳，细碎叫声
3: 干什么呀？
2: 还有些微笑，
3: 有点湿了，
2: 充满
4: 是朱自清的小鸟。
2: 好不觉，
3: 还有12分钟。那就让他们再念12分钟。
2: 该叫，该说，该笑。
3: 把严春明那几个共产党也带来，让他们一块儿听。
1: 我们活着，生命给的欢乐，谁也不能把它夺掉。
5: 一切国民党的败类，你们不就是想告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吗？都过来吧，来呀，都来吧。
3: 解明白
5: 到。
6: 徐主任，作为北平站，我有责任向国防部报告一下。
3: 哪个国防部啊？是保密局还是一位干部局？
6: 在保密局北平站处决人，我必须向毛局长请示。
3: 向经国局长请示也可以。把他们几个带进来，咱们走。
7: 是。

0: 毛人凤，是浮尘吗？
1: 是我，局长。有紧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0: 说吧。
1: 是。党通局的徐主任要在我们北平站处决和经国局长有关的人，而且向我出示了陈部长的手谕。现在我们是夹在中央党部和预备干部局之间，该如何面对，请局长指示。
0: 我说今天这个电话是怎么回事？一点声音也没有，立刻给我去。

0: 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具体职务：中共北平学委燕大支部书记。北平燕大经济系教授梁经纶。 是不是中共党员？不是。梁教授，他说你不是共产党，那现在就请你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吧。

0: 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及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0: 念啊，继续念啊。徐铁英，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国民皆有平等之权利。刚才你问我的身份，现在我也问你的身份，请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党员？
1: 当然是。请问你在国民党内的职务？你是国民党党通局全国党员联络处主任。根据国民党党章，根据你们党通局的条令，凡国民党党员闻听总理遗嘱，都必须参与背诵。以你的身份。 刚才为什么不跟着念？还要我继续念吗？我们一起念。

0: 怎着中
1: 在。
0: 这是假冒中共党员梁经纶的真实身份，拿给那几个学生都看看。

0: 你本来就是党同局造证的人，造一个这样的假证，难道还不够容易吗？这么拙劣的手段，谁会相信你？
1: 拿来吧，给燕春明看。

0: 早就知道了，是不是？知道什么呀？你们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就知道了梁经纶的双重身份，
1: 现在还装，还有意义吗？双重？什么双重啊？ 你把他的第一重身份跟我讲讲。中共北平学委，燕大支部成员，不是吗？是你是中共燕大支部书记，还我是中共燕大支部书记？当然你是。你还不只是中共燕大支部书记。 你还是梁经纶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你刚才否认他是中共党员，对吧？那只有两种可能，其中的一种可能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还真不知道他国民党的身份。作为支部书记，作为入党介绍人，你不会供出他。 但是这种可能，被你刚才的态度给否定了。梁经纶刚才慷慨念诵总理遗嘱，就已经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可你还在保护他，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那就是你们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就发现了梁经纶的真实身份，而假装没有发现。 陈春明，昨天夜里你潜回燕大，今天刘楚武这么大的人物，也不惜以命犯法。

想知道梁经纶教授背后更大的人物是谁吗？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国民党党政上梁经纶的入党介绍人，也就是现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局长。

0: 王秘书吗？我是王卜仁啊，无论剑锋同志在什么地方，请务必将电话转过去，我有紧急情况报告。我的话说完了，王秘书请回话。我就是，哎，卜仁同志，我刚开会回来，大致情况已经知道。
1: 你把你那边现在的情况讲一下吧。是，剑锋同志。徐铁英抓了几个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当着他们暴露了梁金伦同志铁血救国会的身份。接下来的情况是，除了中正学社我们的两个人，剩下的人都不能释放了。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把谢慕兰也卷了进来。明知道他不是共产党，是方家的人，才19岁。
2: 你为什么不阻止不报告？
1: 江峰同志，孙长忠同志及时将情报传递给了我，我找了徐铁英，他说是中央党部的决定，还说总裁和陈部长还有您都知道，正在党部开会商量。我打电话给毛局长，电话。

0: 江峰同志，讲你想好的意见吧。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谢慕然既然知道了梁杰伦同志的真实身份，就算他愿意接受，我们也不能释放他了。他的情绪，他的状态，无论如何也逃不过方家那些人的眼睛，更瞒不过
1: 共产党北平地下党。
0: 可现在难就难在我们不能关他。方孟敖、方孟伟，还有何其藏，无论哪一个出面，我们都必须放人。既成事实，只要谢慕兰活着，梁杰伦同志就必须离开北平。孔雀东南飞的方案只能放弃，而避世改革的计划必然会推迟。
2: 你分析完了没有？我要你讲你的意见。

0: 遵命，少，在。听你的意见，要不要叫御医给谢木兰看看？
1: 局长，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哦，那好吧，叫两个人搀他过去。
1: 是。

0: 江鹏同志，我觉得谢木兰和那几个共产党必须处决，关键是做好善后，既不能引起方家人的怀疑，也不能让共产党抓住把柄。我说完了，
1: 再行吧。

0: 等会儿试试。
1: 那个盒子里是刚烤的面包，拿两个给博清和平阳吧。
2: 哎呦，就要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再给他们吧。
0: 来，
1: 叔叔问你们，是想现在吃啊，还是想晚饭吃？
3: 听妈妈的。
1: 我们今天不听妈妈的，好不好？
0: 崔婶，
1: 拿出来吧。
2: 哎呀，你就惯着他们吧。

0: 爷叔把么子吃了哪能？
1: 谢谢方叔叔。
2: 慢慢吃。
0: 我去给你倒杯茶。

准备。等我一下。我说的话代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我自己，还有和我有关系的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是国民党。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你是国民党。

对他们抱什么希望了。李公朴先生让他们杀了，闻一多先生让他们杀了，今天朱自清先生也死了，他们都不是共产党。

0: 善后方案。我会给中央党部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武真同志，为难你了。
1: 行动组。

0: 小鱼，小鱼，
1: 何校长。
2: 你们站着干嘛呀？
0: 小云呐，今儿啊，你是真得出来迎我们一下。
1: 小女子岂敢怠慢啊！来来来，快请。
3: 爸。
0: 小玉，木兰呢？哎。孟维接去了。
1: 孟维有别的事，木兰应该快回来了吧？
4: 什么叫快回来了？西山这么远，孟维有什么事不去接啊？
5: 何校长好。
0: 谢先生你好。
5: 行长，
4: 嗯，
5: 要不让小李开车沿路迎一下吧？
6: 我去吧。
0: 不不，我看给那个吕玉清打电话，让他们。还有他们什么站长、什么局长，把人给咱们送到家门口来。
5: 何校长，我去给行营办公室打电话。
0: 好，打电话，打电话。
5: 梁君伦教授要不要一起来？
0: 他就不要来了，还有那么多学生。
5: 好。
7: 哎，大家都饿了，喝点茶。
1: 我这就去。
0: 哎，小玉去，小玉去，孟敖也去。
1: 你爸这是心疼我呢，快去吧。
0: 该疼你的是他。今儿该听你唱什么戏呢？哎，我告诉你，我们今天经历了一场恶战，我拿着拐棍跟他们干了一仗。

0: 北平分行，请问哪里？谢谢你吗？我是王普臣呐。正好跟您应征一下，谢木兰到家了吗？
1: 人被你们抓去了，王站长。请问这话什么意思？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释放的人很多，南京有指示，暑假期间夹在北平的学生就地释放，外地的学生呢送到车站或者郊外，责令回家。
0: 我刚刚听手下报告，说好像看到另外上了一辆送外地学生的车。什么叫上了一辆外地学生的车？王站长，今天开会你也在场，我们方家有两个人在场，你是想叫方行长来接电话，还是让方大队长来接电话？哎呀，谢祥礼，现在谁接电话都不紧要了，紧要是刚听到的消息。 说令爱之所以上那辆车，是受几个同学的煽动，
1: 要一起去共军。唉，我已经下了死命令，
0: 让几路人分头去追，重点就是方山方向。谢祥林啊，我现在唯一的请求，是想请你马上过来一趟，一旦找到令爱，就马上把他带回家去。可是，在令爱回家之前。 最好不要惊动别人，因为大家的心情都正在不好的时候。

0: 来什么武器？
1: 何校长，
2: 哎，
1: 这边，
0: 这个行程，
2: 哎，我一个人的，这是什么？这要猜一猜，猜一猜，猜一猜，芝麻糊是不是？
3: 一猜就中，真没意思。
2: 哎呦，好些年没吃了。嗯，好好好，小云呐，你把我当成孩子了。
3: 你以为自己有多老吧？
4: 谁来的电话？那边的放人电话，我和小李去接一下。
2: 放人了？
4: 放人了，何校长。
2: 哎，不是让那个李雨清派人送回来吗？
4: 还没来得及打呢，那边电话就打过来了。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自己去接吧。小嫂，正点开饭啊，不用等我们，给我们妇女留点就行。何校长宽坐。
2: 哎哎。
5: 下雨了，
4: 谢谢。

0: 星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有什么不对吗？
1: 姑父接不回来木兰了。
0: 为什么？
1: 刚才是王普成打的电话。
0: 你听到电话了？
1: 木兰不是往家走，我得去。
0: 你不能去。刚刚我送姑父，他的眼神很明确，叫我们都待在家里。
1: 当时崔叔被抓走的时候，他也不让我去。

我们都知道，木兰是个好孩子，大家都知道，木兰只是一个学生，和崔氏完全不一样。何况今天是我爸出的面，所有学生都放了，木兰怎么会有事？ 我说的不对。

0: 我从今以后，我的直觉都不对，你说的都对。
1: 我听不懂。
0: 小的时候我没有直觉了，我就听我妈的。以后我没有直觉了，我就听你的，懂了吗？

0: 我的车，让开！
1: 报告长官，华北剿总的命令，今天晚上5点之前必须关门。
0: 有没有看到一辆北平分行的车出去？
1: 报告长官，没有。
0: 命令改了，打开车门。我的车，还有一辆北平分行的车，要从这儿出去。
1: 是，长官，可我必须报告上峰，电话请示。

0: 怎么回事？你先上我的车吧。快说！南京的命令，外籍的学生一律要递解离境，学生太多，我们人手又不够。后来才知道，谢木兰和一帮外籍的学生往房山方向走了。
1: 混账！谢木兰回不了家，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吗？
2: 已经派人追了，现在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3: 怎么向建锋同志交代？
1: 我建议先不急着向建锋同志报告，谢乡里的车就要到了，我们应该能够把谢木兰找回来。
3: 长官，来辆车，应该是谢乡里的。
1: 通知沿途的国军阻拦学生了吗？
0: 已经通知了。

我们上车吧。

0: 我现在就给你打一个电话，让你给我打一个电话，那部标着"二"字的电话，让他直接跟金国先生通话。你在这陪着，
1: 局长，我进去合适吗？
0: 离远点陪着，不听就是了吗？

王秘书吗？是。好。青灵同志，金峰同志要跟你说话。

0: 还记得当年去美国我送你的那番话吗？
1: 不然记得。
0: 今天我把引用的那几句话再送给你，同时也勉励自己，夫大勇者，车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是说挟持者甚大，其之甚远矣。福少啊，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张良，整个大同志，王普成同志，孙朝宗同志，还有其他的同志，都不过是将才而已啊。
1: 建锋同志，
0: 听我讲完。还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对你讲，第一次在名册中看到你这个名字，我就立刻想起了跟你同名的另一个人，谭嗣同。这也就是我当时突然见你的原因，你很意外，我就很欣慰。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人如其名。福生，你以前担得起这个名字，现在和将来都担得起这个名字。

0: 不从留学而生，我明白，无论是孔宗还是儿臣，都在阻挠彼此改革。若需留学，愿从我生。你不许留学，也不能留学。 留学，就让那些贪腐的人去留。我在今天的中央党部会上已经宣告，本月务必废除旧法币，推出新货币。如果一定要学刘成后，那就让他调和，带动币制改革。
1: 福生，明白了。
0: 今天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我以严令王不争善后，总也过问了。民政部长责令许殿英配合善后。为了保护币制改革，为了保护你，这件事要瞒过所有人，包括张克达同志和方孟敖。你离开后，唯一要做的就是战胜自己，免得那些所有需要面对的人。

0: 梁金伦同志现在哪里？
1: 他和那个严春明都在陆口供。一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一下，看共产党是不是怀疑上了他。二是如果严春明不供出他是共产党的话，我们可以履行程序释放。
0: 徐铁英在哪里？
1: 他带着侦缉队还有警察局的人在帮着释放学生，现在应该离开了。
0: 如果谢木兰的事是徐铁英设的圈套，明天我就飞回南京报告。我希望你跟我一块儿去，保密局就此事务必彻查。
1: 我同意，但总得先请示建锋同志再说吧。

0: 我建议让谢祥你先回去。
1: 你女儿丢了没找着，你会回去吗？
0: 可是他跟着也没用，
2: 天快黑了，往前不远就是共军的防区，要找也得靠我们自己去找。
0: 邓督察，我机舱方步亭还有方大队长都在方家等着呢，他要是还不回去的话。

0: 我去接他们一下，谁也不要动，咱们就坐在这里等。我去打个电话吧，打给谁？
1: 有用吗？放开我！你们都在这儿等着，我去接。
2: 别胡闯！
3: 怎么了，老夫子？你怎么这么跟小雨说话呢？
1: 不是，你到哪儿去接？

0: 穆兰怎么在房间里贴了这张电影海报？
1: 我也不知道，他早就买了好多张《乱世佳人》的海报，说最喜欢这张，还说参加革命，如果能这样死去，是最大的幸福。

0: 这么说呢？
1: 你的直觉有没有不准的时候？

0: 没什么知觉，不要相信什么知觉。
1: 去找梁静伦，找到梁静伦就能找到木兰，快去！
0: 没有用的。
1: 什么意思？
0: 我没有那么大能力。秀姨听我的，在这儿等着，等姑父回来。
1: 你害怕什么？
0: 我的害怕早就过了。

8/13那天，我要去救我妈妈。我看着一颗炸弹落在她身边，然后一架飞机从我头顶飞过去，我妹妹也死了。抗战的时候，我每次要去救别人都救不回来。 知道那天我为什么不去救翠叔吗？我不敢去，所以我才祈求我爹去。可能是我太想救翠叔了，他还是没能回来。

0: 前面停了好些黄包车。
1: 前面怎么回事？
2: 前面刮倒了好些树，还倒了两个电线杆，过不去了。您是谢乡里吧？我认识您，如果您急着回去，就坐我的黄包车，也淋不着您，两个胡同就到您家了。
3: 小李，老三。

0: 谢了。您坐。
1: 好。
0: 我是接到那个紧急预案的电报之后，立刻就赶过来了。没想到我还是来晚了。
2: 我请求组织出分。
0: 会出分的，现还轮不到你。严春明同志管不住，擅自返校；刘处武同志也管不住，擅自行动。一天之内，北平地下党就损失了两名重要的负责同志。
3: 严春明同志出事了。什么时候？
0: 下午4点，西山监狱。

现实，什么结果，都得面对。你说吧。燕大学委两位学生党员同志，还有谢木兰同志。

0: 们怎么敢这么做呢？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都知道蒋经国和吴云武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一直强力推行币制改革。我们判断国民党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大多都在孔宋家族控制的四行八库，还有就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控制的党产里，他们哪会愿意温柔补偿呢？今天在西山监狱，徐铁英当着木兰同志和几个青年党员暴露了梁经纶的真实身份，这说明国民党内部反对推行币制改革那些人最后的反扑，暴露梁经纶牺牲木兰他们就是为了打击蒋经国，还有就是试探我党的态度。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一切反动派行将灭亡之时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谢木兰同志、老刘同志还有严春明同志本不应该牺牲的。
1: 陈克达、王普春为什么还要令着我去找木兰？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这么剧烈的斗争，他们都不知道。
0: 王普春知道，曾克达不知道。昨天就在梁经纶暴露真实身份之后，今天下午在南京，蒋经国和陈立夫发生了正面冲突，妥协的结果是制造假象保护梁经纶。为了这个假象，他们在房山方向释放了一批学生，
2: 进入了我军和敌军之间的缓冲区。那些学生哪里知道，他们进入的山洼里布满了地雷，好几十人呢。他们就可以说，木兰是跟着这些学生去了解放区，而我们也无法证实他们到底去了哪里。为了保护情报的来源，我们还必须假装不知道。谢老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周副主席比我们心里还要难过。
1: 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
0: 周副主席说了，谁都不能取代您，中央必须信任您。

西了。只有您相信了木兰去了解放区，方家的人还有何副校长他们才会相信木兰去了解放区，国民党才会以为他们真的瞒过了我们。

已经回去了，都在等我。谢老，事情的真相千万不能让方孟敖同志知道，这里边的重要性您应该更明白。

0: 你何时回来的？
1: 您走了一会儿，前边的路就通了。
0: 行长的车呢？
1: 问了警卫，说您还没回，我就把车先停进了车库。
0: 行长说什么了？
1: 我没进去，一直在这等着您。

0: 从下个月开始，你的薪水就拿美金吧。
1: 谢谢祥林。祥林，我扶你进去吧。祥林，你请秘书梁教授来了。
0: 记住，再多说一个字，明天就卷铺盖走人。

0: 哎呀，外边的雨下的好大呀！哎，都还没吃饭呀？木兰呢？先吃饭，我慢慢说。
1: 收起你那个稳劲儿吧，我已经忍了你好久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事儿，拿主意轮不到你。到底怎么回事？木兰在哪里？

0: 在北平分行，在这个家里，我什么事儿能够做主了？我自己的女儿，我把她关在家里，是你出面放她出去。她这一向住哪里我都不知道，你现在来追问我，
1: 哎，静伦，现在你说，你是跟木兰一块儿被抓进去的，你觉得现在木兰会在哪里？

0: 但是我绝不相信木兰会跟其他的同学离开北平。谁告诉你她离开北平了？徐铁英旁边的那个孙秘书都知道木兰的身份，也都知道她不回家有多大的麻烦。 怎么可能疏忽的，让他跟外籍的人走了？先生，方行长，我提议你们直接去找傅作义、找李宗仁，只有他们出面，才能找回木兰。你睁开眼好不好啊？你现在总该告诉我们。 是谁把你叫去了？木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李兄，先吃饭吧。
2: 到底怎么回事？
1: 不听，谢小李，请你如实的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0: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3: 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0: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4: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0: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辉。
5: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0: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五六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五千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6: 内蒙古出土 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7: 睡了五千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8: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7: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呐，你去赤峰问问。

0: 好，金凯。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玉坤。
1: 你好，玉坤。
0: 听说你想寻找一件飞行碧玉龙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沁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 Z 型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金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
1: 哎呀，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2: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
0: 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1: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状，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2: 这件碧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落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
0: 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1: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2: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1: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2: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珠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2: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1: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咯？
2: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两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0: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1: 这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了。
3: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更早。
0: 黄馆长您好。
1: 哦，馆长好。
3: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1: 我个人感觉啊，这个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3: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1: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3: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磨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之物，
1: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公作美，让他们的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3: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1: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
4: 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6: 很难想象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5: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0: 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1: 空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祭祀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0: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2: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姿势的。
3: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2: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这文物都能通哈。
3: 是是是，
1: 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戴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两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3: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9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4: 你来说。
3: 来，
4: 第一排第二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5: 我觉得第二排的第三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
4: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3: 最下边中间
4: 啊，然后剩下的8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的。
3: 万教授，你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6: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3: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7: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3: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设计师呢，借助 C 型这个形状，给它设计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儿，给它做成了这个现代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戴上了一枚胸针，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它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

0: 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张真，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
0: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1: 好。
0: 好。
2: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3: 是的，
0: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4: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
3: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啊。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3: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了，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1: 所以新凯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0: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1: 好
0: 吧，
1: 好。
3: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
1: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3: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0: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它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3: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骨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1: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3: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0: 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

0: 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1: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龙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2: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0: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哦、
2: 对，
0: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1: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的玉佩啊，或者是收获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2: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0: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面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2: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0: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2: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总馆长就知道。
0: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总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3: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0: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2: 没有拿走玉器。
0: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2: 对，
0: 对吧？
2: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4: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哎、
0: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4: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5: 好的，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0: 你听他刚才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2: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3: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2: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6: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0: 那刘戊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3: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初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0: 就没有什么文字，
7: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给我们判断他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0: 对，我觉得

0: 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1: 对，
0: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1: 没错，没错。
2: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3: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决是同音的结果项羽比较仁慈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0: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
3: 是的。
0: 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4: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是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0: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2: 那今天呢，我们的纵观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届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哈喽，星凯。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海妮。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嗯。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而且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对，
2: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1: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2: 靠对。
1: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张主任，哎，
3: 欢迎欢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2: 太好了。
4: 你这个厅是以玉器为主？
3: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别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
4: 哎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3: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哟，
4: 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
3: 感
4: 觉
3: 起来。
4: 对，但是龙尾，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3: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1: 我感觉它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3: 对对。
2: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3: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1: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3: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的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2: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3: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1: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3: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1: 所以我看到它，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敖丙是不是就是以它为原型设计的呢？
3: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6: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5: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7: 它 唐代的龙纹呢、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三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一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就渐渐的就剥落了，更多的功能就是装饰意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件龙纹事实上可能就是佩戴在腰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6: 曾经拿在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

0: 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他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存在。
1: 没错，那不仅是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2: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3: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护佑一方，风调雨顺。
2: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4: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2: 飞龙在天，简龙在田，
4: 大水退退 退，
2: 噩梦走开。
4: 我们会一直在，龙一直都在。
1: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代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星夏。嗯，
1: 欢迎星夏。
0: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5: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摸摸，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1: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5: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0: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5: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心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1: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0: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星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1: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0: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6: 我想选 C， 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鞋，提鞋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鞋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7: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啊，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玉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300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林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林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
1: 五千多年前的林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清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医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于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0: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凌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 你好，刘哥。
0: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安徽
0: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1: 怎么说呢？
0: 你看，从5000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1: 是的。
0: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凌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哎，
1: 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治愈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凌家滩玉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0: 说到玉鹰了，市委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玉鹰长啥样呢？
1: 好呀，走，
0: 安徽博物院，走起，
1: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
2: 儿。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生动的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凸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你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首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太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的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4: 好，
1: 这边请。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0: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

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凌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着向往。
1: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凌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0: 走起。
2: 这个就是凌家滩。
3: 凌家滩
1: 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凌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0: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凌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凌家滩入梦五千年。特别想问问小雷老师，五千年前的凌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凌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嗯，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啊，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凌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凌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啊，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麓，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凌家滩遗址的主体。嗯，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啊，在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凌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凌家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0: 小刘老师，凌家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2: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凌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0: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啊，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4: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5: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6: 从凌家滩来说呢，玉婴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7: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啊。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4: 玄鸟，玄鸟，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6: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

0: 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1: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那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2: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星纹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3: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0: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1: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0: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他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啊？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1: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来，
0: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4: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鹰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了，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5: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4: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跟真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5: 这叫古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4: 一根古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5: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4: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1: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

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凌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0: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盛景，让人流连忘返。此时此刻，
1: 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
0: 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2: 吴王好运，传蜀汉使臣马谡觐见。
3: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客，
0: 还是这样。我怎么来了南京眼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5000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5000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4: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4: 你好，新年你好。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那是恢宏大气啊。
4: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敬植设计的。

0: 怪的。
1: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辉煌，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脑受孕室。
1: 哦，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人的蹲着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1: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石。那么它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宗教观，鸟代表通天的，
1: 通天啊，
0: 地代表跟大地相交融的，人呢是代表这个朴素众生的，
1: 天、地、人，
0: 对。
1: 造型这么独特的一件玉石，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个玉石呢，非常小，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项链之类的，可以挂的，
1: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0: 对，肯定有。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1: 那鸟是倒过来了。
0: 对，不太符合这种习惯。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可能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1: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0: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九一年发掘的这个赵林山遗址，是西华母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象牙器，它属于一种阶级的上层。哦，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0: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它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具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的一个最上层的人物。
2: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5: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6: 对，
5: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琢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7: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两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4: 透雕人鸟兽玉石件是这类器型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8: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昆山赵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了良渚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和林家滩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它甚至是比它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转而以良渚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代替了这种生动的、更写实的这种造型。
7: 卞院长介绍的那个玉人，它和我们这一件玉佩石，它的用料都非常的相似，无论从颜色还有质地。另外看林家滩的那个人，它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玉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5: 俩人长得挺像。
7: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的。
5: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

0: 是三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古人好像很喜欢把一些貌似不相干的这种元素
1: 组合在一起，
0: 组在一起。
2: 这一时期的象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1: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他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双天尽自由。
0: 好，谢谢王教授啊。像玉鹰也好，像人鸟兽玉饰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凌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3: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凌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凌家滩的选址，凌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凌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
0: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皇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玉鹰更为

0: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学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起来。哎，我的马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1: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个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过城西部房上春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富台墓葬区出土了6座车马坑，其中的6号墓啊，发现了6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6匹马驾驭的马车，那咱们的望富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富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嗯，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来望富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0: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1: 在望富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3号墓，那里边也有1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0: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1: 来看这里。
0: 这个吗？
1: 对。
0: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1: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0: 那他们的主人是谁呢？
1: 根据藏志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他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7石莲，石莲里还有琴骨呢。
0: 哦，那说明石莲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1: 对。
0: 哦，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0: 找找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周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啊，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战国时期的圆雕的玉马出土，暂时还没有。而它呢，就是第一件。在考古学上有一个类型学，它就是根据一个标准器来确定一个另外一个器物的年代，而它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标准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去确定其他年代不是太清晰的玉马是不是这个年代的。所以呢，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哎，站得蹦。

0: 值，非常的有精气神，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嗯，我刚刚其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孔，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0: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型的下颌线。
1: 其实就像我们的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0: 对，你别看它体态丰腴，但是它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它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它的尾部打了髻子，它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整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1: 我记得在鲁固城遗址的时候啊，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个头也不是很高大。
0: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六尺为马，八尺为龙。按照六尺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1: 也就这么高？
0: 对，大概这个高度。
1: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0: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制圆形弹钩。
1: 哇，这个真的好精实，而且造型很独特，
0: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1: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0: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1: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0: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1: 800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驹，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电，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3: 那当然了。
4: 但是呢，我看到黄玉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3: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4: 是。
3: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州。”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御马朝州，从此辞”的诗句。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5: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他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故事。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3: 好，恭喜答对。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6: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殷王子微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王即位之后啊，微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微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走，出走到哪里去呢？就是去朝州。
4: 我觉得这匹黄玉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萌。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周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7: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的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

0: 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马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1: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啊，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2: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3: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2: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玉马，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0: 应该说，这个马啊，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啊，我们这个马的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这种马的，比方说这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2: 发达
0: 啊，很发达，
2: 有胸大肌
0: 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2: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这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兔、猴等野生动物。妇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玉制的动物园。
0: 谢谢吴教授。神玉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侍神到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林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故里，我们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域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侍神到以玉载礼的礼制之路，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们下期再见。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藏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五千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尽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清，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

0: 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遇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燕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4: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4: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4: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4: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0: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0: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5: 历届文明，历届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我发

0: 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1: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5000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2: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1: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2: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玉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3: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方说妇好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4: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玉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叶教授，
5: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4: 对，哎，
5: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4: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6: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3: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良渚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志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

0: 它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它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从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1: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2: 当然想了。
1: 是哪位同学？
3: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2: 造梦师，
3: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心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2: 良渚居民
1: 在雕刻，
2: 在制作玉器。
1: 对，
3: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4: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2: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1: 你瞧啊，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块玉石。
1: 啊。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嗯，
0: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的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

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两千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文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玲玲你好
1: ，Hello， 新凯，
2: 终于见面了，
1: 欢迎来到四川，
2: 谢谢。
1: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2: 何老师好，
3: 你好，
2: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都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2: 那我来对地方了。
3: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1: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3: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三千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2: 好凉啊！
1: 哇，真的好整齐啊！
2: 太厉害了。
3: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2: 很光滑。
1: 对，
2: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3: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五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两座山，山上的三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两座山，而山之上还有三个人。上面的那三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三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2: 就感觉就两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3: 跪拜，
2: 对，
3: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3: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2: 那两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3: 一艘船，像不像？哦，
2: 像像。
3: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1: 那

0: 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1: 非常正确。
2: 下面这两个看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1: 非常正确。
0: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1: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哎，
0: 对对对，
1: 因为这幅图叫祭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2: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祭山图玉章。
1: 对。
0: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里找到答案了吗？
2: 那肯定找到了。祭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0: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祭山呢？
4: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商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3: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5: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0: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祭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祭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牙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6: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牙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情形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牙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面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3: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牙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牙章它长什么样啊？
7: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牙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0: 山东地区的牙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4: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 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青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0: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的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庄公，我来看你了。
4: 哟，这不是桓公吗？
0: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4: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5: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0: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0: 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1: 送我了？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得嘞，庄公，结盟吧。
2: 哟，鲁桓公，幸会幸会，
1: 庄公幸会。
2: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1: 那可不是嘛，庄公，您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2: 哪里哪里啊。
1: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玉璧贾诩田，
2: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1: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2: 究竟是不是呢？
1: 嗯，跟我们走吧。
2: 走，
1: 原来人在等我们呢。
3: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2: 你好，
3: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1: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3: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1: 好。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3: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2: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3: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1: 好，行。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
1: 好。
0: 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点点
1: 点点点点，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

0: 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1: 是的，嗯，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嗯，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是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0: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在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祝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2: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3: 对，
2: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4: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3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3: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4: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3: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9: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儿吧，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

0: 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0: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2: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歌》。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承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情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

0: 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涛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嗯、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啊，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嗯、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堂弟唐。

0: 王，后来又改名为晋。
1: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1: 是吗？
2: 小麻呢？到了，
1: 到山西博物院了。
2: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1: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2: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6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种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2: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应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对对。

0: 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1: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2: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1: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3: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1: 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5: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6: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7: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6: 对，
7: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它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组佩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4: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环来陪着她，天子才9环，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6: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佩，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佩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

0: 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1: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2: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1: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2: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科，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觅。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

0: 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0: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0: 你好，陈教授。
2: 你好。
0: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2: 好的。
0: 走
1: 走。
2: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3: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0: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2: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0: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2: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2: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游客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0: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2: 非常接近。
0: 64×128。
2: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2: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2: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土料。这个谱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0: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4: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5: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1: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5: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

0: 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件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2: 说到那个活黄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洋洲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0: 对，
2: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3: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2: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0: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1: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0: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1: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簸箕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2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2: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米3多。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0: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4: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那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 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0: 就是说要做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

0: 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1: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2: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0: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3: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4: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5: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6: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4: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5: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4: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5: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文变和鲍仆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佐之，得和氏璧。
4: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仁善与坚韧。
5: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现实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0: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衣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御天宫。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1: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0: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1: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1: 可以吗？
2: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免流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免冠之字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免服之字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的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0: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 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边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到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石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头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2: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7: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2: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7: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2: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5: 梁庄王
7: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
2: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

0: 变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家官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官礼一般是三家官，第一道官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官，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官。第二道官啊，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官。第三道官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官，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官帽，官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官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官。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官，所以啊，最后临时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他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就是京剧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你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

0: 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卓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呀、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石二里头给您答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5: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6: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0: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2: 你好，刘老师。
3: 哎，大家好。
2: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2: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2: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4: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2: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4: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4: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礼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2: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4: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玉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
0: 嗯，
1: 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啊，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0: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1: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0: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2: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港文化、凌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3: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0: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4: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0: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4: 一定是一位贵族。
0: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2: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的布局的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

0: 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广为人先的荆楚器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件？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字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0: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1: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0: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3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1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寻玉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嗯，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3: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5: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尖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3: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哎，
2: 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6: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2: 巫师啊，好。
7: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2: 是周天子吗？
4: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8: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难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和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9: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 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2: 那有记载说，郭国对于周朝来说，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8: 郭国特别重要，郭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郭国从郭君到大夫到云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9: 这个郭国的这个郭啊和我的姓的这个郭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郭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3: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纹玉章呢，它可以说是郭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2: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的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封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啊，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巨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1: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0: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0: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啊，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

0: 米蒂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1: 哎，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0: 对对对，
2: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那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0: 对，
2: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它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你一看就知道了，
0: 一探究竟啊，
2: 一探究竟。
0: 好。

0: 就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
0: 哦，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扶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扶手的背面它有一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3: 实
0: 用的扶手。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扶手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扶手的正中央，兽首是突兀，卷鼻，张口露齿。
3: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3: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3: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旁边。
3: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3: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感
0: 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3: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3: 在蓦然回首，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3: 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缠绕着，
3: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3: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对，
3: 所以四神在这个扑手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地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扑手中的一哥了。
2: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扑手，它不仅是守护着茂陵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5: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扑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6: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4: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7: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

0: 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嗯，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1: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的黄肠题错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2: 那今天的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1: 我们开发的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2: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1: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3: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0: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1: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像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2: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

0: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修农为民，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1: 这尊四神龙玉枯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2: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嗨，星辰，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岐黄。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呢？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生。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琴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壶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甘主任，哎，
3: 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玉，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他们的造型很独特，他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他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他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他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他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是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者
3: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都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言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颈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6: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1: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6: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桶。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7: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

瓢啊、就是他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井里，他是把一个刨瓜他从中间剖开啊、那么夫妻各拿一半儿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啊、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会会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

0: 如砥，这个砥就是磨石叫砥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1: 角度不同，
2: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1: 没错。
3: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4: 也得炫技。
3: 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4: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1: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也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我尽快跟你们会合。
1: 你骗人！
0: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1: 我不信。

0: 好吧，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跟上，快！快！给他撤！快点！快！
1: 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2: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0: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1: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2: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3: 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1: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给他老人家报仇！
4: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报告大佐，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奉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2: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十二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十二万分的困难。
2: 队长，赶紧下重力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0: 参谋长，咱们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
1: 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0: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轮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1: 营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是，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1: 老范，
2: 哎，
1: 后悔吗？
2: 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3: 好，
1: 就在
3: 过营。
1: 好，那咱们就接着打，
2: 接着打。
3: 好，
4: 打。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你们俩留下，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是。

0: 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已经差不多了。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1: 小二鬼子又窝上来了。 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0: 是
1: 准备上刺刀。
0: 是，上刺刀。

0: 准备。子安。二。一。
1: Thank you.

0: 总站长。
1: 是。
2: 撤回全军。

0: 大英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

0: 这个规则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0: 为什么？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1: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2: 有道理，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1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
0: 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阿金爷。

0: 首长，走走。
1: 首长，你们怎么撤到这个方向了？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火热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疯子他们呢，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0: 团长，
2: 到，
0: 我们去滚，全力向北突围。
2: 是，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枪。

0: 好了。
1: 那我没有白死。
0: 吴叔，你说你要死的，你不许死。
1: 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1: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

0: 你们俩都是鬼子，你快走！
1: 不行，
0: 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1: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0: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0: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1: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

0: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80了，值了。 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瞎说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这是去送死，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
0: 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あ、助けて。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お母さん。あ、助けて。助けて。あ、助けて。あ、助けて。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算数了。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演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

0: 右手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2021， 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陈总您看，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

0: 头，久见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渡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啊，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给你扶一下，来，
1: 贴好了，
2: 贴正点，
0: 哎，那个，
1: 把那给我一下，
0: 来，好，
1: 就这，就这。

1: 参谋长，如兰归队。如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0: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
2: 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他们的离去，会是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 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3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
3: 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4: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2: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5: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2: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老金爷饶命啊！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4: 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
3: 没事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5: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6: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0: 报告。
2: 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0: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都这是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赤哨的部队，让他们彻底固头不顾。

0: 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1: 是。
0: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得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池上。
2: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战区，到了敌战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3: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
2: 记住了。
3: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4: 明白，就是把东家王扒了李总，吓死小鬼子。
5: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4: 哎，怎么说话呢？
6: 出发。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枪，放下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哎，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志泽，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沾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得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来。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2: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2: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2: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一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呢，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2: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啊，是的。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帕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浩瀚，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呀。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
2: 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呀！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
0: 是不是？啊，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你是八
1: 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
0: 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哎，好，好，好，哎，秦队长，走走走走，
2: 钱包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
1: 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1: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1: 小心点儿。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喝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

0: 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1: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哈里媳妇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3: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4: 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2: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5: 师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4: 好，那你们……
5: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师少吗？
6: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
0: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2: 哦，顾老爹，
4: 哎，
2: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4: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7: 老头子，当心点儿。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5: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2: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4: 他们不会有事吧？
7: 放心吧。
4: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8: 放心吧。
4: 哎。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

0: 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陈总您看，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啊，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

0: 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

0: 导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因为一见钟情的邂逅，从欧洲归来的导游嫁到了高原藏乡。
2: 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来的时候还是被惊讶到了。
1: 因为爱和理想，他默默支持着村民眼里的疯媳妇。
3: 别人就说：“你看看看看看，你老婆就在拍拍拍什么东西？看看看，哎呦，怎么怎么样？”
1: 从穷困山村到幸福家园，夫妻俩给家乡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敬请收看《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爱在川西高原。

0: 这是今天的新鲜花椒。
1: 入秋后，四姑娘山中珍馐遍地，家家户户备好了山货，等着阿勇阿娟夫妇上门。
2: 27斤不到，26斤9两。
0: 27斤嘛。
3: 好的，
0: 喝的还有好多斤？
4: 还有1两百斤哦。如果是干了的话，就给您打电话嘛。
3: 慢走哦。
0: 哎呀，走，慢走啊！来，干了我们来啊！
3: 对对，好的。
1: 在村民眼中，这对年轻夫妻很有本事。过去卖不上价的山货，交给他们就能换来不错的收入。这样的便利，在小两口回乡之前，是山里人家没想到的。

0: 刘明勇夫妇的家乡双桥村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回乡六年，夫妻俩奔走于川西北的雪域高原，通过电商把山外广阔的市场连接到一个个高原村寨，为当地带来上亿元的收入。
1: 像当时我刚刚嫁过来的时候，第一片啥都没得，慢慢的大家都加入进来，就是名副其实的民宿村了，每家每户都可以住起来。然后我们这个村子目前容纳是300人左右。
2: 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村子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麦朵，你的家在哪里？举给我看。
3: 山上。
1: 家在山上。
0: 看着家乡的改变，阿勇很自豪。这里面有他的努力与付出，也离不开妻子给予他的爱和勇气。

0: 四姑娘山脚下的双桥村曾经是出了名的穷，地处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龙门山断裂带，海拔3200米，抬头是无边的峰峦，身后是高山和峡谷，脚下贫瘠的山地只能种出些青稞作为一家人的口粮。
1: 这个青稞饼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回忆。最早的时候那个青稞那个是黑的，吃不下。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读书学校里面没得食堂，自己背个馍馍。那个时候同学的馍馍都是白的，我的馍馍就是黑的。最早那个青稞，那个妈妈做出来那个特别黑，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吃，每次都藏在那个书包里面吃。
0: 发黑的青稞饼是记忆里儿时生活的穷苦滋味。那时候每年过了中秋，父亲从山上赶回两头牦牛，卖了给兄弟俩换学费。平日里阿勇就带着弟弟挖些虫草贝母，捡点菌菇松茸，去集市上换些钱来贴补家用。从地图上看，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双桥村距离成都只有300多公里，现在交通便利，只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而在当年，由于交通闭塞，村民们想要去一趟成都，需要沿着山间小路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大山，穿过群山峻岭，骑上摩托车最快也要3天2夜才能抵达。大山阻隔了外面的世界，也阻碍了村庄发展。14岁那年，阿勇第一次产生了离开家乡的想法。
1: 一心想往外走，然后就带着我的弟弟上山去捡松茸、挖虫草。我说多攒一点钱，我就带你去成都。后来就攒了钱，买了一个摩托车。我说那个山上山顶上就肯定看得到成都了，看到下面还是山，然后就出去了嘛，又把摩托车给骑回来了。后来就又读书，然后又攒钱，攒钱，攒钱。
0: 穷日子终究留不住想要闯世界的年轻人。2002年，19岁的阿勇离开家乡去成都求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导游。在外漂泊的第14个年头，一次导游培训课上，成都姑娘何于娟走上讲台分享导游经验，也走进了台下阿勇的心里。
2: 他坐在第一排，然后就傻傻地看着我，满脸通红。然后我就问这位学生，你是不是发高烧了？他的同学嘛，就在起哄，哎，他是不是喜欢你老师？
0: 那时的阿娟已经当了10年国际导游，去过48个国家，一年的收入上百万元，在同行间小有名气。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一见倾心，从相知到相爱，两人一起憧憬着未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阿勇鼓起勇气带着阿娟回家。一路上，这位藏族小伙儿再三嘱咐阿娟要有心理准备。
1: 整个我们阿坝州这个山区的条件，它都不是那么好，让这个小伙子带姑娘回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以前我有个兄弟，他就带了一个回来，然后第二天就走出去了，然后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因为当地的山里面的条件差。
2: 那他说，不管您看到什么，你一定要在家住两天，因为住两天就代表了你认可了。如果你一来就走了，就说明你可能看瞧不起我家。
0: 领回家姑娘算本事，住上3天是难事。老乡称阿娟是葛爸，意为留不住的外来人。
2: 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在来的时候还是被惊讶到了。那个时候就感觉穿越了，穿越到几十年前，
3: 还没有这些沙发，还没有这些装饰，整个家空空的。
0: 生活上的巨大落差让这位城里姑娘很不适应。虽然阿娟有些失望，但川妹子打定了主意，便轻易不会回头。她坚持住了下来，也定下了人生大事。然而

0: 当阿娟把结婚的决定告诉家里时，父母一时无法接受。
1: 因为我妈一直以为，就觉得我是我们家的骄傲。当时在欧洲工作嘛，不管怎么样都觉得我肯定会嫁欧洲。那一下子嫁到阿巴州，她落差特别大，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拉黑了，她接受不了。
2: 阿拉江西哟，哦阿拉古美。
0: 虽然没有得到妈妈的理解，阿娟却收获了另外一份感动。2017年，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葬式婚礼，周边村民都赶来祝贺。淳朴热情的山里人家送来松茸、牦牛肉等山珍美味，给这对新人送上了祝福。办完喜事，夫妻俩打算回到成都继续干旅游。可就在准备离开时，村里来了位收货郎，挨家挨户收山货。乡亲们拿出一袋袋松茸，有的只为换些从城里带来的日用品。
1: 我就觉得一包菌子换个盆儿，太不划算了啊！或者呢，就很便宜的价格，几十块钱收购。如果我们踏踏实实的把这些产品，把它做成农产品，可以变现，可以卖成钱，把家乡的产品能够拉出去，一个缩短一个信息差。
0: 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家乡的土特产卖不出好价。那一次，夫妻俩真正意识到山里山外巨大的信息差。看过广阔世界的年轻人觉得该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于是夫妻俩商量，想留在家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家乡的农产品。
3: 就是我们老家还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家乡好，金窝银窝不能够离自己的狗窝。就是对家是很爱的，很热爱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老百姓太苦了。
0: 夫妻俩要留在家乡创业，最高兴的还是阿勇的父亲。
4: 来，先来，你给你弄盘啊。
5: 地方在哪里啊？
6: 刚飞走了呀，飞了。
7: 我答应妈妈说。
0: 阿勇小时候，父亲做了两个蜂箱，每到入秋，取下30多斤蜂蜜，给孩子们添些营养，也是清苦日子里的一口甜味。父亲采集的蜂蜜带着高原的花香。这样的蜂蜜在村里不足为奇，但夫妻俩知道城里人喜欢。刚回村时，他们把蜂蜜分装成小桶，又把父亲取蜜的过程拍成视频，发到朋友圈。蜂蜜定价150元一斤，一个星期不到，30多斤蜂蜜就卖光了。当4000多元钱放在父亲手里的时候，老人几乎不敢相信，这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
4: 好吃，好吃，你们就加油吃。
0: 多年的导游工作，让夫妻俩结识了许多国内外朋友，他们的朋友圈就像一个通往世界各地的小窗口。喝茶、跳舞、赶猪，阿勇帮着拍摄，阿娟则想方设法展现着藏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夫妻俩忙得不亦乐乎，村民们却看不明白了。
3: 因为自媒体这个东西啊，说实在话的，因为它在山区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快，因为信息它传播的比较慢，当时我们做还是没有好多人能够理解的。跟他们做的喝茶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看看看看看，你老婆就在拍什么东西，看看看，哎呦怎么怎么样。
0: 夫妻俩通过短视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没过多久，姑姑家的野生菌，姑爹攒下的野生药材全部换成了钱，村里大娘的鸡蛋卖不出去，也试着找上了门。
1: 他们的鸡蛋拉出去卖不出去，然后我一个短视频可以卖出3000枚鸡蛋，整个村子里边卖不出去的鸡都可以卖完，所以就觉得特别有幸福感，特别有价值感，也。

0: 能够赚钱，也可以带到家乡的亲戚都能够参与进来，所以说干就干，我们就开始整合农产品。
1: 从松茸、菌菇到香肠、牦牛肉，从双桥村到周边村镇，两人整合的农产品越来越多，短短两年时间就帮着周边村镇卖出了500多万元的农产品，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他们佩服年轻人的脑子活有办法，也对夫妻俩竖起了大拇指。
2: 原来的话，阿姐没来的时候，我们的收入是很少的，那现在这两年的话，我们的收入也是翻番。
1: 奔走于各村各寨收购农产品的路上，夫妻俩时常会在一个叫猫鼻梁的高坡上停下脚步，眺望四姑娘山的美景。当地人把四姑娘山奉为神山，传说有个恶魔在此祸害百姓，四位姑娘返回家乡与恶魔交战，不惜用身体化作四座山峰镇压恶魔，人们才得享世代安宁。四姑娘山的山峰常年积雪，美丽圣洁，雪山融水哺育了山谷，也滋养了当地人朴实果敢的性格。
3: 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听到老年人讲哈，他们都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在过去的时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那既然他是代表我们小姐一种努力顽强奋斗的女性。

0: 恭喜！
1: 我嘛，
2: 每年九月是阿坝州小金苹果的成熟季。2023年雨季提前，降雨量也同比增加，许多苹果还没来得及卖出去，果农们有些着急，请来阿娟帮忙。
3: 我那就是毛了，就是不行。
4: 毛了就自家去。
5: 好快！
3: 你是做大的？
6: 我刚知道今天下单，我们这早上好像有。
7: 刚刚你看，买了一个小时，买了1025袋。
8: 好吓人，这个
7: 一个小时不到，
8: 真的。
2: 只要有阿娟在，果子就不愁卖。这样的信任是从2017年开始的，那时互联网迎来了直播热潮。大山深处的阿勇和阿娟反应迅速，在偏远的山村开启了直播带货。小金县素有苹果之乡的美誉，出产的苹果又脆又甜，但在过去困于交通不便，果农的收入并不稳定。133个行政村中有88个贫困村。有一次阿坝州境内普降暴雨，泥石流导致出山的路中断，收购的客商进不来，卖不出去的苹果越积越多。
9: 我们在泥石流的时候，苹果卖不出去的时候，
2: 阿勇阿娟觉得直播能帮上忙。
9: 我们今年的苹果，
2: 于是夫妻俩把手机架在了果园里，短短半天的时间就卖出了20000多斤苹果。巨大的销量让果农们喜出望外，采摘、选果、装箱，大家齐上阵，所有的苹果终于在最后期限发了货。可还没高兴几天，投诉的电话就纷纷打了过来。
8: 主要是这个选果，就是伤果和烂果，果子的大小，这种它混淆一谈，混到一起装起，所以说我们拿出去就把我们的生意做了坏了一点。
2: 那一次为了解决售后问题，阿勇和阿娟几乎每一单都赔了钱。
7: 那你买的大果里边有小果，那我就按小果钱给你收，我的果子有烂的有坏的我就赔，就一箱赔2块3块。

0: 哎，五块就这样赔。第一年呢赔了很多，然后第一年我们自己也学了很多经验。
1: 夫妻俩意识到带着乡亲们做直播电商不能只帮他们卖出去，更要帮助他们学会市场思维和清晰管理。苹果按大中小果分开销售，能精准满足客户的需求，提升销量。把控品质，精选出好果子，能提高商品价值。电商直播助力农产品的销售，政府的支持也为村庄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19年，小金县实现了全县脱贫。2020年，乡村振兴惠及川西地区，5G 信号基站投入使用，物流公司也把站点搬进了村庄。一座座大山打通了隧道，铺设了高速。原本到成都3天的路程，如今只需要3个多小时。川西高原的乡村走上了新时代的发展之路。
2: 幸亏别人打包了，因为我把我的这种经验分享给大家了。
0: 今年是第6年了，不然你只要你把质量把关好了过后，我销售我就不怕了。
3: 没问题，没问题，感谢感谢。
4: 这么小品牌，这么人才，这么可能也是可以哦，也是可以。
3: 真的。
0: 人家，下次你也播，把这个你看嘛，我今天播一好好就卖了签单，你也播嘛，你不说卖签单嘛，你卖白单嘛，你就把它打开以后呢，然后你就给他们介绍，看这里的阳光，这里气候，这里的果子，好好就卖了。
4: 哎，好的。
1: 直播的时候，阿勇和阿娟常常邀请村民们在镜头前试试，为自家的农产品代言。这2年，山里的农产品畅通地衔接着山外广阔的市场，也给年轻人留在家乡发展搭起了舞台。看着阿娟、阿勇奔走在各个果园农场里，给雪域高原的村庄带来收入，许多年轻人也想试试。
5: 到我们村上那边去收购过一次松茸，很多人围在那，现在特别留下来，就是跟他学习一点东西。他就是说我平时在这的时候，你就可以找我拍拍视频，我然后带带你，然后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卖卖小金苹果啊、牛肉干啊什么，然后手工艺品啊都可以，你就选择回到在家乡这边发展。
1: 向阿勇、阿娟学习直播的人越来越多，夫妻俩便和当地政府商量办起了村播学校。他们每周都会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直播的经验和方法，10里8乡的村民可以免费在这里上课。2年时间，3000多名来自四川、青海、云南等地的人来到这里学习，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小金县也成为村村有直播、一村一网红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许多游客从线上来到线下，当地的旅游也迎来发展的契机。
2: 在这个地方，
0: 他们来接我们。
1: 这一天，新一批参与民宿改造的村民正在报名。前2年，川西高原全域旅游发展起来，阿勇家乡所在的小金县正好就在川西热门的旅游线路上。夫妻俩敏锐地抓住商机，希望联合各村村民共同经营民宿。然而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还是有些担忧。
6: 这个意外是不到。
4: 我们的是全部是木头钢架式的，拆了就玻璃哭泣。
7: 老板的担忧就是一个就是房子的结构，把它拆了过后就害怕对房子有影响。
1: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

0: 夫妻俩成立了合作社，约定合作社和村民各出一半钱改造民宿。阿勇阿娟负责推广和经营，收入也和村民们平分。70岁的丹增大叔第一个报了名。
1: 来，你看，我们这五号楼，你带我，带动我，就这个旅游产业，我非常感动。
2: 有还有更多干。
1: 哦，谢谢谢谢。
2: 有一间，有两间，有更多
1: 间。你是我的财神。
2: 哦，没有没有。
1: 你是我的财神。原来是一个走廊往这边走的。
2: 加楼梯。
1: 大小姐方便，还可以看，还可以就是进去。就，这是501，这是502，把衣柜的些都拿下去了。没得活儿
3: 了，回去干嘛？
1: 哦，回去干。其实我是个激动的很。哇，这个溜得很，有心态不？好的，好的，慢慢走。
0: 丹增大叔家的民宿顺利赶在2023年五一期间开了业，一层老两口住，二层对外营业。丹增大叔还做起了向导。带着游客游寨子逛景点，开业4个月的时间，老两口就有了20000多元的收入。
4: 他一弄起来，就你看巴巴实实的，给我们弄起来，就我们心里头就老是高兴。
0: 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在刘明勇夫妇的推动下，家乡周边9个藏族村寨已经成为川西旅游环线上的民宿核心区。改造一新的民宿，保留着浓郁的藏式风情，又提供现代的酒店服务。游客留了下来，游览雪域高原的美景，体验藏族人家的生活，村民们又有了更多的旅游收入。许多外出读书的年轻人也打算毕业后回到村里经营自家的民宿。
2: 你先想去啊，先去成都啊？
5: 啊啊，在外面发展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
2: 现在呢？
5: 现在的话就照相发展吧，
6: 就想出去了。
3: 这一代年轻人出去了，学习了很多东西，把外面的看到的东西，把外面学到的东西都带回来。
0: 几年时间，大山里年轻的身影越来越多，他们加入直播电商，让家乡的农产品不断增值，又在民宿经营中融入年轻的生活方式。曾经偏居大山的村庄，如今充满人气。村民们的年收入不断增加，达到2-3万元。生活富裕了，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大家时常载歌载舞，迎接八方来客。篝火点燃着希望，歌声传唱着幸福。2018年以来，阿坝州已有超过6000人返乡创业。他们带着开阔的眼界回到高原，抓住改变家乡命运的机会。他们就如同一束束青春的火苗，聚合起年轻的力量，为雪域高原的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喝盐，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2: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
3: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5: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说，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稽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便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2026年9月10号，周四，农历7月29。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耕耘在讲台上的引路人，向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第8批新职业公布，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21个新职业。数据显示，前8个月山东进出口同比增长4.7%，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117.4亿元，同比增长27.7%。下套下人下药环环相扣，早安服务台为您揭开所谓的健康顾问诈骗套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散议会，宣布下月选举。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济南晴，15到27摄氏度。德州晴，13到26度。聊城晴转多云，15到27度。泰安多云转阴，17到26度。菏泽多云，17到25度。枣庄多云，17到26度。济宁多云，16到27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多云，15到26度。日照多云转阴，18到26度。青岛晴，19到27度。烟台晴，15到25度。威海多云，19到24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6度。淄博晴转多云，12到27度。滨州晴，14到26度。东营晴，15到26度。济南晴，15到27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三尺讲台浴桃里，一寸初心铸芳华。为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连日来，山东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

0: 内涵丰富的尊师敬师主题活动，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
1: 孔子故里曲阜日前在孔庙大成殿前举办敬师礼仪式，50名优秀教师代表以传统礼乐致敬至圣先师，以庄严誓言筑牢育人初心。
2: 在誓词当中，我重温了教育本真，汲取了奋进的力量。今后我也会将这份感悟带到工作当中，坚守师德初心，用心教书育人。
3: 庄重的仪式更加坚定了我的育人初心。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将继续恪守师德，陪伴孩子们全面成长，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1: 传承礼仪文化，厚植感恩情怀，武城县兴武社区携手第一幼儿园举办状元及第礼谢师恩传统启蒙升学礼活动，将传统开笔礼仪与尊师感恩教育有机融合，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礼仪之美，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启智明理，感念师恩。
4: 谢师礼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一堂鲜活的德育课程。借助教师节契机，我们把尊师明理感恩融入每一个环节，引导幼儿懂得尊敬师长，心怀感恩，树立美好的成长愿景。
1: 尊师重教，致敬耕耘。潍坊市举行庆祝教师节座谈会，集中表彰优秀教师代表，致敬深耕一线的广大园丁。
5: 今后我将继续扎根乡村教育一线，潜心教书，用心育人，在努力陪伴孩子幸福成长的同时，助力乡村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为乡村教育事业做出我自己的贡献。
1: 菏泽市定陶区博信高级中学的300名学生以身体为笔，以操场为卷，拼出巨幅爱心和910字样，用一场创意快闪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辛勤耕耘的老师们。
6: 老师每天辛勤教我们知识，陪伴我们成长，就是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喜爱。这颗爱心藏着我们满满的敬意。
7: 这份来自孩子们最纯粹也最真挚的祝福，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节日礼物。今后我们也会怀揣热爱，坚守初心，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潜心育人。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一起来了解。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8: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 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2: 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才能成为新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
1: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0: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识别和认可新职业？记者也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
1: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0: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1: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2: 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昨天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山东省进出口同比增长4.7%。
3: 据海关统计，前八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2.43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出口1.46万亿元，增长2.8%，进口9766.6亿元，增长7.5%。八月当月进出口达到3091.6亿元，同比增长7.7%。凭借扎实的外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前八个月山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5.6亿元，同比增长9.5%，新三样产品出口117.4亿元，同比增长27.7%。新兴市场方面，前八个月山东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6万亿元，同比增长4.2%，占进出口总值的64%。其中对非洲进出口2048.7亿元，同比增长3.8%。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省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带动集成电路设计、互联网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4.2%、24.3%和21.3%。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家庭服务、宠物服务等特定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2%、

0: 12.4%和44.6%。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服贸会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
2: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

0: 本，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1: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山东以山海筑新智，树福通全球为主题，设置综合展区和中医药体验展区，57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带来了工业互联网、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等。今年1至7月，全省服务进出口188.6亿美元，同比增长18.1%。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昨天爱我国防山东省第10届主题演讲大赛决赛在济南举行，比赛设学生组、职工组两个组别，各评出1等奖3个、2等奖7个、3等奖若干。此次大赛旨在普及国防知识，强化国防观念，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由山东省医学会、山东省医务工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山东省第3届医学科普创作大赛健康脱口秀决赛展演暨颁奖典礼8号在济南举行。本届大赛在传统短视频组、图文组基础上新增健康脱口秀组别，以更具趣味性、传播力的创新形式激发医学科普创作热情。大赛历时3个月层层遴选，评委会最终从3893件参赛作品中评选出390件获奖作品。近日，2026级新生陆续报到，山东各高校精心推出暖心礼包、志愿引导、特色互动等迎新举措，欢迎新生入学。
3: 在齐鲁工业大学迎新现场，多个学部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设置特色产品展区，打造志趣互动空间。来自灵岩寺景区的灵岩寺小书生在现场与学生互动，对诗答题，送上门票和纪念品。
4: 我感觉济南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特别美，人文关怀也非常好。然后呢，希望我在大学里，天天开心，越来越好。
3: 除了便民暖心服务，在济南各大高校的迎新现场，还专门设置人才政策宣讲专区，工作人员向同学们现场发放《济南人才政策双30条》折页、微词典等，详细解读相关政策内容，全方位介绍济南市城市资源与发展机遇。
5: 非常希望我了解到它的重工业也是比较发达，正好我是金融学院的一个学生，然后以后也是有留在本地去发展的一个打算。
3: 暖心生日会，温情暖人心。济宁医学院将思想引领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合，推出多项温情满满的特色主题活动，并精心策划集体生日会。校领导为报到当天过生日的新生送上生日祝福和礼物。新生们怀揣对未来的期许，对学医之路的憧憬，许下青春心愿。
6: 是来到学校的第一天，然后正好赶上我的生日，学校给我们举办了这个活动，然后让我感受到学校的温暖。
3: 金秋九月，逐梦启航。青岛理工大学临沂校区迎来建校搬迁后的第一批新生，3407名大一新生带着憧憬与期待，开启全新的求学时光。为迎接新生报到，学校精心布置了多处网红打卡点，学生志愿者全程引导、信息核验、资料登记、1对1暖心服务。
7: 新校区布置特别漂亮，布置非常有氛围感，很多地方呢都可以打卡留念一下。作为新校区第一批学生，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对于未来的生活，我也有很大的期待。
3: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单县校区为迎接新生入学，今年学校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欢迎礼，智能机器人与机器狗组团迎新。机器狗在指令下不仅完成多种连贯动作，还帮助新生运送行李。一旁的智能机器除向新生展示自己的多种才艺外，还通过智能 AI 解答新生们对学校生活的各种疑问，让报到流程变得趣味十足，也让学生和家长直观感受到了学院在智能科技领域的教学实力。
6: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会互帮互助，好好学习，努力学习我们的专业技能，实现人生价值。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

0: 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你是否也看到过医疗保健类的内容？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也有一些是打着医疗保健科普的旗号实施诈骗。一旦受害者与短视频的发布者取得联系，就有可能被一些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高价购买他们推荐的特效药。短视频里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售卖的特效药又是什么呢？
1: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2: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呢，第一波就是几百块到1000块的小套餐，一般人呢都会觉得可以试一试的。那么紧跟着第二步会叮嘱被害人，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以后的一些反应。那么基本上呢，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他们的话术就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呀，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那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反馈的就是被害人自身的身体的原因。比如说被害人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这样呢就怪到被害人头上，还会告诫被害人，再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你不用，对你的身体会不好，然后将被害人就引导到他们的所谓的资深顾问那里去。
1: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1/4到1/5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2: 那么嫌疑人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呢，会掌握一些被害人的经济实力情况，那么实力强的他们就会给开价更高，那么最多的一个被害人买了将近有10几万的产品。比如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一点减肥药，吃了之后啊，被害人基本上都会有些腹泻，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讲你的代谢疗程结束了，然后下一步就是修复。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卖给被害人修复的药是最贵的，这等于不仅仅是虚假的问诊看病，他是直接给被害人下了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们虚构的诊断结论来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0: 那么所谓的健康顾问推荐的这些药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呢？
1: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10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时。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
3: 那为了规避一些风险，有一些严重基础病的人呢，他们反而是不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收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他们是不敢卖的。
1: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

0: 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诈骗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1: 据介绍，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健康顾问，要通过正规的医疗渠道问诊购药。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选举，确定10月25号为选举日。武契奇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不过，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据路透社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部分英方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在1周内离境。报道说，以色列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在30天内停止运作，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资格认证。此外，参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事务的英国代表等英方人员也被要求在1周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同一天，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当地时间9号发布消息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一名也门政府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8月2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据法新社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次航班被

0: 取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已确认，该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报道援引航空数据分析公司信息说，八号共有近1750次航班被取消，九号又有291次航班被取消。此次故障导致数万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1: 自动扶梯坏了，所有人都被困在数千人的长队里，只为通过海关。到了海关，又要再等上一两个小时，而找行李的过程简直就像世界末日一样。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旅行体验。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方面将此次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罗尔夫说，目前已经排除了网络攻击的可能。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当天，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依托9000多亩盐地碱棚生态修复工程，东营利津北部滨海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秋日里，连片碱棚换上红装，宛如巨型红地毯铺满海岸线，绘就一幅诗意盎然的秋日滨海生态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为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2: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别人去。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3: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黄梅戏感动了无数人，我们也投入了很大的情感。投入以后啊，会短暂的休克，那刹那非常宝贵的。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圈内人啊，称您为老梅树桩，先后也托举起多位梅花奖演员。
10: 我以为是他们成就了我，我在某种程度上衬托了他。戏曲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机会。守正创新，不是改行，不是变种。

0: 如果没有好作品问世，没有功力支撑，一时的喧闹终会只是灰烬。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跨入艺术之门，纯属是一个误会。饥饿让我跨进了艺术之门。我父母都是农村的，我父亲偶尔出去打打零工，我妈妈主要是种地。记得我妈妈最大的生活的乐趣，就是黄梅戏。黄梅戏，天仙配是1956年问世的，1959年女驸马，全国哎呀风靡。

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60年夏天，安徽省艺术学校到我们学校来招生。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啊，我还算比较活跃的，师口把我叫去，希望我能够唱黄梅戏曲。我不知道这个黄梅戏是什么，但是我对其中一条感兴趣，吃饭不要钱，这对我诱惑非常大。我从来没坐过火车，说可以坐火车到合肥。学校里面每年发一套衣服，练功服，还有一双鞋。到了学校，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一个大房间里面住了几十号人，因为扩招嘛，招了150个学生。但是当时的师资呢，真正的专业训练过的几乎没有，因为黄梅是个年轻的剧种，它是等于从田间地头走来。他的从业人员大部分只是爱好者和业余的。我们的老师里面有好几位，他们觉得黄梅戏要发展的话，要文武并重，先专门去弄几个出来唱武戏，那不更累啊？但是我喜欢，我们班就我唯一的唱武手，不是我好，是人家不愿意干。我的老师叫明海亮，回头再一看，哎呦，老天垂顾我呀！这么好的一个老师教我一个人。这个明海亮老师盖浇天同辈的，在京剧前辈里面赫赫有名。我毕业以后每个省都要搞样板戏，那我作为演员就把我调到省京剧团，改唱了10年京剧。样板戏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戏都有些凋零，不就需要人才。当时呢，团长石白林老师和副团长王少芳先生、潘金丽老师，他们都想到了我，希望把黄英德调回来。他是我们黄梅戏的演员，因为京剧的表演风格和我们黄梅戏大为不同。地方戏需要松弛，需要生活，尤其我们这个剧种贴近大众，要是视人间烟火了，找到黄梅戏的本体，融入这个团队，哎，这费了我一番心思。当时第一个搭档是叫人被当时称为小烟凤音的陈小芳，我两个就搭档演天津。

那个观众，正宗的天仙配女驸马来了，那肯定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就奠定了一段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的定局。你不会想到，当年树上鸟儿成双对这个曲子刚刚出来的时候，黄梅戏界的前辈们一片骂声，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黄梅戏的，胡搞乱来。因为史白灵先生是新知识分子，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他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谁能想到呢？当年被人家否定，现在非他不可了。经过岁月，现在谁不像树上鸟儿成双对，谁就不是黄梅戏。后来呢，我到团里呢没几年，我们拍了一个新戏叫《龙女情》，是舞台剧，巡演中间呢还比较受欢迎，后来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觉得这个戏可以搬上荧幕。

经过天堑被流放马流浪之旅以后，相当一段长一段时间没有新作品问世了，所以这个龙女呢正好填补了这么个空档，现在还是被戏迷所喜爱。

0: 为何咬到五根？
1: 是陈漫长的手。
2: 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作品，它由于几段流行于民间或者被老百姓熟悉，这个戏应该说基本是成功的。
3: 不得不提的就是关于您摘眉聚目、克老二入党，您在这部戏当中扮演的是克老二，也是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中国剧协第九届中国戏曲梅花奖。
2: 克老二入党这个戏呢，是个主旋律，正面色彩很重，很容易给人家感觉到是说教型的、标签型的、口号型的，对吧？因为现代戏难演啊，
3: 对，
2: 难写、难演、难看。但是克老二入党这个戏呢，当年呢是在安徽引起一阵骚动，就是因为皖南花鼓戏拍了这个戏，到省里汇演的时候，哎，影响还蛮好。一个他接地气，但这个故事很鲜活，里面一个克老二如何想入党，一直有入党的愿望，但是中有些是矛盾，有些误会，让他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他的追求难道有错吗？这样怎么发家致富，帮助大家这个终于入党，这么一个故事，是为了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所专门拍的这么一个戏，迎接党的生日嘛，大家配合得非常好，还被文化部选中了，到北京去作为贺礼节目。因为梅花奖当年有个规定，所有的得梅花奖的必须要到北京演，北京演，北京的专家来看，看完了评，一年一次。正好克老二到北京了，我们领导想何不这也包一个奖呢？然后领导觉得你光一个克老二入党这种戏不讨便宜，因为主要是古装戏能见功力，你演一个现代戏，一个农民，台上又不能搞什么身段，也没有武功，太吃亏了。这样吧，花奖给你报一个，但是要为了确保，你再搞一台专场，让你演古装戏。这边准备订票了，火车票，到北京去帮我演，但是我坚决谢绝的。男人呐，有点自尊，我求求你们不要叫他们来。哎，我日子不好过，搞上还好，大家的功劳；没搞上，你叫我们来干嘛？我这个人呢，有点自尊心很太强，坚决不干。高兴的是，后来居然我得了。应该说这个角色呢，我还是下了功夫的，借鉴了花鼓戏一些好的东西，原来的花鼓戏的演的舞台的一些好东西，应该真的。

0: 我到农村去了，做粉丝的这个作坊里面去操作，去学习他怎么做的，真的和农民深入了一些的，要体验生活。
1: 你觉得柯老二这个人物在哪些地方最打动你？
0: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也是最有戏的地方，就是矛盾。他这个唱腔就不应该四平八稳。
2: 难道是我见为罪？
0: 他喝了酒啊，想不通啊，怎么会这样呢？儿子跟我吵，亲家跟我吵，书记娘子找我要离，老婆又在边上讲，我怎么办呢？所以他陷入这种状态。
2: 难道说我见

我应该把这个股份给宋继良子吗？我说真情，不能说真情，在书记的不能说点破了，在那里面上挂不住，农民的思维嘛。八心为，难道是把微信去送礼吗？我不能送啊，共产党不是这样的。他这里面有一种愤怒，有一种迷茫，有一种失望，你就不能四平八稳的唱了。

0: 何老二这个剧目给我最深刻的启示就是什么呢？人物、神枪、配合、时代，时代很重要。旧瓶装旧酒，那就麻烦了。一定要有生活气息，有现代思维。傅振刘华家也是现代戏，但是他又不是农民了，他是个知识分子。安徽的作家施南女士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部小说叫《画魂》，黄蜀芹导演、巩俐演的这个张玉良，小说很受欢迎，电影再一拍出来，非常影响很大。于是黄梅戏就觉得把他搬上舞台，名字就叫《风尘女画家》。编剧是我们天仙配编剧骆鸿飞先生的夫人林青老师，她非常有才情，所以你现在听到《海滩别》，那里面的词儿写得多美啊！
1: 对，
0: 就是这位林青老师写的，马兰演张玉良，我演潘三桦，因为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情。张玉良在潘三桦的培养下，后来又到了上海去学画，是刘海粟的学生。后来因为家庭矛盾，他就出走法国深造，从此就再没回来过。《海滩别》讲的就是这个事儿，两个临别赠言。

近距离的耳语类似的谈心的。这个戏呢，当时在安徽演的时候，真是感动了无数人。每次演出的时候，侧幕两边都站满了人，团里的演员都在都看，看得也非常感动，好多人在哭，我们也投入很大的情感。投入以后啊，会短暂的休克，那一刹那非常宝贵的。我有过，但是不是常有，我没那么高的境界，偶尔有过，我很珍惜，会打动我的。

0: 不仅要打动观众，也要打动了我。你打动了我，才能打动观众。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我只管演，你只管看，不是的，他参与的，戏曲给你留下留拍，让观众参与创作，展开他联想的翅膀，在思维空间翱翔，进而达成共振、共鸣、共赢。我觉得这是戏曲的美妙之处。由于演得蛮成功，至今有好多段子在流传，比如《海滩别》。和有的人甚至于说他可以跟树上鸟儿媲美，我觉得我倾注了心血，如何去唱，如何去演，这里面就是个学问了。
1: 那还有现代戏，我会想到您后来拍摄的《瑶池杏花村》。
0: 《
1: 瑶池杏花村》，我们安徽电视台胡连翠导演，那里面用了很多的电声，包括对白用的是普通话，对吧？
0: 这个《瑶池杏花村》呢，至今呢有些观众很喜欢里面的唱，比如我跟马兰喝酒，
1: 山穷水尽，
0: 山穷水尽这段很火啊，
1: 对，
0: 基本上都戏迷们都会唱。

角度的感觉。没酒啊，没人陪啊，哎呀，太好了，醉眼朦胧的时候怎么唱？

0: 醉眼朦胧，唱的要柔情一点，唱的暧昧一点，不能咬牙切齿，不能歌声嘹亮，气吞山河，不需要，娓娓道来，下钩子。
1: 谈情味，
0: 试探。
2: 大兄弟，你喝醉了？
0: 不，借了酒劲上去以后，他马上让开一个。
1: 我听见了，
0: 他自己要，哎呀。
2: 你看什么？
0: 最后被他拒绝了。

一朵鲜花跟这个黑大汉好像插在粪堆上了嘛，要害在这里，勾引不成，继而调侃。你要把它结构给它分清楚，包括音的控制，重音在哪里，所以他受到观众的喜欢，传唱至今。这个戏后来舞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了。马兰也离开了，我也年纪大了，这个戏呢也就不演了。但有个部电视剧留下来了，这就是电视剧的价值，传播得更快，保留得更久。我跟马兰的舞台剧《风尘女画家》流传的就更广，段子就更多。虽然戏不在了，腔还在。

0: 也就是说魂还在，勾起我无限的回忆。应该是我和马兰的20年的搭档，我个人很珍惜。后来他离开了舞台，我很难过，我成了跛子了。因为戏曲舞台上从来就讲究一种合作，不是单打一的独角戏。我们有时候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他的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下面往哪去。这种境界呢，后来我的合作了好多人呢、都没有这种感觉。
1: 圈内人啊，称您为老梅树桩，不仅自己得过梅花奖，先后也托举起像韩再芬、吴亚玲、李玟、周
0: 马兰、
1: 马兰哦，对，马兰、王琴多位梅花奖演员。
0: 不，这是我同台的。
1: 好、哦，同台的哦，
0: 同台的，我就给他当配角的。他们夸奖我，讲说我托起了不，这是人家的本事，我跟着沾点光，沾点光。跟他们这些优秀的演员合作是我的荣幸，我起到一定的作用，主要还是他本人优秀。我以为是他们成就了我，我在某种程度上衬托了他，双赢，我为他们高兴。
1: 就是现在时代也在发展，现新时代这个传播方式也变了，我们的受众呢也在不断的改变。他们说黄梅戏是中国最美的乡村音乐，你也会关注年轻人用黄梅戏的元素编创的一些作品吗？
0: 毋庸置疑啊，戏曲到了一个低谷阶段，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物剧的三打白骨精在老的故事基础上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包括剧本的调整，我觉得都是成功的范例。那黄梅戏的问题就来了，尽管我们也生产了不少作品，虽然有的获了奖，虽然在观众中有的影响，但是你想达到天仙配女驸马那种高度，我们显然差得远。所以我觉得得有点实力，用作品说话，这就是实力。真正的艺术价值是永恒，真心的拿出几个有价值的、跟上时代又有一点底气的作品说话，这恐怕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立身之本。如果没有好作品问世，没有功力支撑，一时的喧闹终会只是灰烬。现在年轻人的心思也不稳，诱惑太多，压力巨大，让他们静下心来走我们的老路不现实。如果他们动起心思来，在直播上包括利用流量网络的力量把剧种宣传出去，也是一条路。试一试嘛，年轻人他输得起，不行了再回来嘛，等死不如去找死，也许是一条生路。守正创新，不是改行，不是变容。艺术本来就是要充满着创造性，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结果。我从来不保留，没有违和感，大家能接受，那么就这样，没什么道理可讲，观众伟大。

0: 我好了，师傅。菊村的，
1: 你赶紧说呀，急死人了！
0: 菊村果然就是咱们在火车站碰到的那个人，而且我跟着陈宇到了菊村的住所，居然看见了马大帅。